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周六的音乐时光。醇厚的嗓音诉说缓缓的故事，特别适合周末早晨的时间慢慢聆听哦。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周末啊，主打一个快乐至上，把生活里的烦恼压力暂时都抛在脑后吧。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送给大家。

0: 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好心情周末版，我是你们的大老师，继续沉浸式听歌吧。陈明的等你爱我节奏一响起，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每天守着电视机看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日子。继续用音乐勾一下青涩的青春吧。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信息，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距离常熟开发区6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到迪士桥之间，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九块九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块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块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九块九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块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

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距离连云港北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多车追尾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并且受此影响关闭新坝连云港北连云港西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3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灯换行。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于晴。城市的温柔来清气，用一段松弛的旋律再打开今天的惬意时光。今天的开场曲呢要跟上节奏了，这是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复古慵懒的节拍缓缓地铺开，卸下日常的紧绷与匆忙，在旋律里找回自在的状态。 S.H.E 天使在唱歌。

清甜的旋律，余韵悠长，藏着最动人的美好。经典的旋律呢，会带着时光的温度，勾勒出温柔的画面，在慢节奏里感受纯粹的美好。许绍洋，花香。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

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5。

惠妹站在高岗上，高亢开阔的唱腔自带热烈与洒脱，用充满张力的声音唤醒了心底的力量感。来关注今日份的车享小站，那近期的车市也是上新不断，四月多款的重磅车型和大家见面，比亚迪海豹06系列是同步的上市，那闪充与长续航双在线，奇瑞风云 T9L 智能座舱与混动系列全面的升级，家用的属性已经拉满，智己 LS8标配的线控底盘把高端的技术下放至了主流价的位段，也给大家更多的购车选择。细腻的故事感、旋律和嗓音可以安放情绪心事。胡歌，天亮以后。

沉静的旋律可以包裹心绪，独特的声线藏着深情，把心底的思绪慢慢地揉进旋律里，温柔又有力量。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

0: 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把美好旋律装进旅途，做你路上最时髦的音乐搭子，汽车音乐 brunch， 一路自在，一路动听。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浪漫满分的温柔对唱来喽，这是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浪漫的氛围是持续的延续，都市感的旋律也是流淌而出，他的声音灵动又有质感。那轻柔的心绪之后呢，明快上头的节奏可以驱散阴霾，带来满满的轻松和鲜活，让氛围瞬间变得热烈。王琳凯，别叫我达芬奇。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熟悉的腔调唤醒了怀旧的情愫，经典的旋律自带时光滤镜，是刻在记忆里的难忘声响。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孙俪的《爱如空气》，用轻柔空灵的旋律来收尾，我们下次再见。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儿；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868-8909，400-868-8909。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G2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受之前的事故影响，连云港西至锦屏枢纽之间车辆还在排队通行，也受影响关闭新坝连云港西连云港北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的打算，或者是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欢迎随时来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会尽最大的全力哈去帮助到各位。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呢，家居小贴士跟各位来聊一聊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那为了生活方便，也为了环保，有时呢我们也会留下一些杂物，但是切记呢，有一些杂物一定要控制好数量啊。有一些东西攒着攒着就成了垃圾，占用了我们收纳的位置是小事，怕就怕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下面这几样呢是容易攒成垃圾的厨房物品，来看一看你家的厨房有没有。第一个呢是塑料袋，使用了一些买菜的塑料袋，那到底要不要把它们攒着呢？我的建议是，如果说干净卫生的，可以找一个固定的位置给它放下来，但是尽量用不要攒。给大家一点小建议，比如说吧，你是买肉的塑料袋，通常不是很大，那建议是立刻扔掉。把肉呢可以切割成一顿吃完的一种小块，然后呢用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给它分装放进冷冻室。那因为商家送的塑料袋呢，很多是那种便宜的再生塑料袋，这些袋子呢短暂使用是可以的，长久装食物的话，其实杂质是会渗入到食物当中的，对人的身体是有一定伤害的。还有呢，像外卖的袋子哈，最好是能够装上外卖盒，当天就扔掉。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也会去超市那种大袋子，稍微存几个结实的大袋子哈，我觉得超市袋子是可以的，最好也是能够做到快进快出啊。同时呢，也是要建议各位摸一摸这个塑料袋，如果说是有水汽的话，最好是晾一下啊，不要有一些发霉的东西。还有就是厨房当中还是要准备一些啊垃圾袋，那种新的成卷的，以备不时之需。第二个也是很多朋友很多家庭容易爱散的，就是塑料瓶。很多人喜欢用塑料瓶去装杂粮，但是呢大部分的塑料瓶呢是 PET 的塑料，耐热性非常差，在温热的厨房环境下呢会释放有害物质，使用超过3个月甚至可能会释放出致癌的物质如果非要用塑料瓶装吃的东西的话，那么尽量选择 PP5 材质，最好也不要放在温热的环境当中长期使用。顺便呢还要说一句哈，尽量不要直接用打包盒去蒸煮加热，少用保鲜膜覆盖加热的食物。第三个呢是很多家庭也是会常年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些玻璃的瓶瓶罐罐哈。如果家里面有专门的位置放一些玻璃瓶，可以放，但是也不建议多。建议呢看看家里面有没有合适的空位以及使用习惯，定一个合理的数量，多的呢也不用再刷洗了，直接扔掉。那情愿是多几个轮换，也不要一大堆都是油的存在一个地方，占地方不说，时间长了那个油腻腻的，其实也不太容易能够刷得掉。而且有的时候哈，一放一两年，你可能都已经把它忘记了，也不会再使用它了。第四个呢就是一次性的筷子和手套。如果说点外卖的话呢，最好是给商家留言，不要商家给你准备一次性的筷子和手套。其实用自己家的呢是比较干净卫生，而且又非常的环保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点的，就是尽量不要使用商家以及外卖的黑色的勺子啊，你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些塑料去做成的，确实不太安全哈。建议各位尽量不要用这种颜色的勺子。第五 呢，也是很多的一些长辈爱做的事情，就是冰箱的冻货哈。建议很多的一些家庭，冷冻区不要攒超过半年的食物，冷藏区呢，不要攒超过一个星期的食物。那食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一定要做熟做透才是安全的。过长的一些食物呢，其实吃起来已经是没有什么样的味道，而且呢，也不太健康和安全。尽量也能够做到快进快出，不要备太多的食物。第六个呢，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发霉的案板、筷子和斑驳的涂层锅。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呢，就把发霉的一些案板、筷子以及已经是掉了涂层的一些锅给它积攒下来了。你要说能用吧，勉强也能用；你要说担心吧，其实每一次在炒菜、切东西以及用的时候呢，也会担心，担心的自己家人和一些家庭的成员、朋友可能会把一些掉下来的碎屑给吃进去，还有一些涂层其实确实已经掉了，吃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安全。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如果你第一次有这种担心了，那么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尽快的把它给更换成新的啊，然后把旧的东西也不要存放，赶快把它给扔掉吧。在这里呢，还要再次强调一下哈，尽量不要买塑料的案板以及涂层锅啊。虽然说不发霉，但是呢，它也不健康，而且这个塑料的东西呢，一加热或者说是时间长了不加热的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涂层，有一些有害的物质会析出。而且生活当中呢，虽然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木的会发霉，铁锅要保养，这也很烦恼，但是相比较起来，它还是最安全的选择。好了，刚刚说到的这六点呢，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能够稍稍的注意一下，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简洁，生活起来呢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好的，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那大家有任何和装修有关的问题呢，欢迎来找我们帮忙。那大家随时手机微信。

0: 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哈。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当中。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我们来看到了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有听众的留言说，询问一下白色的家具会不会变黄呢？大概有一个时间限制吗？推荐用白色的门和家具吗？确实呢，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喜欢白色，但是又担心白色，在装修过程当中不太敢用白色的家具、门框、房门，因为是怕时间长了发生变黄的一种情况出现。这个事情怎么说呢？白色的家具会不会变黄？答案是会的。那推荐用白色的门和家具吗？其实我觉得也是推荐的。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就好比抛开剂量谈毒性是差不多的，变黄呢也不能够抛开时间来谈。如果说变黄是一两年就发生了，那说实话也不太敢用。如果说变黄呢要十几年几十年才能够变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倒也无妨啊。那白色会不会变黄啊？当然是会的，特别是长期在阳光直晒的情况下，任何颜色时间长了都会变色，只是白色变黄看起来呢是比较明显一点的，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呢也不是很短暂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以前哈，其实白色变黄这个问题呢以前很常见，因为以前的白漆质量呢是有问题的哈，黄色的这个速度和严重的程度确实是比较厉害，特别是那种现场施工的木器漆啊，现在的技术呢已经改善了很多了，而且几乎很少是现场去定制一些木质了，而且甚至很多的一些白色的柜门呢本身带有面板的这种颜色啊，大多数的人造板上面都是有一些面板的贴板的，相对来说呢其实它是更耐用的。那比较容易变黄的像是聚酯漆，一般家里面现场施工木器油漆有不少是用到聚酯漆，它主要呢是主漆、稀释剂、固化剂三个组成部分。那变黄呢主要就是当中的固化剂引起的，不过现在呢很多品牌的油漆当中都会加入耐黄变的这样一个物质，比以前的白漆呢其实更加的耐变黄，而且它的性能也是提高了很多。

其实呢，确实有担心的情况下呢，水性漆是不太容易变黄的。比如说哈，我们生活当中看很多的一些墙面啊，它是乳胶漆，其实它有很多是水性漆。目前大多数的白色乳胶漆呢，用个十来年，确实不太有明显变黄的情况。当然，你说如果我是用一些烟熏啊等等情况，那是例外了哈。木漆漆呢也有水性漆，同样也不太容易变黄，环保性呢也非常好。不过呢，水性的木漆漆的漆膜和整体的效果呢是不如油漆丰满的，而且耐磨程度一般呢也没有油漆那么好。其实这个呢就是各有利弊了，看各位怎么样选择吧。那很多朋友可能还会询问了，那除了这个水性漆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呢？还有是 UV 的烤漆，也不太容易变黄。但是呢，这种工艺不能够现场施工，都是需要在工厂去加工完成的，是需要用到紫外线的固化。所以呢，白色的 UV 的烤漆木门、橱柜也不用担心这个几年就变黄的问题，甚至几年内不能够发生肉眼可见的这种变黄的明显。当然，你说用了十年以上啊，几十年了，可能真的是变黄了，你也不是特别的在意了吧。现在呢，现场施工油漆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很多的家具呢，要么是在工厂定制的，要么是直接买成品的，这种情况呢是比较多。工艺呢现在也是改善了很好了，而且品质越来越高了。整体定制很多的板材呢，之前是三聚氰胺的面板啊，表面不是油漆的工艺，也更不用担心，所以呢也不用过度担心白色。

0: 客观的规律啊，人也会变老，家具同样也是这样一个道理。而且就算是微微有点变黄，只要它是色调统一的啊，我觉得也有点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奶油色哈，也不是特别的主要和担心的问题。再回过头来说，其实白色呢，其实还是很百搭的颜色，可以适应很多不同的装修风格哈、啊，我还是非常推荐的。那在百搭方面呢，其实也是有两点提醒啊，也是跟各位来说一说吧。首先呢，第一点就是用大面积白色衣柜门的时候呢，如果不想太单调的话，那么我们墙面呢可以再刷一点点有颜色的一些涂料哈，不然白色的墙面、白门、白色的踢脚线看着呢是有一点点的素净，但是呢这种素净有点过于单调了，除非你非常喜欢这种素雅的感受，或者说你是我们很多的搭配的高手，那虽然说家里面很素雅，你用很多的软装，用沙发，用其他的一些配饰，窗帘啊等等，能够搭配的很得体很高雅，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搭配的方式。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白色其实也是有很多种的，家里的像橱柜、衣柜、踢脚线、木门，如果是用不同厂家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注意拿小样去对比，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不是你要的白，不同的白色放在一起有可能是怪怪的，这个才是装修过程当中白色最大的问题，就是传说当中的五彩斑斓的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每个人要深入的去了解一点哈，特别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也是见到过有这样的家庭，就是刚刚新婚的时候看到他的家啊，白色搭配很好看，但是真的是用不到一年之后，有一些呢他是变黄了，有些呢确实还是原来装修时候那个白，这个时候呢色差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美观，也是让人感觉不是特别的耐看的一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其他颜色其实也是有五彩斑斓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你和装饰公司或者说定制公司只是口头交流的颜色，那不是特别的准确，最好是能够在装修过程当中把一些材料的颜色的小样能够寄给商家，或者是带给商家，让他来做一个对比，根据一个主色调的白来定制的话，可能稍微会好一些，而且几年之后的颜色即使有统一变黄啊，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如果说呢你要选一个折中的颜色，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灰白色，相当于在白色当中加了一点点的黑之后得到了一个灰色，基本呢是不用担心变黄的问题，而且灰色呢本来也是这几年主要的一个百搭的流行色。第四点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当白色哈，还有一个清洁的问题，特别是沙发、椅子、地毯之类经常接触的一些布艺的材质，选了白色呢就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特别是家里面有学龄前的儿童，或者说是有这个小宝宝比较调皮的情况下，那这些白色呢，我觉得在选用的时候你也要慎重，否则的话沙发给你弄了一滩一些色彩上去之后没有及时的清理，那么这个颜色也是很难能够完全和你刚买的时候颜色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哈，地毯如果说撒上了饮料没有及时清理，那其实也是容易出现变色的情况出现，那家里面有孩子的如果想选择白色的话，也一定要考虑一下清洁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个装修啊就是要达到一个统一的色调，同时呢也要搭配得当，如果说是自己搭配的话呢，有的时候不是专业出身难免会出错，如果说是请专业的公司的话呢，我觉得也要找一家靠谱的有信誉的专业的公司来帮助我们共同来打造我们温馨的家。好了，那稍时间呢也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哈，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Butter City。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半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呢，欢迎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啊，我们也会对您的问题呢做一个相应的解答。那稍后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要跟各位来聊聊的一个话题，很多朋友觉得电视机呢现在看得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在装修时候可以没必要安装了？但实际上从我们日常的发布的案例以及装修的实际情况来看呢，家里不装电视机的还是很少的，只是占到了总比例的10%都不到。虽然说呢，有些朋友可能由于忙，或者说呢手机现在越来越发达了哈，我们可能看电视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电视机多数家庭还是会装的，无论是装在客厅还是卧室，原因是各种各样，比如说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的需求，还比如说亲朋好有聚会的时候呢不要太尴尬，还有一些人呢喜欢开着电视当个响有个背景声，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喜欢连各种的游戏机等等。其实家里的电视机只要装了也不会闲置，孩子要看动画片，还有各种的纪录片要看，那装电视呢就避免不了要考虑电视背景的装修了，就算不做任何的造型啊，也要考虑一下背景是否干净整洁。要做出比较干净整洁的电视背景，从技术角度来说呢，主要是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呢，是需要几个插座呢？第二是插座的位置高低设计。第三呢，是壁挂电视隐藏线管。第四个就是电视柜的选择。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回复哈。第一个就是需要几个插座呢，插座的数量呢其实是取决于你家的生活方式，现在呢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智能电视，其实呢只要一个电视机的插座就可以了，连上 WiFi， 但是真的是连上 WiFi 就一切搞定了吗？也不能那么说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互联网的网络电视，每家还是要收取 VIP 的一个月费，如果不交的话呢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广告，那反正呢你要掏各种各样的一些费用，如果说你要想自由观看的话，确实要交一部分的 VIP 的费用。那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话，可能他们在开启方面确实要费劲一些，就需要安装有线的电视或者是其他电视盒子，这就需要更多的电源插座了。另外呢，对于很多对音质有要求的一些朋友，如果需要外置音箱、功放以及其他设备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插座。首先呢，要明白自己的需求，如果只是想安安静静看个电视，那么就必须要搞得很复杂。如果自己喜欢搞各种音箱、功放、游戏机等等，那建议呢，还是要多准备几个插座，总比到时候用接线板要好很多。第二个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插座的位置。插座的位置呢，其实跟电视柜的选择也是有关系的哈。那插座位置的安装最好是比较隐蔽一些，避免外露一大堆的一些电线。有一种做法呢，就是可以把插座安放在电视机的背后，利用电视机呢把插座和电线给遮住。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把所有的插座都隐藏于电视柜之下或者是背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通过电视柜把插座都藏起来。但是一定要记得开关插座位置的电视柜的背板要空出来，这样就很方便，否则的话你到时候还得想办法切割电视柜的背板，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壁挂电视埋线管、隐藏线管。除了刚才说到的把 插座安装于电视之后，或者电视柜的下方之外，还要解决电视机插座不经过墙面如何达到电视柜下方的一个问题。一般呢，其实通过做水电的时候，在墙面开槽埋一个至少是50的管子，当然也有更粗一些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电视插座是可以通这个管子从上端穿到下端，穿到下端之后呢，就直接可以插在我们的插座的位置上了。当然现在呢，也有很多的电视墙是整墙定制柜的，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把电视机和其他的电器的电线都藏在柜子的内部了。但是如果你家里面这面墙是承重墙，那么就不要用第一种的这种开槽方式了，会影响承重以及安全。那最好是用相应比较安全的隐藏方法。第四种情况就是电视柜的选择。其实呢，上面几点跟电视柜的选择呢，有直接的关联。电视柜呢有很多的款式，有落地的，有壁挂的，有现成制作的，有成品买的哈。无论什么形式的电视柜，都要提前考虑好走线的这个问题。比如是从背板开孔，还是从顶面开孔，原则呢就是尽量减少明线，保持视线整洁。那么对于多数的业主来说，很难考虑的那么周全，完全不会想到最后一步进场家具需要在做水电的时候就确定好相应的尺寸，往往都是最后已经是进家具了才想，哎呀，这个尺寸到底对不对呢？其实最后哈，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红外信号延长线啊，现在网上呢也有卖的哈，价格也不是很贵，是可以用于机顶盒红外遥控信号被遮住的情况下。不过呢，现在很多的一些智能的电视都用蓝牙遥控器或者智能音箱来控制了，也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智能的这种蓝牙情况的话，那么是可以用一个远红外的一个信号延长线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呢，我觉得还有必要再多说一句哈，就是有一些互联网品牌的电视价格相对来说确实比较便宜，但是呢会内置开机关机的广告以及其他的一些形式的植入广告。如果你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买之前也要提前的问清楚。最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除了电视机之外啊，现在还有投影仪、激光电视等其他可以代替电视机的选项，大家呢也可以多花一些时间了解一下。最重要的是，还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制定。这几年呢，也有落地画框电视也是比较流行的。它的优点呢，就是可以移动，你想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啊，只要附近有插座就可以了。缺点呢是比较占地方，还有就是它的价格比较高，比同等的尺寸电视要贵出一大截。外形好看啊，确实也是它的优点哈。当然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在案例当中也看到，好像它是没有线的，那只是拍照的时候可能角度的问题，或者说刚好被某一个东西给遮挡住了。一般来说呢，也是为了颜值会把这个线给遮挡住。如果在家庭当中想使用落地画框电视的话，也要注意这个线的问题，不要不注意啊，把孩子和老人给绊倒了。这种替代方案也是可以网上找一款颜值不错的移动电视机的架子。不过呢，话说回来，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电视可能是不需要移动的，或者说不需要挪来挪去的这样一个位置，放在一个地方固定就好。好了，那对于电视来说，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要提醒的，也欢迎各位在节目之后可以继续来留言啊。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第一房产。我是武珍，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联储，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受之前的事故影响，新坝到锦屏枢纽之间车辆还在排队通行，也受此影响关闭新坝连云港西连云港北双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纳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现场也都是车灯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政策
12: 近年来
4: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12: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啊，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12:30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80也会为大家开通。好，再聊我们今天电话题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3: 好，听众朋友 大家好。
1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了。我们来聊一聊杭州的豪宅啊，杭州的豪宅最高的验资的门槛已经是来到了8000万元了。二手平台宣称2388元包过，售楼处呢也是有人做起了这种隐秘的生意。怎么样操作呢？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和危害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好的，曹老师。
13: 好，杭州楼市呢，豪宅项目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市场的神经。顶豪六小龙之一的这个滨江望天记啊，近期呢开放了这个实景示范区，由于这个参观的人数太多啊，项目呢把这个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的啊动态验资标准提高到了8000万。啊、
12: 嗯。
13: 而在这个售楼处外面呢，绕过验资参观豪宅啊，竟然成了一门生意。记者呢，以普通看房人的身份啊，向一位这个二手房交易平台的卖家啊来咨询啊，被告知呢，服务费1888啊，
12: 嗯，
13: 但是506平方米的这个户型需要验资8000万，所以这个服务费需要另加500。
12: 费用还是挺高的。杭州的顶豪六小龙，哪六小龙呢？就是六个项目啊。一个呢是建发的西湖云庄，还有一个是滨江望天记，以及中海万潮九序、中海海潮九序、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以及滨杭传奇府啊，那也是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13: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六小龙的市场表现。
12: 嗯，
13: 建发西湖云庄啊，首次开盘38套。6000万起步的这个排屋开盘即售罄。中海万潮九序啊，42套均价大概是10万元10万一平的这个房源啊，也是当日卖光啊。奥印世纪轩啊，首推86套大平层，开盘当日呢销售金额达到20.6亿元，隔壁房源啊还吸引了啊27组客户同时争抢。5月24号二次加推啊，单日揽金16亿，房源呢现在是基本告罄。
12: 嗯，
13: 还有这个滨杭传林府啊传奇府啊，以百分之七十一的这个溢价率。

0: 摘得了板块的一个帝王啊。这次首开表现呢是同样火爆，个别方圆出现了15组客户争抢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尽管这个望天记最小户型啊，单套的价格可能超过4000万，顶层平层的这个总价呢有可能过亿啊，就是看房门槛比较高，但
1: 是的
0: 啊，但是购房者的这个看房热情呢并没有因此熄灭。事实上呢，除了这个望天记项目，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动态验资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你像这个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呢是3000万啊，落位动资呢是500万。据这个媒体公开报道啊，这个滨航传奇府的这个大户型看房需要验资3800万。由于这个望天记开放实景展示晚于上述项目啊，一部分始终处于观望和比较当中的这个客户呢，哎，集中就涌入到了这个望天记看房。即便在这个预约制和限流措施下啊，现场呢还是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景象。
1: 嗯，是这样的。那由于客流的密度呢比较大，望天记他们就提高了动态验资标准，参观386平米的还有506平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呢，分别需要验资5000万和8000万。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啊，说目前仍然是采用这种预约参观制，提前呢你要得和这个置业顾问啊来预约参观的一个时间，动态验资后呢才能够进入参观，并且每天还限流预约40组。
0: 嗯，真实购房需求之外，想要一睹望天记真容的吃瓜群众也不在少数。
1: 嗯，
0: 当普通看房行为演变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分配的时候，那么市场的边界呢也就随之变得微妙起来。一些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做起了代验资代看房的生意。根据记者粗略的统计啊，类似信息呢大概有10多条啊，标价呢从998到1888元不等。
1: 嗯，
0: 有卖家在这个详情当中就介绍说了，说这个杭州望天记售楼部啊，看这个提供这个售楼处看房服务啊，帮忙验资金啊，帮代看样板间。嗯，也有卖家呢延展了服务内容啊，可帮拍摄视频，真实记录小区环境，还有大堂细节啊，楼栋的外立面啊和这个视野景观。适合异地购房者或没时间实地看房的朋友啊，视频呢是当天拍当天发，支持指定重点内容拍摄，提供后期选房思路户型分析。
1: 嗯，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也表示啊，说像杭州是作为二线城市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其实也是豪宅验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反映出了市场对于高端产品销售的一个承接力。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豪宅销售在杭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热度的啊，当然也会为杭州的整体楼市注入一个全新的动能。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杭州呢豪宅也是卖得非常不错。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过，今年像在广州啊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他们的豪宅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说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稍后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要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关于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区周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卖房买房的常见的问题，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来感谢一下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整治工抵房销售乱象，湖南出手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工抵房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说到工抵房，可能中间啊存在着一些问题，很多的一些城市呢，他们并没有啊好好的去执行，存在很多的一些漏洞。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看看湖南他们是怎么样通过一个很好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两年来，湖南郴州的刘女士在以售价85折的单价购买了一套工抵房之后。

0: 湖南省郴州市印发了《郴州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这个惠民购房、企业纾困、土地优化、还有品质提升、存量去化、市场规范六个方面精准发力，就这个规范供抵房销售管理等出台了20条的举措。
1: 嗯，
0: 市场业内人士分析说呢，说郴州市此次规范呢，供抵房销售管理在这个债权产权明晰、专款专用保障交付，还有这个规范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商操作防范炒房套利和一房多卖等方面呢，可谓是一举多得。一年前呢，这个湖北咸宁市广西北海市呢，曾分别就禁止供抵房乱象、规范供抵房合同网签备案进行了管理的一个创新尝试，不仅呢是加强规范供抵房销售管理，此次郴州楼市出台的这20条措施还聚焦降低购房门槛、释放住房公积金红利、助企纾困增效，切实减轻购房者和开发商的负担。
1: 嗯，是的啊。那另外呢，住房公积金以及惠民政策全方位的升级的方面呢，郴州市高层次人才缴存一个月即可以享受申请贷款，最高的额度呢放宽了4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满6个月就可以申办贷款，像初婚初育以及2孩以上的这种家庭的贷款额度呢也是上浮了30%以上，贷款的年限可以在法定的退休年龄的基础上来延长5年。另外他们这个郴州市啊还创新开通了住房公积金的代际互助的功能，支持直系亲属互助提取贷款还贷，而且呢可以购置于供抵房以及法拍房。
0: 嗯，为了加速存量房源去化啊，郴州市呢创新楼市激活模式，统筹专项债啊、公积金增值收益等资金收购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人才房、安置房。此外的话呢，该市推行房票安置机制啊，在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当中，支持被征收人用房票抵扣购房款，实现城市更新和楼市的一个良性互动。郴州市呢，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啊，东临江西赣州，南接呢广东韶关，是湖南通往华南沿海的这个咽喉要道啊，是由这个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林中之城的美誉啊，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被誉为啊粤港澳的后花园。
1: 嗯，是的啊。近年来呢，郴州市的经济的总体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质态向好，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但是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就是去化的一个压力啊。
0: 嗯，今年上半年呢，郴州楼市呈现出了量微增、价企稳、结构分化的态势啊，核心城区改善盘热销，而县域的库存房呢，而县域的这个库存啊，仍然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呢，郴州市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强力提振、购房门槛显著降低、存量去化加速的关键阶段。
1: 嗯，
0: 新房均价呢，现在大概是个5247元一平。下半年呢，郴州市的这个楼市预计呢会延续以质换量的逻辑，旧规的高公摊产品去化啊将进一步承压，具备这个实景交付能力、高得房率的这个新规楼盘以及核心地段的现房会更受到青睐。
1: 是的，
0: 县域市场需要依赖更大力度的这个去库存的政策才能够缓解压力。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湖南郴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可能各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可以去参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供抵房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疑惑或者是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只要是想咨询房地产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通了，既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线上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房地产。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

0: 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呢有一些疑惑困惑，或者是你在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普及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及政策的解读。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雨季啊，这个时期呢也是我们检验房子这个防水性能的一个好时间啊。一楼防涝啊，顶楼啊防漏，中间层啊防渗，渗水。那如果发现房屋漏水渗水怎么办呢？如果是新房子啊，房子的重要部位的这个防渗防漏啊都是有保修期的啊，因为上房的时候呢，开发商给我们的这个房屋质量保证书里面都有标记啊，就是房屋的这个防渗防漏的保修期是5年。如果你的房子上房不满5年，那就是在保修期内啊，保修期内啊直接找开发商进行维修。那有朋友说了，找了啊，开发商也来了啊，也给修了，修好了，但是没过多久又漏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已经过了保修期怎么办呢？我再找开发商，开发商是不是就不问了？如果是同一个漏点啊，修好之后也没有超过5年，他又继续漏，那开发商呢依然要继续承担这个维修的责任，一直啊要到修好啊。那朋友说一直修不好啊，修了他又漏，漏了又修，那又怎么办呢？
0: 这可能是房子本身也有很这个大的一些质量问题啊。
1: 对，那如果说它是房子的材料问题，你这个修起来可能就会比较费劲了，是吧？
0: 对，
1: 那呢，这样的房子呢，就是一个什么呢？有问题的房子，有瑕疵的房子，是吧？这个呢，可以找开发商，可以要求他赔偿，是吧？你修不好，那你房子有问题。如果这个渗水漏水严重影响使用，是可以要求退房或者换房的。这个呢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吧？那房子如果过了保修期啊，又出现了漏水渗水怎么办呢？我又该找谁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呢直接找物业公司来进行维修。那哪方说费用怎么办？如果是公共部位啊，那么物业公司呢来出这个费用，如果是专有部分啊，那就需要你自费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楼上漏水渗到楼下造成了损失，那是开发商赔呢，还是住户，楼上住户赔，还是物业公司来赔呢？又应该

0: 该赔多少呢？这个呢也是咱们听友呢在后台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房屋漏水这块呢，它确实是的啊，也是邻里纠纷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痛点啊。大多数业主认为呢，只要楼上漏水啊，一律找楼上住户赔偿，要么就直接啊去找物业公司，但事后发现呢，哎，找错人了。那么这个楼上漏水，楼下受到损失，到底该找谁？首先你要精准的划分责任，到底是住户的责任还是啊其他的这个责任。根据这个民法典296和942条，包括1165条的这个规定，结合啊这个物业的属性和具体的成因啊，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楼上住户全责，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啊，终于找到漏水点了，结果发现呢是位于楼上业主家的专有区域啊。所谓的专有区域，就是包括楼上自己家内的这个室内的卫生间啦、阳台啦、自由水管、地暖管道，是吧，他自己家的东西。因为住户装修违规或者忘关水龙头啊，自用管道老化疏于维护啊，不当的改造管线等人为疏啊或者管理的原因啊，疏漏造成的啊，或者呢是一个楼上的业主或实际的居住人啊。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哎，那就是由楼上业主，是吧，来进行赔付，
1: 是的，
0: 责任就比较明确。
1: 对
0: 啊，因为业主呢对自有房屋呢，哎，负有法定的管理义务啊，因为他的过错啊侵害了邻居的权益，造成一个什么呢，叫相邻权的一个侵犯。就是你使用自己的房子，你不能妨碍别人。你说我没事，我上面住着，你漏水，你把人家下边的生活给搅了，对吧，这就叫相邻权。那你住你的房子可以，但你不能啊这个侵犯别人，影响别人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物业公司担责的情况。漏水点源自于小区的公共部位啊，公共主管道的供水的管道啊，楼道的立管、外墙啊、顶楼屋面这些共有设施，物业呢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
1: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是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那关于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呢，我们稍后和大家再来细细的去聊一聊。我们先把热线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喂，您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想咨询一下那个曹老师，就是那个人才家园有一套房子，想说说现在价格是多少？是总层是11层，然后我们家是10楼，面积是143.78。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想咨询一下卖房啊。
0: 这个一共11层，也在10层。
2: 对，
0: 140，你那是什么？一梯
2: 143.78，不到144。
1: 我知道了，这应该是昨天在我们的开发平台上留言的那位朋友，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2: 我是周一留言，昨天我你听了。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好也把这套房子给大家简单来分享了一下。
0: 然后
2: 昨天我你听了，不好意思。
1: 没事。
0: 你那个房子是什么？是一梯两户还是两梯两户？
2: 两梯两户，一个电梯，一个楼梯，然后一个单元两户。
0: 装修了吗？是毛坯房？
1: 10年的老装
2: 修
1: 了，是吧？
2: 对，老装修了。
0: 老装修啊！昨天呢，在节目里也说了，目前的话呢，咱这个人才家园的房价格呢，整体的均价呢，也就是在6000到7000。你这个呢，因为是属于小高层的房子，可以做一些增加。可以高一些，可以把价格呢定在7000到8000左右。如果说其他别的没有吧，是比如说什么地下室啦，
2: 有一个车位，
0: 车位是吧？你可以连在一起，报到8000一平。对。
2: 连在一起就是8000一平是吧？
0: 对对对。
2: 行，好的，
0: 是吧？
2: 好，谢谢。
0: 嗯，好的，
2: 好的，
1: 好嘞，
2: 谢谢，
1: 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哎，有问题可以再继续咨询啊。好，好，再见。
2: 好的，好，谢谢。
1: 好，再见。好，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好，我们就刚才分享到的。

0: 关于房屋漏水的问题，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啊，第一种呢是业主本身上楼业主的情况，第二种呢有可能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对吧？就是物业没有尽到日常巡查、维修、养护的义务啊，受到这个报修之后啊，拖延处置啊，履职瑕疵啊，导致这个损失扩大啊，然后说这种情况呢，就由物业来承担啊这个对应的这个赔偿责任。维修呢可以动用专项维修资金，这个呢要分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如果面比较大啊可以申请。如果单纯是楼上住户漏水，物业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呢，他就不用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开发商啊兜底赔付承担责任啊，就刚提到的房屋呢还处在这个质保期内啊，比如防水工程刚才提到的是吧，保修五年给排水管道啊，因为原始施工的质量缺陷，防水层先天破损啊，无论专有或公共区域啊，都有开发商来承担维修和赔偿的责任啊。如果物业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存在过错，可以叠加来追究责任，比如楼上漏水后物业违规审批装修，也不及时制止违建管线改造啊，收到漏水通知拒不协调止损，出现这种情况，物业公司呢就需要承担补充的过错责任，不能完全免责。下一个问题就是赔偿金额怎么算。
0: 好，那么关于下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稍后和大家来分享吧，因为我们看到平台上呢又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啊，我们先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
1: 喂
2: 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翠湖御景北区有一套商品房，二手房想卖，现在不知道市场什么价格。
1: 翠湖御景。翠湖御景，您那是
2: 北区的
1: 北区那是地下房吧？
2: 也不是，它北区有当时那个小区里边，它不大，就三栋楼，有两栋楼是定销，有一栋楼是商品房，我是按商品房买的那一个。
1: 明白了。面积多大？
2: 面积是128。
1: 128。
2: 对。
1: 一共几楼？你在几楼？
2: 我是13楼，一共有23楼，20楼左右吧。
1: 一梯几户啊？
2: 一梯三户。
1: 一梯三户。明白了。这个房子你是什么情况？现在里面也是老装修呗？
2: 没有，现在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想装修的全部都砸完了，就等于是毛坯了。
1: 就毛坯房。其他呢？储藏室、地下不是？那个
2: 什么、都没有。
1: 都没有，就纯房子是吧？现在就毛坯状态。是吧？
2: 对。
1: 行，那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就想把它给卖掉？
2: 对。
1: 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房子也就是在，因为你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啥都没有，就除了房子，然后没有什么那个，现在还是毛坯。
2: 三室两厅一卫。
1: 行，这房子反正现在要卖的话，挂个150万左右。
0: 150万
1: 啊。做个参考，好吧？
0: 好的，
1: 好。
2: 好的，
0: 好，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热点的房地产的话题。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您开通，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7: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6: 有。
8: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6: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6: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啊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您开通。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啊是在线上的平台给我们进行了留言来提问啊，我们也会把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呢来回复一下。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没有回答完的问题呢直接给回答完吧。
0: 好的，
1: 不就不再留到明天了。楼上渗水渗到楼下啊，造成损失啊，该怎么去赔偿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原因了，下次呢我们来看怎么去赔。很多楼下业主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呢，索赔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报价啊，有的呢碍于邻里关系啊就报的比较少啊，有的呢就是大开口啊，漫天要价，最终呢，哎，被这个法院驳回啊。如何赔付啊？大家呢可以记一下这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直接修复的损失，你像这个墙面、吊顶啊、地板、柜体的修复材料费、人工费，以正规维修报价、发票啊、司法鉴定结论为准。第二个呢就是物品灭失损失啊，因为这个漏水、浸泡损失。这个家电家具啊，按折旧后的这个残值来赔付啊，你不能按原价来索赔，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嗯。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延伸费用啊，漏水期间啊必要的临时住宿啊这个费用啊过渡是吧，还有这个专业的漏水检测的费用啊，公证的这个取证费用，凭票据呢可以主张赔付啊，明确不予支持的这个赔付要求，间接经营损失，夸大精神损失费啊，无凭证的预估损失，没有实际发生的翻新费用啊，这些呢啊法院呢一概不予支持。遭到房屋漏水呢，解决问题的这个实际步骤大家呢可以做一个了解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固定证据，发现有漏水的这种现象立即拍照录像啊，公证现状啊，留存漏水时间啊，受损的范围，是吧？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开始排查溯源啊，马上联系物业啊，联合物业上门定位漏水点，出具书面排查记录。第三个呢，就是定向追责啊，区分责任主体，协商定损，留存沟通记录，维修票据。第四步呢，就是司法维权啊，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是吧，下一步呢就要开始申请司法鉴定，提起什么呢，提起相邻权的这个侵权诉讼啊，精准主张合法的一个损失。所以说我们看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精准的定位责任主体啊，是高效化解啊这类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吧？
0: 嗯，
1: 通常情况下漏水点出现在室内专有区域的楼上住户负责，对吧？公共部位漏水的由履职下有瑕疵的这个物业公司来赔付，保质期质量问题的就是在保修期内的来开发商来兜底，对吧？赔偿的话呢，哎，仅限有凭证的直接的合理的损失。这个呢是关于出现漏水问题的一个啊赔付的一个问题。
0: 对，其实赔付的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就像曹老师说的啊，没有一个标准，就自己也不敢去说我到底想赔付多少钱。那、
1: 嗯、
0: 今天给大家讲完之后呢，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大概心里就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数字了啊。
1: 嗯，还有点时间再看咱们听友发了一个问题啊，这个

0: 起15000多的价格能不能入手？黄龙引起1500的价格的话，这个应该是它的和当时的这个开盘价格应该差不多了。我记得印象里面1500多当时它的开盘价。
1: 嗯。
0: 现在落入到这个全现房之后呢，这个价格呢，二手房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18000到2000左右。啊，15000显然又回到原，又是一个超过正常价格的一个低价位的一个房子，对吧？如果房子本身没有瑕疵，单凭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的，对吧？当然了，你这个价格呢要和你这个房子呢实际要配上，就是你要实际去看，是吧？不一句俗话嘛，叫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低于了正常价你要问清楚是什么情况。另外呢，仔细呢要看一下房子，不要看个价格，价格比较低，一下就蒙头就撞上去了，不要这样，还是要理性一些，对吧？看清楚，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房子一切正常，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入手。为什么？因为第一，它本身的二手房成交价基本上也是刚刚提到了18000到2000，和它旁边不远的那个颐和园景还有在售的房源，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2万左右。
1: 嗯，
0: 你和它也就是算是个斜对面吧，15000左右，这个价格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房子本身没有问题，这个价格是可以的。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回答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啊，当然也是给更多的朋友呢一些可以借鉴和参考的经验。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哥们儿开餐厅，贷款额从50万涨到150万，难道上百万的债务全由保证人一人偿还吗？贷款期限从1年变成2年，延期的风险也由保证人承担吗？敬请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695至699、701、702条，替人担保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包小丽，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江毅，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那今天呢，我上来呢，先要呢来请教两位一下。比如说啊，今天呢，我想请这个跟包老师做一个借款合同。我说我缺钱了，想向包老师借10万块钱。这个时候呢，包老师很担心啊，说万一这个孩子没有偿还能力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说了，江律师，你看咱俩挺熟的，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能不能给我成为一个保证人，替我来保证一下这10万块钱？这个时候好像这个所谓的保证的责任就落到了江律师的头上，是这样吗？
4: 是的，主持人。其实今天我请您找江律师来做保证人的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把我在将来可能会面临的不能偿还的这种风险转移给了江律师了。在保证合同啊，它其实就是为了保障这个主债务的履行，所以在今天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借款还有保证的这个关系里边呢，实际上就用江律师的这个信用替到时候这个主持人到期还款的这样一个义务做了一个保证。那我相信啊，江律师以江律师的这个经济能力，10万块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保证就是一种通过引入第三人的方式来分担或者叫转移到期不能还款的这个风险的这样一种法律制度。
3: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会受到影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5: 你看，假如他后续再借1000万，这也得我还吗？对吧？现在你看，我都后悔了。
2: 王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前不久，和他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小赵筹划开一家餐厅，开餐厅的钱是小赵向银行贷款50万贷出来的。银行要求小赵必须有一位担保人做担保，才能把50万贷款给他。于是小赵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王先生。
5: 你看我们俩这关系不错，我们都认识30多年了。他说创业开餐厅，然后要贷款50万，找我做担保。我一看这没多少钱，我就同意了。
2: 可没想到50万的预算很快就花光了，眼瞅着餐厅已经选好了地址，马上就能开起来了。在这关键时刻，小赵干脆又打算向银行贷款100万。这一下王先生慌了神儿。
5: 对，当时是这个初一一起帮忙，那现在呢他又说要追加再贷一百万，然后这变成150万了。我这问了银行了，然后人家说这如果他还不了这150万都得我还，这肯定不行啊。
2: 那么王先生想问问，如果将来餐厅赔了本儿，真让他这个保证人来还钱的话，他到底应该替小赵还多少钱呢？
3: 其实啊，这个案例呢，我们肯定在日常生活中呢也见到过类似的哈。一开始说呢，哎，王先生说我替哥们儿担保了50万，谁知道呢，50万不够，对吧？对方又借了100万，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主合同它的主债务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个变更的。那这个时候王先生他的这个担保是不是也就发生了改变呢？包老师，
4: 在这个小片里啊，这个小赵他想再借100万的这个情形啊，其实可以有2种方式实现。第一个就是由小赵和银行约定 啊增加这个主合同的借贷的金额，那么根据民法典第695条的规定，这种加重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的啊，那么其实保证人对于加重的部分就不需要再承担保证责任，所以这个王先生还是只需要对原来的50万承担保证责任。当然这个小赵今天还可以和银行啊再重新签订一个就是新的针对于这100万的一个借贷的合同和相应的保证合同，那这时候小赵就需要再次征得王先生的同意啊。如果王先生啊他不愿意再就这100万承担保证责任的，那他在这个时候啊完全就可以拒绝小赵这种新增100万的保证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3: 焦律师啊，如果按照刚刚的这个情形，如果说借款人我把这个借款金额变了，我要增加，也就是这个合同更改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债务人和保证人他自行承担责任也就相应的就进行变更了呢？
6: 您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小赵跟银行之间他们协商变更的是主合同，而王先生他所承担的这个保证责任呢是从合同。主合同变更呢，从合同首先它具有从属性，但是呢法律赋予了王先生一种权利，就是他必须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还要是书面同意。为什么这样规定呢？就是因为保证人他承担的责任非常重，在他承担了这么重的责任之后，一旦借款人增加借款，保证债务随之增加的话，还不用经过保证人的同意，那么对于保证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呢法律就赋予了保证人这样的权利，必须经过他本人的书面同意，否则主债务合同变更，这个王先生的这个债务并不会随之增加。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主合同的这个债务减少，比如说减轻了，小赵呢他向银行的借款减少了，这种情况下呢王先生就要对减少之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3: 其实啊王先生呢还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债务人的还款期限延长了，我们一起往下看。
5: 他还没完了，这现在是贷款一年，他还要再延期一年，你说这就夜长梦多，肯定不靠谱啊。
2: 原来王先生说小赵本来约定的还款期限是一年，可因为疫情餐厅生意不好，所以小赵将还款期限更改为2年。王先生得知后又着急了，
5: 就别说多一年了，多一天都是我一份风险。
2: 对此王先生又有了新的困惑，债务人小赵将还款期限从1年改为了2年，这种变更对作为保证人的王先生来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3: 包老师啊，咱们现在是不是能帮这个王先生捋捋思路哈？他先是替人家是保证了50万元，后来呢这个债务人又想要增加借款的这个额度，并且呢又想要延长还款期限，那这个时候到底王先生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保证责任呢？
4: 看这个延长的期限到底多长，以及这个保证合同的这个保证责任期间到底有多长，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来判断。
3: 那我们请江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大概会分为哪几种情况呢？
6: 借款人他在借款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啊，这个期间内他有可能还。

0: 先生来说一定是一件好事儿。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王先生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是从小赵的还款期到期开始计算。那么一旦这个还款期通过小赵跟银行的协商延长了以后，那么王先生的这个保证期间，咱们刚才讲了，它是一个不变的期间，这个时间是不发生终止、中断、延长的。那么一旦主债务期限延长以后，它就会淹没这段保证期间。一旦小赵跟银行约定，假设咱们举个例子，王先生的保证期间是六个月的话，小赵跟银行协商，我们延长借款期，延长六个月，那正好这个主债务的期限就覆盖了保证期间。那么对于王先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就不用还钱了。因为银行行使权利必须在小赵还款期到期之后才能行使权利，可是这会儿王先生的保证期间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对王先生一件好事
1: 啊。如果保证人没有同意的话啊，这个保证期间是不变的啊，但是这个同意呢啊，根据法律的规定是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啊，不能说这个口头的一个同意就视为啊这个保证人对自己权利的一个啊变更或者放弃。
0: 为什么保证人他需要通过书面的方式来行使这个同意的权利？一方面他是为了督促保证人他慎重考虑，因为变更自己的保证债务的话，相当于在原来就已经权利义务不对等的这个保证责任之上又附加了更多的保证的义务，所以督促保证人慎重的考虑，通过书面签字的方式来确认。另外一方面，各方当事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合同的变更，通过书面的方式呢也有一个证据，以免将来呢大家产生纠纷。
2: 也就是说，作为保证人的王先生在保证期间，如果债务人小赵想延长还款期限，就必须先征得保证人王先生的同意。如果王先生同意的话，则必须以书面的形式签字确认。如果王先生不同意，那么他为小赵做保证的期限则不会延长。
3: 除了这些情形之外，还有哪些情形会对保证人的责任会产生影响？
1: 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对于主合同内容的一个变更，其实对于主合同的当事人的变更也会对于保证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那民法典第696条就规定了呀，如果这个债权人未经通知就把原债权向他人转让的话，这个时候这种转让对于保证人他就没有效力。同时民法典的第697条还规定了，如果今天转让的不是债权，是债务转移了，这个时候啊就必须经过保证人的书面同意，如果保证人没有同意的啊，保证人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因为保证人他是基于对于债务人的一个，就是原来的这个债务人的一个信任，所以他才愿意签订保证合同的，所以这种债务的转让必须经过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哎，米夏，你看我今儿穿这衣服没有？我媳妇儿给买的。哎，好不好看？哎，羡慕不羡慕？说老实话，嫉妒不嫉妒？
2: 哎，你媳妇儿给你买的衣服，我嫉妒得着吗？我瞎嘚瑟什么呀？过来我瞅瞅。哟，哎，人们那啥样的呢？大小还真合身。
1: 那是我媳妇儿嘛，哼，最了解我一人了。你看这鞋，你再看这袜子，哎，你再看这包，都是我媳妇儿给买的。你看，
2: 哎，行了，干嘛呢你，刘晓，你还来劲了？你说你吧，本来就土，这么一打扮，我这么一看呢。
1: 行了，那怎么样，帅不帅？
2: 更土了。
1: 米夏，你说实话，你今儿是不是心情不是特别好？要不然以我这么帅的造型，你能说我土吗？
2: 你行了吧，你别整天显摆你媳妇儿给你买这给你买那，你老这么秀恩爱，你让不让人活了？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单身的心情吗？
1: 你要这么说，不好意思啊，那什么，一不小心我就把你给伤害了啊。不过，哎，我发现了个事儿啊，就在此时此刻，我忽然发现你跟灰姑娘到底差在哪儿了？
2: 我跟灰姑娘，那你说说差在哪儿了？
1: 人家灰姑娘有的是水晶鞋，你呢得弄个颗玻璃心。
2: 得了吧，刘晓啊，我觉得我跟灰姑娘差的最多的就是人家有英俊多金的王子。
1: 就您这岁数，你别想王子了，你找也得找王爷了，是吧？
2: 刘晓，你怎么这么讨厌呢？啊，我不就是稍微大龄了那么一丁点吗？那我就不能追求美好的爱情了吗？谁要找王爷了？我就要找王子，我就要找王子。
1: 行，你看，咱就找王子。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事儿，我听说你上周去约会去啊，那小伙子怎么样？
2: 哎呀，你可别提了，我都后悔死了，早知道那人那样我都不去了。
1: 不是，哎，啊，听起来这里头有点故事啊，讲讲。
2: 哎呀，您看这天不越来越暖和了吗？我这不是相亲吗，就跟人家约在颐和园见面。
1: 颐和园那地儿不错呀。
2: 是啊，小风吹着，岸边的树也绿了，花也开了，我们俩呀就沿着昆明湖这么走啊走，走啊走，不说话，反正也挺美的。
1: 哟，你看这气氛哈，啊，够小清新的啊。那个，就没发生点什么？
2: 发生了呀，事儿还不小呢。我们俩正跟那岸边溜达呢，扑通一声，我掉湖里去了。
1: 不是，这怎么好模样还掉湖里去了？你该不是故意给那小伙子英雄救美的机会吧？米夏同学，你这有点太拼了吧你？
2: 哪儿啊，刘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会游泳啊，我就在那水里头拼命喊救命啊救命啊。
1: 那小伙子是不是赶紧就跳下去救你了？
2: 我倒是想啊，这时候就见他把手机掏出来，咔咔咔一通拍啊，边拍还边冲我喊。
1: 我说你坚持一下啊，你等我发个朋友圈，我马上就下去救你。米夏，不是那你后来是怎么上来的？是谁救的你啊？
2: 哎呀，救我的呀，是岸边钓鱼那大爷，人家拿鱼钩把我给勾上来的，我还差点把人鱼竿给压折了。
1: 能把鱼竿给压折了的，那你就快赶上条鲸鱼了。
2: 不是，你怎么不说我是美人鱼呢？我有那么沉吗？
1: 你别打岔，你接着说，那小伙子呢？
2: 还小伙子？等我上来了之后，

0: 都不看他一眼，我扭头就走了。那小伙子还在后边喊呢。
1: 二位说你夏姑娘啊，那咱下周还约不约了？
0: 呸，不约。
1: 对对，就这样的人啊，注定这辈子孤独一生。
0: 刘笑，你说说你现在找个靠谱的对象怎么这么难呢？跟这些人约会浪费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呢？
1: 我跟你说，说到这儿了吧，你就得听我的建议了啊。我可是过来人，要不这样，你家今天吧，我就教你两手，也让你知道知道什么人才值得你约会。
0: 嗯，刘笑，那你赶紧教教我，你说这样的人我到底是约还是不约呀？大伙儿要有想听的啊，就赶紧给刘笑鼓鼓掌。
1: 掌声很热烈嘛，看来大伙儿对这个话题的热情度还是很高的嘛，收音机前单身的人还是挺多的嘛。啊，那什么，你想我先问问你啊，这追你的男生是不是一直都挺多的呀？
0: 哎呀，刘笑，你看你说这干嘛呀？你当着大伙的面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不先还走啊，跟大伙说说追你的人是不是特别多。
0: 哎呀，你说这么多年哈，哎呀，我算算，从中学到现在一共哎呀，
1: 这数多半天了，这还数呢，那多少呢？
0: 我数完了，一共有俩。
1: 合上一共就俩，你就数这半天，你数学是胎教水平吧？啊，那正好你有俩，那接下来你就先听我说啊。据我观察，男生追女生，一般情况分为两种。
0: 都哪两种啊？
1: 第一种人，追你的时候啊，对你特别好，就跟不要老命似的，各种温柔体贴浪漫。但是追到手之后呢，慢慢的就冷了。就这种人吧，米夏，你觉得你能约吗？
0: 必须不能约呀，谁约谁傻，我跟你说，你比我还傻。
1: 别瞎客气啊，比你傻的确实不多啊。还有另外一种男的啊，不光追你的时候对你好，追到手之后对你更好。
0: 这种必须得约呀，这就是少见的好男人啊。那个刘笑，你认识这样的吗？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呀。
1: 哎呀，你来晚一步，这好男人已经结婚了。
0: 你说的是谁呀？我认识吗？
1: 在下鄙人洒家，就跟你旁边。
0: 哎呀刘笑，你这脸皮怎么越来越厚啊？合着天底下好男人就你一个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米夏，你看现在社会上这么多大龄剩女啊，乌泱乌泱，结合你丰富的单身经验，你就跟大伙儿说说吧，你们这种情况那怎么造成的呀？这是
3: 不是刘晓，你诚心吧，你说我要是知道原因，我至于到现在还是个单身吗？
2: 你先别急躁啊，我倒听说了一说法啊，完全能够解释你们之所以单身的原因。
3: 你赶紧说。
2: 接下来这话你得仔细听，得咂摸其中的味儿啊！人有人说这单身的人呐，要么是谁都看不上，要么是谁都看不上。
3: 不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都把我给说晕了，这不一回事吗？
2: 没明白是吧？智商又回旋了是吧？你想一想，有些单身的人完全是自己作的。
3: 刘笑，你说谁呢？那你的搭档我是那么做的人吗？
2: 你别往自个儿身上赖啊，我说的又不是你。怎么我说的是昨天跟郭子约会的一姑娘，你知道那俩人头回见面他们约在哪儿了吗？
3: 这约会的不是公园就是咖啡馆啊，再不成电影院也行啊。
2: 都不是，人家俩人吧约在商场里见面。哎呦别提了，姑娘买了一大堆衣服还跟那儿解释呢。
3: 我跟你说啊，我去年冬天啊新长了好几斤的肥肉，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春天，所以呢我想让他们漂漂亮亮的登场。
2: 听好了啊，这钱可都是我们编辑郭子花的，给我们郭子心疼的又差点都哭出声来。
3: 不是郭子这么抠门的人肯给人家姑娘花这么多钱？
2: 这不都是因为找对象吗？不过了吧，好像后来也接受教训啊。这爱贪便宜的姑娘，她觉得不能再约了。
3: 可不是吗？刘晓，我觉得你这话说特别对。你说郭子相亲失败这么多回，他怎么就一直没遇到一好姑娘呢？
2: 别的我不知道，不过倒是真的有不在乎钱的姑娘让郭子碰见过啊。经我们编辑郭子追忆啊，有一回他去相亲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姑娘。姑娘，实话跟你说吧，我在北京没房子。
3: 没关系，北京这房子多贵呀，可以租一间住呗。
2: 啊，那我也没车，啥时候能摇号这也不一定。

0: 好啊，出门就坐地铁，还能省下不少停车费呢。
1: 是吗？哎呀，那你是真的不在乎这些啊？
0: 当然了，那我又不打算嫁给你。
1: 你说说现在这姑娘啊，怎么都这么物质呢？是吧？不是要房就是要车，你这样的姑娘，你说谁敢约呢？
0: 刘晓，你这话就有点以偏概全了啊！我就不说我自个儿了，你看咱编辑小莹莹，人家谈恋爱一点都不物质啊。
1: 这我哪能看得出来呀？跟她谈的又不是我，那什么，要不你跟我说说，咱编辑小莹莹怎么个不物质法？
0: 话说上周末，小莹莹啊跟她男朋友去约会，就路过一家 4S 店，里面停了好多车，可漂亮了。
1: 这还不物质呢啊！上来就跑去看车去，这是不是打算让人家给她买辆车呀？
0: 你接着听我说呀，小莹莹这男朋友啊就问她，
1: 亲爱的，你喜欢这辆车吗？
0: 我喜欢呢，可是太贵了，我舍不得买。啊，
1: 没有关系啊。喜欢咱们就多看一会儿啊！哎，来，你站这边，这个地方角度好一点。看会儿，不是这俩人就跟那生看呢？
0: 是啊，俩人从中午12点一直看到晚上6点半。小莹儿站的哟腰酸背疼，就问她这男朋友：“我喜欢这车，你愿意给我买吗？”
1: 哎呦，亲爱的啊！我跟你说个道理啊，你知道吗？这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一定是给你花钱的人，而是愿意花时间陪你的人，你懂吗？
0: 刘晓，你听听人家说这话，多感人呐！你说这样的男朋友是约还是不约呀？
1: 行了，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啊！小莹莹，我看是没救了，你就让他们约回去。啊，再说了，现在能把穷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人，那也确实不多了。
0: 刘晓，我刚想起来有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就是前两天吧，我认识一男的，长得还挺帅的，我们俩吧还挺聊得来的。
1: 嗯，听起来有戏嘛啊，小同志。你们两个需不需要继续发展发展？
0: 他吧，每天早上晚上都给我打电话，而且态度还特热情。
1: 这不就证明人家对你有意思吗？那怎么样，米夏，你要不要约会一下试试呗？
0: 我刚开始吧也这么想呢，后来我想了想自个儿的条件，我只好拒绝他了。
1: 不是，为什么呀？米夏，你条件挺好的呀。我跟你说啊，不许随便瞎自卑啊。作为你哥，我永远支持你。
0: 刘晓，谢谢你啊，但实话说了吧，我真是没钱买他推销那些保险。
1: 啊，不是合着弄了半天那男的是个卖保险的，我还以为你早都怀孕了呢。
0: 我也以为长着翅膀的都是天使呢，可没想到他是个鸟人。
1: 得，你先别空杯闯了啊，咱客观分析，冷静前行。你先跟我说说，你对另一半都有什么要求啊？这个职业有没有要求？有合适的，我真帮你约一下。
0: 这个职业嘛，最好是个医生，军官也行，老师也行。
1: 明白了，以下同学，你说的这些条件吧，有一种职业最符合。
0: 什么职业呀？
1: 你就找一个军医大学里头当老师的就全齐了。
0: 哎，刘晓，你觉得我找一外国人怎么样？
1: 外国人？不是，我早上在地铁里还碰见一外国人，那小伙子都长得快1米9了，就在那儿一边打电话一边哭。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跟我在一起完全就是为了学英语。
0: 我先声明啊，我可不是为了学英语，我早就放弃这门高难度的艺术了。
1: 对啊，首先说谈恋爱动机就一定得单纯啊。这个前任说过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你都是耍流氓。
0: 行，刘晓，那我就听你的，你就祝我成功吧。那今儿的节目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吧。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远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新坝附近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关闭了新坝双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另外 S49 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陈集附近受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朋友别哭，来自吕方。年轻的时候总把朋友两个字挂在嘴边，攒了一长串通讯录，到后来才懂，真正的朋友从来不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是你落魄的时候不躲着你，你得意的时候不捧着你，在你茫然痴心追逐的时候默默站在你身后，告诉你要相信自己的路。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碧海晴天，来自万芳。

碧海晴天，来自万芳。1992年年初，万芳演唱了李宗盛创作的《碧海晴天》，作为杨佩佩精装大戏《碧海晴天》的片尾曲，它是很多人开始认识万芳的第一首歌。万芳的声音是很独特的，沙哑中透着一丝苦涩，柔软中又带着一股韧劲，由她诠释的每一首歌曲都带着自己独特的味道，这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谢谢侬来自陈奕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具名的演员，我们努力生活的样子本身就值得一句由衷的感谢。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都在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

荷塘月色来自凤凰传奇，这首歌是凤凰传奇的御用音乐人张超一手打造，创作灵感来源于朱自清先生的同名散文，歌曲融入了很多的新鲜元素，人文气质和浓浓古典中国风的荷塘月色便产生了。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野火来自纪晓君。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盲目的 Cinderella 来自林小培。霓虹灯下的喧嚣是孤独的伪装，我们都曾怀揣着灰姑娘的梦，在爱里寻寻觅觅，以为转角就能遇见幸福，可一次次仓促的 falling in love 不过是在旧爱新欢间徘徊。我们究竟在等的是爱情，还是那个被爱的自己？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The Rock of Your Love 爱如磐石，来自 Kenny Rogers。

The Rock of Your Love， 爱如磐石，来自 Kenny Rogers。 即使 Kenny Rogers 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乐依然在世界各地回响。 The Rock of Your Love 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一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今仍被无数乐迷所喜爱。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跨越时代，触动每一个听众的心弦，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慰藉。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柠檬草的味道，来自蔡依林。

咖啡，张学友。这是一首适合单曲循环的歌，歌词就那么几句，讲的也不过是咖啡的浓与淡，甜与苦，热与冷，等你细细品味之后才能深知其中的甜与苦。爱情如咖啡一般，其中滋味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和改变，如果它冷了，淡了，苦了，你再加糖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但是在品过这份苦之后，你一定要学会与自己和解。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们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叶培、杨宗纬。看过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再来回温主题曲，两个人冥冥之中的不期而遇，又仿佛有一种早已相识的温馨感。我们在经历爱情的沧桑之后，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逃亡，孙燕姿。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1: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
12: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
11: 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1981616-1633。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此刻的缓行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往北京方向主桥面到江阴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到海门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

0: 您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

0: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不超了，那今天晚上呢是咱们徐州队客场迎战镇江队的比赛。大家看到今天安彤的这个直播的区域有一些特殊，我们从内场走到了我们镇江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的北广场。大家能看到现在在我身后有非常多的摊位，有很多镇江的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等着我们去探索。那同样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惊喜的请到了两位嘉宾，欢迎姐弟俩。
7: 大家好，徐州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镇江文旅推介官姐弟俩。
6: 哇塞，说实话我真的是见到本尊了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
8: 谢谢。
6: 而且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姐弟俩的，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屏里面扣一个小一，对，扣个一。就刚刚我们在等待的这十分钟啊，毫不夸张得有五六个这个观众来合影的，感受到你们的这个群众基础了呀，是不是？
7: 因为我们平时拍苏超的段子比较多，然后呢，每次在对战哪一场之前，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语言上的对线。所以徐州朋友最近关注我们的话先暂时别取关。
9: 哎呀，我刚想说徐州老铁说话就是好疼、好听，上来先夸一波、麻醉一波。
6: 对，我们这都是真情实感、
10: 又给我们麻醉了。
9: 安彤是徐州本地人，
6: 我是徐州人。
9: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女孩说徐州话。
7: 来，
6: 徐州来，
7: 徐州话
6: 叫你们说一句半四。
8: 半四
6: 就是很厉害、很棒
7: 的意思。
6: 对，管
7: 我们俩从去年到今年一直给我们造成心理阴影的一句徐州话就是醋摊子给你提反。
6: 不，今天我们必须友好、今天我们希望那个镇江的表现也是半四的，也是管的、
9: 半四。好，
6: 那今天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我们
9: 先逛一逛。
7: 今天接下来姐弟啊就作为东道主带安东咱们一起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逛一逛我们镇江的这个市集，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镇江的特色。
6: 哇，管
7: 来，
6: 管开始半四。
9: 我们镇江有三怪，然后介绍第一怪叫小肉不当菜。哎，
7: 我们可以给一个特写，你看这儿叫水晶小姐儿，那是小肉的一个升级版。然后我们为什么说叫小肉呢？
6: 对呀，
7: 因为这是带有镇江的本地方言特色了，就像管一样，
6: 就像我们那边的烙馍，我们也读烙馍。
7: 哎，对，如果你要是在本地，你说是什么摇肉，臭外地的，
6: 不是本地人了。
7: 对，好，
9: 来给安彤试吃一下。
6: 上来就可以试吃吗，朋友们？我真的是第一次来镇江，我非常期待。
9: 都是小蹄儿
7: 吧？
6: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小蹄儿跟小肉？
7: 因为小蹄儿，你想猪的前蹄儿它能有多少？其实它很少，对吧？那小肉呢，相对来说就是普通一些。小蹄儿，你看它有。
9: 它的切面给大家看一下，粉丝
6: 这有讲究的，是不是？
9: 就是有肥有瘦，还有肉，
6: 很专业的。
7: 粉丝先吃。
9: 有肥有瘦，还有肉冻，它的这个层次是很丰富的。
6: 我来尝一下，
9: 这是小蹄儿，小蹄儿，哇塞，管不管？
6: 管，
7: 没收钱是不是？
6: 为什么说真心的？为什么说管？因为我是一个从来不吃肥肉的人，但是它这个有一点点肥肉，不过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腻。
7: 对，它一点不腻，而且就是吃小肉的时候，其实一定要蘸上我们镇江的另外一罐。

0: 香醋板块啊，所以说蘸上香醋之后它就更清爽。
1: 对，
0: 好，第一个摊位我们就逛到这里了，往前走吧，
1: 往前看看啊，看有没有。
0: 刚让安头吃了一口肉，太腻了，怎么办？来，
2: 哇，清爽的，我们
1: 马上就可以有清爽的，
0: 是不是？健力宝要让姐姐给大家解释。
1: 姐姐，
3: 对，因为健力宝虽然是深圳的品牌，对吧？但是在我们的丹徒有一个健力宝的厂区，我们都亲自去过这个厂区，每天看到很多罐健力宝，就是从我们丹徒发往全国各地，也是我们小时候的饮料，回忆的味道，来尝一下。
0: 来，我们可以拿一个，有凉的吗？
2: 有，
1: 就是
2: 要求好高。
1: 今天是有吃有喝的，对不对？我们苏东凯苏超的朋友跟着我们也是有福了，对不对？
4: 这个吗？
2: 有。
3: 拿个这个，
1: 好，
3: 这个好像刚刚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凉的，
1: 橙子味儿的，
0: 橙子味儿的，这就是。
3: 今天晚上我们要呐喊，要助威，要工作一晚上，喝点健力宝来补充一下。
1: 好的，没问题，正好吃了我们的特色美食，对，然后再喝一个这个解解腻，好不好？
3: 吃饱喝足
1: 有劲儿啦！
0: 行，吃饱喝足了，立刻麻醉啊！一会儿
1: 行，这个用镇江话怎么说？好喝好吃，完了。
0: 是这样，
3: 我俩
0: 说实话，因为我俩其实也是新镇江人。
1: 有没有镇江的朋友？
3: 对，
1: 镇江
3: 朋友有话叫
1: 赞了，就是很好，很赞。
0: 那个什么，镇江朋友别骂我。
1: 如果我们直播间有镇江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一下。好的，我拿着。
3: 好，
1: 今天晚上用它来补充一下自己的体力。再往前走。
0: 我这儿就是我们镇江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3: 还
0: 有这个月之源糕点啦，豚王阁，因为我们镇江这个河豚是非常著名的啊，我们这个河豚肉到季节了之后，到我们镇江的扬州河豚岛啊，对。
3: 然后来看一下，刚刚是第一怪叫我们的羊肉不当菜，第二怪叫其实第二怪是香醋，但是我们先来介绍这个锅盖面。
1: 哇，这个是我期待了很长时间的，
0: 对，
1: 因为我确实第一次来镇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锅盖面叫锅盖面
0: 为什么叫锅盖面？要因为我们镇江在煮面的时候呢，会放一个就是比锅略小一点的小锅盖，它有什么作用呢？一，它有杉木香，会让我们这个面香里面呢再加入一些杉木的味道，那就更香了。再一个就是防止那个水呢煮沸了，然后呢面呢不会坨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华秀的镇江锅盖面叫什么呀、姐姐？叫可以带走的美味
3: 镇江好礼，
0: 可以带走的镇江好礼。它里面呢，它也是这种日晒面，然后也是好多年工艺了。让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
0: 这个没有收钱啊。
1: 有哪些咱们的特色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首先我们这个面呢是镇江的市级非遗，叫手工日晒面。
1: 非遗。
5: 这是日晒面，锅盖面也是非遗。这个面条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保质期12个月。煮也只要5分钟，所以能还原镇江面条的口感。然后这是我们的，比如说秘制酱油啊，猪油啊，葱姜粉啊。然后呢，我们还配了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们还有雪菜肉丝啊，红烧牛肉啊，这些浇头。基本上这款面你拿回去之后呢，5分钟就能出餐。
1: 有不同味道的。
5: 不同味道。你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跟苏超合作，苏超版，你看，镇江的苏超版。
1: 好可爱呀。
0: 对，好，在我们镇江呢，我们锅盖面1000家，锅盖面就有1000家的味道，就是因为里面这个酱油不一样，每家酱油都是自己独家熬制的，所以你问我们说哪家锅盖面最好吃，你楼下的那家就最好吃。
1: 对，家门口的最好吃。
0: 对，
3: 镇江还开着的锅盖面，味道一定不会太差，所以说徐州的老铁们来镇江闭眼吃，随便吃
0: 啊。他们怎么这么多观众啊？
1: 对，有很多有没有镇江的朋友，所以姐弟俩的群众基础啊，朋友们。
0: 好，
1: 我们继续往前看。我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就是镇江的一些文创啊之类的，对不对？是不是镇江的球迷都认识你们？
3: 是我们都认识我们镇江的球迷。
1: 今天大家能也感受一下镇江球迷的热情，
3: 来给我们
1: Hello，
3: 给我们徐州，
1: 谢谢。啊，这个上面是不是也有镇江的特色？
6: 徐州的，哎呦，
3: 来来来，同位了，
6: 等一下，
1: 我看到了什么，朋友们？甜醋可乐，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徐州联名的？
6: 对，这个是我们镇江的香醋可乐。
1: 香醋可乐和甜醋可乐。
6: 这是徐州的甜醋可乐，你们可以尝一下看。
1: 哇，这太热情了！
3: 这样，先把健力宝给我，我先帮安童拿着，
1: 我们先尝一下好不好？
0: 哎呦，吃着拿着。
1: 哎呀，天
0: 哪！
1: 我今天就有点受宠若惊了，我说实话。
6: 徐老大送三分奶的，所以说请人家先喝我们镇江的可乐。
1: 我不敢喝了。
3: 这样好吧。

0: 安童尝一下我们镇江的香醋可乐，我和弟弟来尝一下我们徐州的甜醋可乐，好不好？我们互相交换一下。
1: 这都是我们这个香醋和甜醋的衍生产品了。
0: 我
1: 们
0: 现在来帮安童拿一下麦。
2: 这样，那这样，我先尝，好不好？我先尝一下咱们的香醋可乐。
0: 小心小心啊！哎，
2: 这个
3: 万一喷出来，
2: 对我们小心一点，我们小心一点。
1: 好嘞。
2: 什么味道呢？
1: 什么味道？
2: 它不会是咸的吧？
0: 你来尝一下。
2: 哇，
1: 是不是味道很独特？
2: 哇，这个感觉很奇妙，就是很像，咱们徐州朋友知道，就咱们吃烧烤的时候，我们会蘸
0: 甜醋，
2: 就有点像甜醋，兑上可乐，蘸着羊肉串，蘸多了，
0: 还要蘸羊肉串呀？
2: 对，因为
1: 羊肉串呢，
2: 你们一会儿喝的这个甜醋，在我们徐州就是蘸羊肉串吃的，蘸羊眼啊，蘸臭干，来，我帮你拿，
1: 好，来，
0: 对，我们来尝一下，
2: 我觉得。它没有听起来的这么的奇怪，它其实也是很好入口的，有一点点香味儿，一点点甜味儿，然后还有碳酸饮料那种沙口的味道。
0: 我曾经给它总结过一句话，它就是带着醋味的可乐，或者是带着可乐味的醋，
2: 其实是可以很好入口的，
0: 对吧？
2: 对，如果有我们徐州的球迷今天已经喝上了，
0: 弟弟这个表情，
1: 哎呦。中国人真会整事儿啊，什么都敢往一起掺和。不过味道真挺不错的。
2: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挺不错的。
2: 你有去过徐州吗？你们去过徐州吗？
0: 去过。
1: 去过徐州。
0: 说实话，跟我们这个味道比较接近。
1: 比较接近。
0: 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甜醋可乐更甜，香醋可乐更酸，
2: 就醋味更重一
0: 点。对，其实这也是甜醋和香醋的区别。
2: 对，就是甜醋香醋味道差不多，说明什么？说明镇江和徐州我们一家亲。
1: 南徐州，北徐州。
0: 都是徐州，
1: 哎，用徐州话说，南徐北徐是一家。
2: 南徐北徐是一家。
1: 南徐北徐是一家。
2: 是一家，对，
0: 是一家，
2: 对。其实我这徐州话也不太标准。
1: 好，
2: 继续往前。
1: 刚才安东问我有没有去过徐州，我还真去过徐州，有一次去吃那个烧烤，我说让店员给我推荐一道菜，给我推荐了一个干煸皮蛋。
2: 干煸皮蛋很好吃的，
1: 这
2: 干煸皮蛋，我非常喜欢干煸皮蛋。
1: 我当时我第一口吃完干煸皮蛋，我说咱徐州的老百姓每天在过什么好日子？
2: 能吃得惯吗？
1: 非常好吃，
2: 可以吃得惯是不是？
1: 我说这么近咋这菜没传到镇江来呢？
2: 下次这样，下次如果再有机会来镇江的话，我给你们做好吧？
0: 但是我必须要明确一下，刚刚给我们投喂的是我们镇江的梦溪蓝药球迷会，他们就是今年做出了特别爆火出圈的那副 TIFO 何处望神州，然后现在也做了很多苏超的一些衍生品，还有我们的文创产品
2: 啊。我们喝的这个就是他们刚刚给我们的，
0: 对，
1: 因为在今年大家可以看这个扇子，这个扇子上面写着何处望神州。也是这儿刚才弟弟给到这个画面当中的，我们今年第一个出圈 TIFO 辛弃疾在镇江写下的何处望神州，也是因为我们镇江呢叫一城山水半城诗，很多的文人墨客要来到这个江南的时候，必须要从我们镇江的西津渡登岸，就会在这里留下很多的千古诗篇，比如说春风又绿江南岸，
0: 明月何时照我还。
2: 好，其实这个跟我们徐州的一城青山半城湖有点异曲同工之处，是不是
0: 很有缘？两座城
2: 是的。
0: 好，
2: 我看到了一个互动的点位，
0: 对的，这是我们开市了镇江我们阿顺的车，对不对？来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穿马甲的，都是我们的心仪镇江志愿者，非常的辛苦。然后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很多我们镇江的一些，比如说可以游玩的地图，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景点，然后包括文创产品。这边就有一个对诗的活动了，我们可以来一起参与一下哈。姐姐这会儿要赶快醒过来了啊！
2: 对，
1: 来吧，咱们转一圈好不好？
2: 好，
1: 转一圈你们两个看谁能抢答到，好不好？
2: 这些都是在镇江留下来的诗篇，
0: 对的，
2: 对的。
1: 好，我如果我们要是抢答到了，就能拿一个礼包。
3: 对的，
0: 好嘞，抢到了有礼物。
2: 好，对，我们也跟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互动一下，对，看一下大家会不会。
1: 小山老，一宿行人自可察。
0: 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镇江也是入选中小学诗词课本当中诗词最多的城市。
2: 哇，
0: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刚刚讲过的，京口瓜洲一水涧，然后还有潮平两岸阔，风筝一帆悬等等，一共是有
1: 七首
0: 诗词在中小学语文课本当中收录。
1: 是必备诗词。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都有啥，有一个
0: 小扇子。

0: 有，这里面就是我们镇江的一些名人，米芾、孙尚香、王安石等等啊，还有一本就是我们这个跟着演出赛事游镇江的这么一个小的手册啊。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包，设计非常的精美，它就是九年级下册，而且反过来看。拜师了，朋友，芙蓉楼送亲见啊！就马上开学了，提前预习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个。哦，是吗？
1: 那我要把这个礼物
2: 送给这位大哥，
1: 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卡哥。
2: 对，因为这位大哥刚刚说他女儿马上就是上九年级了。大哥，那个回去之后也欢迎您常来徐州玩，好不好？
3: 好。
2: 您是来自哪里的？
3: 邢台。
2: 来自邢台，
4: 河北的。
2: 哦，今天专门过来支持镇江的是吧？
3: 对。
2: 有机会也请您到徐州玩，支持一下徐州。
3: 去年去支持过了。
2: 哦，真的。
3: 就是徐州淘汰苏州那一场。啊，
2: 我这说的我们都不好意思了。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您这么大老远的来支持我们两个队的比赛，谢谢您。
3: 好，
4: 谢谢。
2: 我们也看到我们身后这个大巴上有很多镇江的地标性的一些建筑，
1: 是的，
2: 是不是一些地标性的景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首先我们镇江有三山一渡，三山是哪三山呢？金山、焦山、北固山，一渡就是我们的渡口西金渡，这是我们镇江最知名的景点三山一渡。但是除此之外，比如说我们还有城市绿肺氧吧、南山，还有华山，
0: 充满灵气的宝华山和茅山，以及登上就可以看到千里长江与运河、万里长江与千里运河交汇的这个垂山啊。好，咱们继续往前走吧。
2: 所以这次是不是徐州球迷来到镇江也会有一些文旅上面旅游景点的一些免票的政策？
1: 对的，如果持我们本场比赛的票根的话，到我们一些国有景区也都会有很多免费的政策。而且呢，具体可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镇江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或者
2: 镇江文旅，
1: 或者宜游镇江的小程序，在里面可以有很多吃的、喝的、玩的福利都在里面。
0: 而且就是住宿也有福利，所以说具体的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不跟大家一一解释，大家去到这个镇江文旅的微信公众号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福利啊。
2: 好，
4: 我们到那边再逛逛，
2: 继续往前。还有啊，
1: 对，刚刚其实跟安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交流的这个大哥，他是河北邢台的，他去年看过两场苏超的比赛，一场是来看到我们镇江的比赛，还有一场是去徐州看的比赛，所以说缘分好像在那时候就种下了。而且今年是他第一次又来到苏超的赛场，先来到了镇江，也希望后面有机会，毕竟我们进不了淘汰赛了，你们可以呢，
2: 进淘汰赛了，我们
0: 带着我们的期望继续走下去。
2: 对，我们不管是徐州和镇江，我觉得其实我们拼尽全力就已经很好了。对，我觉得这也是苏超的意义。
1: 对了，然后其实今天中午我们在跟徐州的朋友交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不管是镇江赢还是徐州赢，其实都是徐州赢。那南徐州、北徐州，那都是徐州嘛，是吧？
0: 这句话要被 cue 多少次？那是没戏，是一假，
2: 是一假，对，
1: 对。好，刚刚找到了两怪了，锅盖面还有绞肉，接下来我们要去找一找第三怪了。
2: 第三怪。我觉得镇江的这个
1: 要不要再喝两口？
2: 喝两口。我觉得镇江的这个集市非常的丰富，对，就吃的、喝的、玩的、用的、看的，全部都有。
0: 安龙现在应该也走过不少城市的集市了吧？
2: 对，但是我们之前因为直播的时候，我们都是习惯在内场，在看台上，这是我们第一次
1: 走到市集来玩，
2: 真的惊喜不断。
1: 从此以后发现咱直播都改到市集了，
2: 对，市集上有吃有喝有玩的。
0: 行，
4: 我们来看一看，
0: 我们继续往那边看看啊。
1: 我觉得要跟徐州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镇江还有一句宣传标语。
2: 对，我们请盛老师到前面来吧。
5: 你要找什么？
6: 我们先生的眼球
2: 在这边，恒顺。
1: 我们镇江有一句旅游宣传标语，叫“镇江是一座美的让人吃醋的城市”。哇，
2: 真的。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带安童去尝一下我们镇江的香醋。
2: 这么一说，我觉得镇江的朋友们皮肤都很好，因为我们那儿就说多吃醋就皮肤会好。
0: 好，来到我们这儿，
4: 再
0: 说
4: 一
2: 下，来说一下，是我们徐州的朋友，是不是？姐姐，你是今天几点到的镇江？
7: 我们今天几点钟？1点多，
2: 1点就到了。
7: 对，
2: 专门为我们徐州加油的。
7: 对，是的。
2: 有什么想跟那个镇江的朋友们说的话？
7: 镇江的朋友们，欢迎到徐州来玩。来掀桌子。
2: 对于今天的这个比赛有没有什么期待？
7: 乔宇，

0: 油，徐州不上，
1: 加油，两个城市都加油，好的，你们慢慢玩，好，谢谢谢谢。
2: 我听到了什么话？镇江加油，徐州必胜。
3: 不，镇江加油，徐州加油，徐州都加油，
4: 姐姐
3: 加油，加油。
4: 姐姐刚才又应激了，是。
3: 没关系，
1: 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边，我们一会儿拿走，好了，我们把喝的放在一边，对，对。镇江的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们从开始直播到现在一直在被投喂。
2: 对。好，接下来是我们镇江三怪当中另外一怪，叫香醋百不坏。其实酿醋它是一个怎么讲，宽容失败的一个过程。本来是要做酒的。酒酿好了以后，过了21天，就时间过了，过了21天以后发现，哎，是醋的味道，所以说香醋就这样诞生了。大家看那个醋字儿叫21日酉时，就是这样组成的。
1: 明白了，这个醋字吗？我们看看，
2: 来看一下醋。
1: 还
2: 马上来给大家
1: 看。有，真的有，真的有。
2: 21日酉时啊，香醋，
4: 也
1: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醋的由来。
4: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镇江是一座宽容失败的城市呢？也是在试错当中发展更好的城市。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肉，其实也是因为它要放碱，结果放成
2: 盐，它要放盐，放成醋放成了硝了啊。然后锅盖面也是好好的面锅里面居然飘了个锅盖，但是这三怪都是一个宽容尝试，不断去创新的产生的美食。
4: 好，来给安童尝尝我们镇江的，
2: 必须要先尝一尝，来
4: 镇江醋吧。
1: 哎，这个是
2: 我有一个问题，安童，你有没有空口喝过醋？
1: 我喝过啊，
4: 因为毕竟也是从徐州来，经常拿羊肉串。
1: 毕竟我们是有甜醋的。
4: 好，
2: 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口服醋。
4: 你看，我们这个口服醋的口味有很多，你看它有沙棘的，有这个麸麦的，还有这个各种葛根的。来，
1: 这个其实也是对身体会有一定好处的，是不是？
2: 喝醋其实就是我们叫有一个口号叫做促进健康。
1: 促进健康。
2: 具体的功效型我们不讲，但是喝就对了。
1: 对对对，今天的第三杯了已经。
2: 好，来，
1: 一口闷啊！
4: 哎呦
1: 哎呀，咱徐州姑娘真是实在啊。
4: 是个实在汉儿。
1: 这个不应该是一口闷的吗？
4: 这个可以一口闷，
2: 也可以小口品一下。
1: 我觉得咱们对于徐州人来说，这个是很好接受的，
2: 可以接受的。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4: 不错，哎呦，真是个海量的你。
1: 哎，这个真的是很好入口的，
2: 对，很好入口。
4: 但是枸杞如果是蜂蜜的，我觉得那个甜味儿会更重一些。
1: 就中和一点，是不是？
4: 对。
1: 我发现镇江的朋友真的是把醋玩出了100种花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摊位，从口服液到冰箱贴到软糖。
4: 好，我们这是醋糖，能不能给我们吃一个？开一个啊！
1: 醋糖，
4: 开一个啊！借工作之便品尝美食。
1: 这些确实平时吃不到。
4: 来，给我们这个安童尝一个醋糖。
1: 粉丝先吃。
4: 粉丝先吃。
1: 这个是还有夹心儿呢，
4: 有夹心儿，
1: 我们现场拆一颗尝一下好不好？这是什么味儿？
4: 这个是，白醋、叶黄素汁夹心儿软糖。
1: 白醋会不会很酸啊？
4: 不会，有点像咱小时候吃的 QQ 糖，对吧？
1: 没有什么特别重的醋味儿，很好入口，
2: 很好入口。对，
1: 然后是可乐。
2: 我们恒顺有很多文创，还有刚刚喝了香醋可乐，还有香醋味的气泡水，苹果醋，还有那个乳酸菌，还有鸭血粉丝不谈了，还有香醋拌饭，还有花醋气泡饮，
1: 还有香醋鹌鹑蛋和香醋鸡蛋，
2: 香醋鹌鹑蛋，醋的100种。
4: 我们反正你看我们这个。光这个醋的饮品就有这么多我们其实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建议，这个也可以拆一下，然后
2: 又要尝了。
4: 让我们好，如果这个吃了，我觉得安童一定会被安利到的，
1: 是吗？安利安童现在是
4: 安利安童，
1: 香醋鹌鹑蛋，
4: 香醋鹌鹑蛋非常的好吃。
1: 粉丝先吃，
2: 对，徐州的朋友们来我们镇江可以找一下恒顺味道的店，然后来尝一下，品尝一下，
4: 香不香？
1: 香。
2: 美味，
1: 那怎么说的来着？攒了。
4: 我如果回去之后，咱也给他做个安边口味儿，干边口味儿，
2: 干边口味儿的，对，干边皮蛋也有了，干边鹌鹑蛋也有了。
1: 好，
2: 姐姐
1: 对的。
2: 好，
4: 往这边走
1: 了。先走。
2: 阿镇的直播间逛一下。
5: 走。
2: 阿镇是我们镇江文旅的一个 IP 形象，就是每天在网上跟徐州对线的那个阿镇，
4: 跟放狠话的
2: 阿镇。
4: 就是我们在去年，因为我们获得了比较。

0: 族，达官氏族，然后可能因为战争的原因就到了我们南方这边叫衣冠南渡。所以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口味上其实都是血缘上是一家亲，所以说我们叫北徐南徐是一家亲。
1: 在这个里面他曾经就是最后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戳人，他说今天徐州又来到我们镇江了，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2: 哇，真的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徐州的这个球员今天可能
0: 啊，对对，收着点，
2: 对对，
1: 哎呀，对
2: 阿镇
1: 优异了。
0: 对，看一下他们正在进行直播哦。他们今天一些文创可能没有带过来，回头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这个是正在推荐，也是镇江的一个美食。
0: 对，可能是我们苏货、苏品、苏货有很多来自各地的
2: 鲜肉月饼的。对，马上中秋节了嘛。
1: 这样往这边来看一看，这是我们扬中，扬中是我们镇江的一个地级市，县级市。然后呢，这个剪纸也是我们那个非遗，我们让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2: 老师你好，我们是现在是徐州的直播间，苏东凯斯昌能给我们徐州的朋友们介绍。介绍一下咱们的剪纸吗？
3: 大家好，我是镇江这个剪纸扬中剪纸的非遗传承人孙永清。那我们这边呢有我们镇江的一些剪纸，你看这个就是我们，
1: 这是我们的醋嘟嘟，
2: 醋嘟嘟，
3: 醋嘟嘟，
1: 对，像老师现在也是紧跟时事啊，比如说
3: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我们镇江的
2: 甘露寺
3: 牛背招亲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北固山。
1: 还有这个之前哪吒比较火的时候，你看在做的这个哪吒剪纸，
3: 这个也是我们的。大家看一下，看得出来这个是哪个游戏里面人物吗？
2: 对，我们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能看出来，可以在评论区，对对对，给我们留言，
3: 评论区留一下言，看看这是什么。
1: 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剪一个这样的，我感觉这个线条就相当复杂了。
2: 对，要多长时间？
1: 用刀刻的，它需要多长时间能制作一幅？
3: 这个一般的3-4个小时，
2: 3-4个小时
1: 就可以了。
2: 不停的刻，要刻3-4个小时。
0: 我发现了一个剪纸作品，跟我们徐老大特别的匹配。
2: 这是参考了我们的虎嘟嘟吗？
3: 这是我们做的这个，
0: 生肖系列对吗？
3: 生肖系列的剪纸，然后它是一个虎的形象，老虎的形象。
1: 但是这个非常符合我们徐州虎嘟嘟的这个形象，
2: 所以把它摆在第一排了。
3: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
0: 这是两个不同风格的
2: 也是虎。
3: 你看两个不同，
2: 两个不同风格的虎，
0: 这是萌萌虎，这是下山虎。
2: 对，还看到了这个是河豚，
1: 这个、是
2: 不是？
1: 河豚。
2: 河豚。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中间的这个，能不能请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到里面有很多苏超的元素，还有一些地标，对不对？
3: 这个呢是用我们的镇江的醋嘟嘟的形象，然后加了一些剪纸的元素，然后加镇江的地标。你看上面的这个花呢，是我们镇江市的四花，杜鹃。然后呢，我们的身上呢穿的这个呢，这个衣服上面是昭关石塔。我们这个昭关石塔呢是带来好运的。
1: 昭关石塔是在我们镇江的西津渡，也是现存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元代的过街石塔，就是昭关石塔。
2: 昭关石塔
1: 就是安东可以去逛一逛。
3: 我是用了江水纹，因为我们镇江呢是
0: 江河交汇
3: 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做了这样一个醋嘟嘟的形象。然后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镇江群艺馆打卡的一个这个盖章的一个作品。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球也挺显眼的，希望进几个球
2: 对，也希望镇江今天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好嘞。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渭南市的这个摊位了，因为渭南陕西省渭南市跟我们镇江市呢是对口原件市所以我们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在这里应该都是渭南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0: 特色的农产品，比如辣椒酱，还有
1: 老师这是啥？
0: 黄花菜
1: ，黄花菜是我们渭南的特产，
0: 就是
4: 都是渭南的特产，
0: 茶树菇
4: 都是渭南的特产，包括这边的小米、锅巴、苏梨汁都是无添加的，渭南的农特产品还是非常好的。
2: 一共带了多少种产品到现场？
4: 哎呦，自己品类没有统计，但是能想到能带过来的我们就都带过来了，
2: 都带过来了。对，
0: 我印象每次主场都过来支持我们，对吧？现场也是展示一下我们渭南农特产品，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镇江和渭南之间比较深厚的情谊。
4: 我告诉你上个月我们来镇江就赢了
0: 第一场。
2: 带来好运了。
0: 对，但是这是徐州的直播间，
2: 都是就是镇江徐州一家亲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安童已经被麻痹。

0: 沉浸在这个镇江对我们的这个甜蜜啊，投这个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投喂当中了啊、直接给安童进行麻痹，希望也能把徐州的朋友们全部麻痹。
0: 对，我们今天其实看了这么多镇江的好吃的、好玩的，也是听姐弟俩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镇江的、像一些历史的典故啊、包括一些诗词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也是这个斗胆的代表我们徐州的朋友、也邀请姐弟来，也邀请我们镇江的好朋友们、也到我们的徐州，哎，尝一尝我们的烧烤、地锅鸡，爬一爬云龙山。
2: 马上淘汰赛，我们镇江就不参与了，我们只能要去徐老大家
0: 给我们
2: 加
0: 油，
2: 好不好？
1: 后边天太凉了，跑起步来怕队员凉肚子，让徐州进吧，然后镇江就不参加了。
0: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反复强调的，就镇江徐州一家亲，
3: 都是徐州进，
0: 对，那我们那个要不我教你们一句徐州话吧？
1: 行，来，最后一句。
0: 镇江假忧，徐州半四，好不好？
1: 半四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半四就是好，
1: 就是好，
2: 这样吧，
0: 对，就是好的意思。
2: 徐州半四，
0: 镇江半四，
2: 好，预备，走，
4: 镇江半四，徐州半四，
0: 我们一会儿见，拜拜。
5: 我是球棒棒，
6: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7: 长出了新芽芽了，
6: 炭火烤了2000年，
7: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衡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头我们不玩花活，只为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衡城大昌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
7: 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8: 地道徐州味，苏鹏肉酱米线，助力苏超，徐州必胜。
3: 串要鲜，菜要正，像徐州队一样，必须硬核。

0: 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1: 两汉文化看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0: 官人，官人，官人！
1: 哎哎哎，干啥干啥？
0: 官人你在哪里？我的官人！
1: 我不敢直视。
0: 我的官人呢？
1: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官人？
1: 我没有。
0: 还有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妹妹，你见到了吗？
1: 你走错片场了吧，大哥？
0: 哎，叫大姐。现在开始叫我白大姐。这里不是南徐州镇江吗？我是白娘子，我要去找我的法海。
1: 你要去找法海干嘛？
0: 报仇啊！
1: 天哪，这是北徐州啊！
0: 北徐州
1: 不是南徐州，走错了。
0: 那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 我是北徐州苏伦卡苏超的主持人苏苏呀。
0: 哦，你是苏苏
1: 啊？
0: 啊，你是那个法海。那个秃秃，你就是法海，
1: 你就是法海，我不是，
0: 你不是，那
1: 你干啥来了？你信不信这样说？我现在就要我收了你啊！
0: 好家伙，
1: 我这是有个波。
0: 这道具组下回能不能把钱再往上加加？
1: 这是我们
0: 就拿个椰子壳就准备就收我，真是啊！
1: 怎么着了？
0: 啊、好家伙，我想问问这是哪里呢？这个、
1: 这是北徐州啊！你来干嘛呢呀，白娘子？
0: 哦。我是找法海来着。
1: 找法海干啥呀？
0: 我找法海，我准备口水漫金山寺嘛。
1: 收一收
0: 啊！
1: 我们这没有水漫金山寺，我们这只有宝莲寺。哎、
0: 听娘嘞，这雄黄酒喝多了，劲儿大了。
1: 然后呢？
0: 飞过了。
1: 然后飞回去吧。
0: 飞回去啊！拜拜。
1: 你真的好难以
0: 直视啊！我去找我的法海去了。
1: 好慈祥，让法海不对，让白娘子先飞一会儿啊，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我们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客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的特别节目《苏伦凯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哎，那个刚刚呢，我们让那个白娘子龙仔啊，小龙他先去来收拾一下，看看到那儿喝不喝雄黄酒，现不现原形。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本身。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然后彭城七里示范段呢，是我们徐州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的徐州历史文脉中轴线上的核心示范区。南起大家都知道是剪子谷，北至呢是石垒巷，全长有500多米呢。而且在这里给大家说，我们项目串联起我们徐州的饮食文化博物馆。各位小伙伴告诉我，有没有去过？里边好吃的多吧？它汇聚了我们徐州好多好多的小吃。好吃的，还有遇见博物馆，大家要去啊，特展特别多。现在我们有这个敦煌，遇见敦煌正在展出当中，还有我们的彭城七里数字体验馆，包括我们的沪南巷茶楼、状元府五大核心节点，带着大家来一站式的领略不同时期的徐州文化风貌。那本次直播呢，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3D 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持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要先问要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昌烧烤以实力助为我们徐州队加油。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华装修转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同时还要感谢一下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要回来啦怎么样？你现的原型吗？
0: 现了原型以后就舒坦多了，真是。
1: 哎呀，你刚才说话就是很
0: 啊，
1: 就是怎么说了？白里白气的。
0: 白里白气的。哦，你不会是我的妹妹小绿吧？
1: 我不是。
0: 那叫小青啊。
1: 哎呀，小绿，哎呀，听起来很晦气。
0: 对。那今天其实好多朋友就是对我们第一出的装扮呢很好奇，其实新白娘子传奇啊，这个。
1: 哎，你看沉默是金，他就这么说的。
0: 说的什么呀？
1: 他说作为一个镇江人，我们看完《新白娘子传奇》，至今不能原谅白素贞。
0: 为什么？难道我白娘子也塌房了吗？
1: 你不知道吗？就你跟小青
0: 啊，
1: 你是两条四川的蛇呀！
0: 这还得算着四川的蛇。
1: 因为青城山下白素贞，当时那首歌你唱了没有？
0: 哦，有这个。
1: 青城山可是在四川呢。
0: 哦，好久没去了。四川话都忘了，
1: 怕耳朵，
0: 真是。
1: 但是你俩为了抢许仙这个浙江男人
0: 哦，
1: 和一个河南的和尚法海
0: 啊，
1: 大打出手
0: 哦。
1: 最近，然后最后淹了 镇江。哦，嗯，
0: 就是说你一边看电视剧还一边扒这些籍贯，是不是啊？
1: 所以你知道我们散装江苏的原因找到了吗？
0: 原因是
1: 被冲的，
0: 这也都能赖上白娘子这事啊。嗯，那你不得不说江苏经济发展的这么好，这也是我的功劳啊。
1: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0: 这老话不是说了吗，遇水则发吗？真是啊。哇，
1: 你挺能蹭哈。
0: 那不是蹭啊，真是，这跟我肯定有一定的关系，朋友们啊。哎，
1: 现在大家正在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左上角的福袋，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哦。
0: 遇水则发呀。
1: 对，这里边发的要告诉大家，给大家是遇见博物馆的门票。哎，哇塞，这个门票很贵啊。
0: 对，
1: 价值很高啊。
0: 哎，那各位有些朋友说，我一点开我一看，哎，好像是个书签。不是的啊。
1: 对，
0: 不是的啊。你打开里边，其实我们的奖品是另有蹊跷，我知道。
1: 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出去，因为您分享的越多，中奖的概率就越高了。
0: 而且下一场呢，各位，因为这场是8月22号，咱们在客场对阵的是镇江队。
1: 镇江队。
0: 下一场更有看头啊。都有看头啊。
1: 对呀，你看
0: 下一场咱们徐州客场会对阵的是盐城队。那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话，一定要点击一下预约按钮，下一场我们也要和各位一起来相互守候了啊。
1: 刚刚在我们半小时之前，4点到4点半之间，然后我们的镇江的姐弟俩带着恩童，然后一起来逛逛镇江，然后全程麻痹我们啊。
0: 对，
1: 他俩好可爱啊。就是觉得我们今天都要脚下留情一样。
0: 对对，我查了两个人是不是毕业于咱们徐州医科大学的麻醉剂。对对对对，老师给我们麻醉，我们让我们放松警惕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要不然把我们的互动话题给大家，就用他们说的南徐北徐是一家，好不好？
0: 好，那就南北
1: 南徐北徐是一家啊。嗯，今晚一起哈哈哈。
0: 嗯，哎呀，真是
1: 快快乐乐去回家，
0: 非常的有深度，非常有深度啊。
1: 来，各位
0: 啊，这个南北徐州是一家，这是上一句。要是您来接下一句的话，你会接什么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来打一打。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哪些朋友为我们的徐州队一起来加油助威的。
1: 我们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这说的，伟就说徐州的天时地利人和可都占了啊，
0: 都占了。
1: 天气预报说今天镇江是有雨的，因为今天徐老大来踢球了，这雨又被老天爷收回去了。哎呦，就本来说是有雨的，
0: 对，
1: 徐老大一去啊，我们徐州一去，咱不能老自诩老大，
0: 对对对啊。老话讲的是这叫风调雨顺，
1: 对，
0: 是不是？我就再加上白娘子今天也扮上了，朋友们，这也是遇水则发。我们希望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徐州队能够好好的认真的对待，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可以。
1: 你要不说这话，我还没看到朋友说呢。
0: 说的啥？
1: 说你们为啥让小龙演白娘子呀？纯纯膈应我们，是不是？
0: 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是我自愿的吗？这个，
1: 这不是你付费的才演的吗？你加戏才演的吗？
0: 我加多少钱我能演这戏？这是
1: 我天哪！哎，你演这个很合理呀、啊。
0: 哪里合理？
1: 你告诉他你叫啥？
0: 小龙啊。
1: 属相小龙是不是蛇？
0: 哦，叫小龙就得演蛇。
1: 你不演谁演呢？哦，对不对？而且你在想，你全名叫什么？王薛龙同学。
0: 啊，对啊，王薛龙怎么了？
1: 薛龙，薛龙，薛白的龙不是白白的蛇吗？
0: 哦，白蛇。
1: 对呀、啊哦，是不是、啊？
0: 说实话，你们导演选人有点草率，说实话，看名字就给人安排上戏了，这是。
1: 哇，你不觉得？
0: 我妈妈起这名字的时候是寓意着雪天出生的巨龙，怎么就成白蛇了呢？这是。
1: 哇，你龙天天在天上飘，多不安全呀、啊哦，是不是？啊、哦，你还蛇接地气。哦，
0: 真服了！就导演组选角的时候，能不能别光看名字就选个角儿、啊？
1: 导演组选角，你觉得是有点草率啊、哎哦？那你不觉得你演完对于听友跟观众来说是个冒犯吗？
0: 也是一种伤害啊。啊
1: 对呀、啊，我们
0: 彼此相互伤害的，
1: 刷刷往下降。
0: 对，那有好多朋友今天也是希望能够对徐州队加油助威啊，希望徐州队踢出一个好的水平。比方说，各位，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在公屏上猜一猜今天晚上的比分了啊。
1: 对，
0: 那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晚上除了拿到一个成绩以外，徐州队应该怎么来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
1: 没错啊，
0: 很多专业的球迷呢因为看球比较久了，您对今晚上的排兵布阵啊，今天晚上的关键先生啊，哪些朋友将会在整场比赛当中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战术，这个人有可能拿分，各位来想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名、
1: 啊、你们也可以来说啊。其实我觉得胡指导带着我们徐州队、
0: 哎、对
1: 这些排兵布阵哦，主打的就是看不懂，
0: 看不懂。对对对对，
1: 我每一场都会觉得悬念重生
0: 啊、哦。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 看不懂也是一种，但是如果说你要看得懂，你会发现他是有点叫什么用兵如神，是不是？
1: 对，是。哎，你看这还没入伏就说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咱们今天说的南徐北徐是一家。哎，他说咱掀完桌子就回家。
0: 掀完桌子，今天是掀桌子吗？这是。啊，
1: 还有 C 君说苏龙侃苏超陪着大家看球聊球，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哦，左上角的礼袋有礼物，记得要点一点哦。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啊。
0: 嗯，还没入伏说龙啊，这拌完辣条以后，
2: 辣条。
1: 蛇
2: 喂龙是吧？
0: 办完辣条以后，年终奖能不能加200块钱啊？哎，我下半年干活就比上半年要努力。
1: 是，
0: 我就担心这年终奖别给我扣了。
1: 他也知道今天我们领导都看，哎，他的这个就是工作量啊，都写在就是台前。
0: 你要说到这个就是努力的话，各位也努力的给我们加加油，因为上一句已经给各位想好了啊，南北徐州是一家。那下一句你会怎么来？对，好不好？
1: 吴琼说南徐北徐是一家，甜醋香醋都好喝。
0: 哎，还真是哈。哎，对，这都蛮好喝的。
1: 对啊，你这样子说，南徐北徐是一家，哦，甜醋香醋，哦，都不拔瞎，
0: 都不拔瞎，
1: 都好喝。啊，
0: 这个节目万一要走出徐州了，
1: 求求不要走出徐州。啊，
0: 这万一要走出徐州，这外地的朋友，
1: 你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传到哪儿了？现在，都不拔瞎，这个传到哪儿？
0: 战士说，南北徐州是一家，足球比赛共繁华啊。
1: 还有朋友说，南徐北徐是一家，明天你就是 super star。哎，
0: 雄起地蛋说，今天胡司令来嘛哈？那胡司令此时此刻应该也是一个最忙碌的一个时间，因为昨天我们的球员肯定要进行采访，那今天比赛之前肯定，此时此刻排兵布阵啊，战术安排啊，
1: 正在紧锣密鼓哦。
0: 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天，这个胡指导这个能够有空的时候，
1: 他空不了了，他比赛的时候
0: 啊，在比赛的一个其他时间能够跟我们做下连线也可以。哎，
1: 啊，是，哎，还有这个 Jake 说，阿正，哦，你要识趣
0: 干什么？
1: 你要主动点，
0: 主动干什么？
1: 这样老徐可能会略微的少灌你几个球哦。哦，
0: 今天到底是谁给谁麻醉，谁给谁下威？今天
1: 就现在感觉又好像狠话又开始说起来了呢。
0: 对啊，那我看到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要抽取出今天的大城烧烤的一个抽奖的环节。
1: 这可是100块钱的券啊，各位小伙伴们啊，
0: 无门槛抵用券。比方说您两个人消费，我打个比方，150块钱，您就亮出这张券。您付50块钱就可以，
1: 或者你要是只吃了120，你就付20。
0: 哎，对，
1: 这就反正立减100块。啊，还有朋友问我们大名单出来吗？并没有啊，大名单通常来说会在晚间的6:30。
0: 对，
1: 哎，出来啊。唯一说南徐北徐是一家，哎，绿茵逐梦共韶华。哎，
0: 各位你看啊，这个时候是蛮押韵的。今天
1: 是，
0: 今天晚上呢，你看我们的看点除了在我们的球员身上，其实有很多朋友的关注点也在今天晚上的教练的身上。
1: 是，
0: 斯坦。
1: 是不是
0: 啊？
1: 他先给咱拍桌子的。哦，
0: 拍桌子。啊，但是呢，我听说他也是这个青岛的女婿。
1: 后来他们说了，说他又改了。
0: 又改了，这还改呢？这是。
1: 说他不该拍这个桌子。
0: 哦，不该拍这个。哦，那可，但是我觉得足球呢，肯定要讲究的是激情、热情、热爱，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比赛之前给大家上上气氛，
1: 是也挺好的。我觉得我们和镇江这场比赛踢，可能就是一种千年缘分之踢吧。哎，对不对？
0: 对。
1: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我为什么笑了？因为我看哈哈说特别搞笑。南徐北徐是一家，
0: 怎么着？
1: 来摧枯拉朽干一场。
0: 哦，一点不讲究押韵，不讲究押韵，但是呢，给他对上了。
1: 对，
0: 说南徐北徐是一家，踢个2-1，把3分带回北徐家。哦，希望赢球。
1: 对，
0: 希望赢球啊。哎，
1: 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我们的福袋点一点，100块钱直接给大家。当然了，这边还有一说给徐州拍桌子啊，这事儿可大。
0: 对啊，
1: 可大
0: 了，
1: 小不了。
0: 心藏山海说谁赢了？哥，你进来早了，哥，你进来早。
1: 哥，你再玩会儿来。
0: 对，你稍微，你现在就在直播间抽抽奖，跟我们玩一玩。等到7:40呢？
1: 对，
0: 6:40我们能出大名单。
1: 对，
0: 7:40比赛，9:00你就能知道。
1: 那你先歇会儿，
0: 到底什么样？
1: 哥，给你点会儿赞，别手也别闲着，哥。
0: 对，就上回，有朋友就因为给我们点赞，健身卡都免办了，
1: 这直接练出二头肌了。
0: 听说直接开始锻炼了。
1: 好吧，
0: 好不好？
1: 很多朋友已抵达已抵达镇江。那接下来大家把南徐北徐是一家，继续给我们接一下龙。那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是球报告。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3: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5: 做手头，我们不管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6: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7: 彭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8: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9: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
10: 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菜要鲜，菜要正，像洗手队一样，必须硬核。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客场对阵镇江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支持，旗下的这个一个风情街，
1: 哟喂，
0: 它静卧在我们徐州老城的文脉之上，旁边呢就是土山汉墓啊，还有我们的乾隆行宫、徐州博物馆，大家都知道，这里不再是寻常的街巷广场，而是以美食、疗愈、酒巷为核心概念，让老城烟火与年轻的潮玩在此温柔相遇。
1: 哎，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同时还要感谢一下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味要鲜，串要鲜，味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同时要感谢一下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广告期间我都快笑撅过去了，哇，因为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不就是啊，南徐北徐是一家嘛？
1: 对，这是上一句的加油口号。
0: 最搞笑的是这个五月天说、
1: 说的是
0: 南徐北徐是一家哦，给我们三分又咋了？能又能咋又咋啦？
1: 对，黄皮挺拐的。
0: 还有单纯的说、南徐北徐是一家，他把刚才的话又押韵一下，说香醋甜醋口味佳。
1: 哦，五月天说南徐北徐是一家，你好我好大家夸啊。今天的这个气氛啊，既因为前两天的拍桌子有点激烈，但也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的这个暗号啊，又显得特别的和谐。
0: 是，还有魏勇还说呢，南徐北徐是一家，中央五套转播吗？不一定转啊。
1: 今天晚上各位很多朋友呢，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
0: 无线徐州直播间是全程为大家转播的。
1: 7:40比赛会正式开始呢，我们在赛前呢给各位做一做今天晚上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讲解。
0: 对。
1: 另外呢，也给各位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此时此刻，咱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您分享的越多，那中奖的概率呢也会越高啊。
0: 文化人来了，文化人来了。
1: 哎呦，怎么着？
0: 尤露说，南徐北。北徐是一家，金口鹏城展风华。哇
1: 哦，有文化人啊，直播间。
0: 对，
1: 好家伙。
0: 还有这个吴桐阳说，南徐州、北徐州、南北徐州都徐州，金山寺、金山塔、金山双塔皆是赢家。
1: 好家伙。你们整然顺口溜了，今天
0: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亦乐乎，说值得期待啊！今天晚间的比赛真的是值得期待。
1: 对，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大徐桌子上摆的是烤羊肉串的炭火，再拍的话，担心徐老大可能会起火了，这是、
0: 就浑身冒火。
1: 对，那有朋友问今天的比赛，今天是跟镇江我们在客场对战，我们的队员可能这两天。昨天开始采场啊，有好多朋友也说哇，徐州队的感觉挺好的。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目前呢整个的球队的一个体系阵容呢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啊。
0: 对，还有这个刘琦说啊，南徐北徐是一家，
1: 怎么着啊？
0: 金山寺下亲吻他。绿茵场上诚心问今年的冠军是谁呀、
1: 哎，我问一下，咱是主持婚礼啊，还是主持的这场比赛啊？
0: 两位新人可以亲吻对方了。今年的冠军是谁我们不知道，反正只要不是徐州爷，明年还是首届苏超啊。
1: 对对，因为这一届我们还是不认。
0: 对，我们不认，听完就忘了，各位小伙伴 啊。
1: 来，各位，继续的为我们的徐州队来加加油、助助威啊，为我们的比赛来点点赞。您也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一下，让更多的人感受一下我们苏超的魅力啊！
0: 还有这个心藏山海说还没开题吗？太阳还没下山嘞！
1: 对对对对，
0: 太阳下山才是我们踢球的信号。
1: 哎，别着急、
0: 这个时候你们才能把小烧烤一支小啤酒一开，
1: 对，
0: 才能一起开开心心的看苏超。那我们现在是前瞻啊！
1: 对，此时此刻我们的球员也可能在一个准备的一个阶段
0: 啊。下午起多热？
1: 对对对、我看到风起。云勇也说到徐州队加油、争取把南徐州踢成徐州南。镇江如果是徐州南的话，那这中间的宿迁、淮安、扬州，你说啊？
0: 他们仨说我们招谁惹谁了？你们踢个球把我们踢没了？
1: 好家伙，一脚足球把江苏中部给合并了。
0: 之前还有网友说呢，把醋坛子当界碑，放到徐州和镇江的中间，谁赢了谁占。
1: 那就是放淮安家里头。
0: 这淮安
1: 是吧？
0: 凭啥放我这儿？淮安菜不爱放醋啊？
1: 那给淮安直接整成了徐州的一个服务区。
0: 开玩笑，开玩笑啊！可不带丹姐这一段往网上放的啊！四五千淮安、扬州各个都是独当一面的，我们太保城市啊，都是独当一面的城市。
1: 啊，赛场之上呢，我们是全力拼搏，在赛场之下。串联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的联动，这才是苏超的乐趣。
0: 当当当当，看我们的身后吧，各位小伙伴、啊！现在呢，给大家来直播到的就是目前来说我们镇江体育场的实况了。
1: 对对对对，
0: 镇江奥体中心现在可以看到零零散散的有一些球迷，
1: 球迷在进场，
0: 应该是球迷会正在进场。
1: 对对对对，
0: 整体还是没有更多的球迷入场，所以我们直播大家可以一起再关注一下身后啊、
1: 现在的时间呢，刚好是。

0: 五点钟的一个时间，好多朋友呢既想看我们的比赛，也想看整个比赛之前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在全网搜索，想看到最新鲜、最热辣滚烫的现场的话，此时此刻一定要把我们的直播多多分享。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的。今天是我们的镇江奥体中心啊，那传回来的是最新鲜的一个比赛的一个
1: 情况，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就好多人看我们身后都会觉得我们在奥体的旁边，我们也很想去感受一下现场踢球的氛围。这个伟就说南徐的陈醋，北徐的甜醋，处处皆有情。
0: 就是因为味道而结缘的两座城市啊。
1: 一粒米生米说，徐老大必胜，徐老大必胜，徐老大必胜，必胜必胜，徐老大必胜，我得赶紧。
0: 唱起歌了，真是啊！
1: 是。
0: 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有一个抽奖，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就要展示谁来中奖了。
1: 右下角现在给大家弹出了预约，也就是下一个我们客场去盐城的时候，大家把我们直播间关注起来，因为你又不到现场，又不用炎热，还不要排队，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个还可以360度无死角的观看，从前面看到场外，到场内，到前台，到后幕后，还给你送奖，就这样直播间你就
0: 看吧，
1: 你就看吧，因为看一个不值声。
0: 你要说到。盐城的话，小云朵就说那个苏万龙啊，俺们盐城人，不是我挑事儿啊，
1: 你说说看，
0: 我听说镇江的主教练在这一场之前对徐州可拍了桌子的，这
1: 哇，那桌子拍的
0: 怎么地？
1: 真响啊，都把我们徐州队的斗志都拍出来了。
0: 不仅是对徐州队啊，我听说把徐州的后援团都给拍醒了，
1: 对。都来给俺们徐州递小话了，
0: 递小话，小纸条都来了。
1: 对，连云港说，徐老大，你听说了吗？
0: 说，
1: 镇江都敢对你们拍桌子了。
0: 盐城也说了，说徐老大，你听说了吗？
1: 听说啥了？
0: 镇江私底下开始喊你小徐啊。
1: 连云港说，徐老大，你听说了吗？镇江都说你不值一提了。
0: 哎呦喂，这是越传越离谱，真是、啊。
1: 生怕我们打不起来呗。
0: 其实还真没有。人家呢，就是教练啊，在这个更衣室的一段鼓舞士气的动员对话。
1: 咱们先来看一下原视频，好不好？
0: 好。
1: 一起来看一下原视频吧。
2: 输了球没关系。
0: 哟，
2: 我们是男人，
1: 我们是男人，
2: 我有任何一个人，我得看，猪是这个样，我看谁猪是这个样，可以做。你们比赛没关系，没问题，相信我，你们直接做到了。
0: 哎呦喂，
2: 输了比赛。
0: 哟，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0: 你可轻点
1: 啊，松松口，
0: 你可轻点，一会儿这桌子给你拍塌了，这
1: 是啊，
0: 哎呦喂，
1: 你看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特别搞笑，这一段在网上都传疯了哈，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我们斯坦。这是我们徐州的贵人，
0: 那可不，
1: 就是我们徐州队的知己，就是我们亲闺蜜。
0: 说实话，一下子把我们给拍醒了，这
1: 是
0: 本来还打盹呢，
1: 本来还想这次咋踢呢，
0: 现在突然精神抖擞了，真是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现在来抽取到的是我们苏鹏肉酱米线，这个小米线很多的小伙伴来吃过了啊，然后觉得味道挺好的，大家抓紧时间来抽一下吧。
0: 那此时此刻咱们多多的分享，然后多多的能够抽取到我们更多的奖品，
1: 是
0: 左上角还有不到5分钟的一个抽奖时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点击一下我们的抽奖按钮以及我们的预约按钮，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我们快乐幸福的一个直播间啊！
1: 还有笑笑说，老徐别介意啊！
0: 哎，怎么着？
1: 我们教练是外国人
0: 哦，外国人
1: 说话比较直
0: 哦，
1: 中文也一般
0: 哦，
1: 没有别的意思啊。大老徐今天还要脚下留情啊，
0: 没事儿
1: 哇，竞技体育吗？
0: 哎，现在
1: 这都很正常的哦。
0: 我听说就这个视频，刚才看那个视频，徐州也就是908万人看过吧，
1: 也没有太多的人看啊，
0: 对，也就是
1: 全徐州人都看过了。
0: 我听说都点赞了，
1: 我还收藏了，
0: 还有人保存
1: 了，我下载了。
0: 哎呦喂，说实话啊，就是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你不得不说镇江队那真是好样的，
1: 有胆识啊，
0: 是不是啊？
1: 我拍视频的时候不也说了吗？
0: 你也说了，
1: 以前人啊，我就怕人家说我们凶，所以我们老走言情路线。
0: 好家伙，
1: 去一个城市给人家唱情歌，去一个城市给人家说好听的话。哇塞，现在镇江队一拍桌子，我们的巨浪终于可以翻滚起来了，
0: 翻滚的巨浪啊！哎呦喂！
1: 下一秒，
0: 现在也有点想拍桌子了，
1: 咱们给拍回去吧，
0: 对，
1: 咱们给他 give me five。
0: 别说这巨浪还真是翻滚起来了，这个来，各位，那我们趁着这个视频，趁着这个音乐，一起为徐州队。

0: 油助威，好，
1: 对，大家继续把徐州队加油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对，
1: 我们的话题还是南徐州北徐州。哎，南徐北徐一家亲
0: 啊、南徐北徐是一家
1: 啊，南徐北徐是一家。怎么就说话了呢？
0: 真好哈，属鱼的对不对？
1: 七秒之后你问我你叫什么？
0: 我是白素贞。
1: 嗯，好的好的，小琴。
0: 今天呢，咱们就是南徐北徐是一家，这是上一句我们在我们这个嘉宾登场之前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加油的一个口号啊。嗯，那此时此刻咱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菲菲就说：“行了行了，
1: 行了什么？
0: 心疼心疼我们镇江吧？
1: 为什么呢？
0: 我们不仅是连输了13场啊，我们赞助商摇号。”镇江也是林家中签，你知道吧？
1: 哦，那你又不是一个人喽。哦，还有连港，连港也是林家中签啊。哦，
0: 那镇江和连港组个 CP，
1: 嗯，就叫郑可怜吧。
0: 有点扎心了，真是。
1: 郑可怜，郑可怜，
0: 他俩是实在不愿意在一起组 CP 啊，这是。
1: 还有这个仙这位朋友说，哼，刚才你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这个外籍教练他很有胆识，是不是？
0: 嗯呐、
1: 啊。那胆也肥呢。哦呦喂！啊，他敢跟我们拍桌，今天晚上咱得给他干了啊！
0: 啊，今天晚上呢，我们都希望这场比赛能够踢出自己的一个状态，踢出自己的一个强度啊。
1: 两边只要不收着，给我们踢一个大开大合的比赛，我们就得起立鼓掌。
0: 对，
1: 你想这什么天儿啊？啊，还没出伏呢，各位朋友们。
0: 因为我姐一直希望这种有大开大合的比赛，主要是由两个我们的守门员。直接踢就行，是吧？
1: 对呀，而且我就
0: 不知道，
1: 我今天真的希望我们的艾丽啊，歇会儿嗑嗑瓜子儿，哦，闲一闲，
0: 今天晚上反正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保持好的状态啊，守护好今天我，因为我们上一场是赢了嘛，
1: 对，
0: 守护好我们上一场的这个荣耀的时刻，好不好？
1: 对，还有车毅说，那咱给他掀桌子不？我们现在不能说了，
0: 对，
1: 因为之前来的之前呢，我还斗志满满，但是在4点和4点半我们。被那个镇江的姐弟俩一说吧，就心存了善念，
0: 对对对，
1: 就觉得两家赢都行，
0: 迷糊了真是啊，
1: 那行吧，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评球嘉宾请到台上来了，毕竟你想想啊，我们今天徐州输和赢，还得看看毕院长咋说，
0: 对，那我们呢由我们看这么多场球的一个分享，毕院长呢还会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好，
0: 有请一下我们江苏省大学科文学院的毕院长来到直播间，欢迎，
1: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
0: 欢迎毕院长。
1: 哎，
0: 我给毕院长，
2: 好，
0: 来来来来，毕院长，来，我到这儿了，我特别习惯坐这儿了，哎，这是。
1: 哎呀，真的是还是
0: 毕院长呢，对我们俩太熟了
1: 啊，我都不想多介绍了。
0: 这是我的妹妹小青，
2: 应该是老师。
0: 来，那今天院长来了呢，我好多朋友其实也是期待着院长来，因为大家每次呢，我们看球的时候呢，我们看的是一种是一种情绪，
1: 是
0: 啊，高兴也好啊，开心也好啊。但是呢，每次我们的院长呢，能够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看这个球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一个
1: 专业的角度，有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大家来做分析。然后这边还有朋友经济就说的是南徐北徐是一家，赛场相逢笑开花啊。
0: 对，那各位也可以在我们院长这个登场的时候继续的为我们的徐州队来加加油打打气。院长，这场在比赛的这个之前有没有观察一下我们对手的一些情况？我记得上一场还看了不少球呢。
3: 其实为了观察镇江队的比赛，我上一场又去抽了镇江队南充的那场客场比赛的观众席。
1: 你就说你抽中没抽中？
3: 没抽中。
1: 所以
3: 连抽了2次，没抽中。
0: 你命里有我们。
1: 对。
3: 感觉
1: 我们拖了后腿。
3: 最近这段时间确实跟周边的朋友啊、同事啊交流，结果发现他们都抽中了。我有一个同事上周吧，我们在一起就说他今年就抽了1次，就徐州对常州那一场，
1: 人就抽中了，
3: 就抽中了。
1: 你看看，
3: 我这抽了6次，1次没中。
0: 对对对，
1: 你的其实你的专业就应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才对啊。
0: 好，那您上回我们找大师你算过，哎，
1: 什么
0: 跟我们有缘
1: 拜伦斯是吧？
3: 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今天我就特意带了一个我们在基层教练足球教练经常带了一个足球战术，
0: 能给我们看一下
3: 我们的话，可以向那个大家对向展示一下子，这样的我们有些东西可以再用战术板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哎呀呀，太专业了，
3: 更直观一些。
0: 对对对，待会儿等我们的大名单出来的时候，倒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战术板给大家排兵布阵讲一讲。
1: 对，你看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就说三国，就说再赢徐州再赢一场，镇江就可以进8强了，所以他这会儿肯定是拼尽全力啊。
0: 对，
1: 刚刚你看啊，我们的姐弟俩就在那说，我们是进不了8强了，徐州队我们怕冻肚子是吧？徐州队。 队带着我们的祝福要进八强。
0: 对，
1: 但是底下我就看有一位小伙伴说，理论上他还是有进八强的可能的。
3: 镇江队现在积四分，积四分的话，这个理论可以说是很渺茫，很渺茫。这个确实是出现非常大的一个奇迹了，因为各个队之间的比分也有套分，所以说他现在这如果说是这一场赢下来的话，那么他下面还有两场，也就积九分到四分的话，到十三分这个左右，这个十三分的话，其实想进的话，那就是看其他队的情况了，包括泰州、南京、扬州这些球队之间的
1: 比赛都比得不好，是吧？
3: 对，这些之间的比赛，
0: 也就是说有机会，但是渺茫，
3: 很渺茫，
0: 对吧？
3: 对，基本上是分那个了，
0: 很渺茫。
1: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开始了吗？程幸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比赛正式开始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0
0: 啊。对，那在比赛之前的各位，如果对比赛有一些展望、期待，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打出来啊。边长，你看这场呢，我们又是客场作战。以前呢，咱们都说徐州客场作战呢有些传统，
1: 赢的面大。
0: 您看了徐州这么多场球，主场啊、客场啊，徐州队客场的话有哪些表现？
3: 我觉得是，首先是第一个，现在徐州队确实还保持一个两年苏超客场未败这样的一个战绩。第二个的话呢，从目前整个苏超的各个球队来看，就是客场一般打客场队伍更注重于防守。
1: 对，
3: 而目前我们徐州队是可以说整个苏超十三个队伍当中的防守应该是做得比较好的，应该是最好的失分率、得失分率应该是最低的。所以说我们这场球的话，应该我觉得以胡指导的稳健来看的话，还是以稳为主，
0: 以稳为主，
1: 还会打那个就是防守的那个阵型。
3: 对，还是会打防守的阵型。但是今天这场镇江吧，稍微我觉得有一点特殊，就是因为从我的观察来讲，镇江队确实和徐州队的实力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这场球的话，我觉得镇江他会自己首先在主场摆个铁桶阵出来。
1: 可是人家换方子了呀，最近也赢过呀。
3: 他的这个方子吧，我也分析了，我们可以后边的话再根据他的这个调整的阵容，
1: 咱们再分析一下。
3: 对，我们再具体的去细讲。
1: 这边还有朋友，你看三国这位朋友就说，客场咱是不败，但他赢的也不多呀。
3: 对，
0: 这是怎么讲呢？因为好多朋友也说这个客场作战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赢的机会。
1: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徐州队好像客场比主场发挥得更好一点。
3: 客场我觉得就主要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在主场呢，那个既是球迷嘛，关注嘛，既是一个动力，也是一个压力。
1: 是的。
3: 而且包括今年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徐州队主要是在两个主场，一个是对无锡的主场，一个对宿迁的两个主场，当时呢就是那个没有拿下，然后徐州队整体主场的压力都非常大，反而到了客场之后呢，可能队员会感觉到轻松一些啊。
1: 是的。
3: 所以说是今年可能给大家的感觉是这样的一个体现。另外一个呢，像这个足球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足球的这个主客场制，它可能和篮球排球还不一样。因为足球的主客场制，尤其是客场比赛，它对这个客队困难度要比篮球和排球要高很多。
1: 为啥？
3: 因为那个这里呢就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篮球也好，排球也好，它国际那个篮联也好，排联也好呢是有规定的，就场地是固定的，我走到哪里去，我篮球长度是28米就是28米，我这个排球场9米就是9米，就你无论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客场去比赛，它这个场地都是这样，
1: 尺寸
3: 都
1: 一样的。
3: 对，所以但是足球不一样。足球的尺寸的话呢，它国际足联规定你这个长度，如果只要是在这个110米，就九或者是90米、96米以上，110米、120米都可以。
1: 它有个区间。
3: 对，这个长度它是不同的，宽度也是一样的。宽度的话，我在60米到75米都可以。就是这样。所以说，任何一个足球的主客那个它的这个客场，你可能到那地方去都是不一样的，场地的宽度和长度不一样。那么这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主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在大禁区这个位置，可能到我们中场可能有这么有40米或者是这个35米远，那么我可能我球员我习惯了用个 七八成的这个力量，我就可以传到这个位置上。
0: 对对对。
3: 那我到课上的时候呢，它可能传力会变长或变短。
1: 我可能传不到，或者传过了。
3: 对，就会很容易传不到位。
0: 对，
3: 这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在客场有些客场球队，他到客场之后传球啊，怎么准确率会降低？这个情况，
0: 他拿不准。
3: 对对，客场
1: 用他要去适应
3: ，要一个过程这样的。所以说，在客场的话呢，一般就是比球队的话难度会更大一些。是这个原因。
1: 那你看上一轮咱们主场是2-0哈，
0: 小胜。
1: 然后当时我们的士气就很大涨。那这场呢，我们就要奔赴异乡啊，异地去来进行客场。对不对？那您觉得这一次咱们的队员的整体状态，怎么看待这场运仗之后的就是客场的考验呢？
3: 我觉得这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前面我们一直在说南徐州北徐州，
1: 对，
3: 觉得大家可以不用把它当做一个客场，我觉得就当做
1: 主场。
3: 我记得球迷朋友在去年吧有一句话说的是，我们争取把南徐州踢成
1: 徐州南，这是不把它
3: 踢成我们自己的主场，
1: 不把它当做客场，
3: 对，
1: 当做表场，
3: 对，我们当做我们一个，当做我们一个
0: 这都能续上，
1: 对，你续一下亲戚，
3: 是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毕竟徐州队目前在心理优势上各方面还是占一定的这个优势的，我们在这个联赛的这个位置上，虽然说镇江队，我觉得他们近期吧三场，比如换了主教练之后，也不叫换主教练，技术指导啊，但毕竟主教练那个名字还没有那个完全调整过来，有一定的这个起色，
1: 是，
3: 但是从我的这个看到他这三场比赛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徐州打法应该是对镇江队的打法是比较克制的。我们赢他们的这个应该是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还克制了。
3: 对，
0: 有的打法跟有的打法。
1: 他们说喜欢才是放肆，爱是克制。
0: 那看来是有点爱了，
3: 有点
1: 暧昧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把徐州队和今天镇江队的比分，大家预测放到我们的主屏上来。
0: 对，
1: 我们要进组广告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上。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烧烤，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皇城大汤烧烤，新鲜唯美，地道徐州味。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助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7: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8: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9: 我没事，
10: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8: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且未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站立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11: 徐州队加油。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

0: 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镇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旗下的遇见博物馆啊，是一个对华世界闻名的艺术窗口。
1: 哎呦喂！
0: 目前正在展出的是什么？遇见敦煌，
1: 好家伙，
0: 沉浸式光影艺术展。
1: 这个展览真的很好啊，它是以铸画、流光回响三个章节来展开，在光影厅内有丝路史画四大主题光影秀呢，是轮番上演，还原了敦煌艺术的经典场景。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还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弥补，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大家都去吃过了吧？
1: 哦，
0: 都中过奖了吧？100块钱的，我们就要吃个串，要鲜味，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装修有大礼包啊，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0: 同时感谢一下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 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
0: 这里边现在正在给大家抽的也是来自于我们徐州文旅集团的数字体验馆，一进去啊，那光影的感觉，
1: 哇，
0: 你进去好像就穿越了，
1: 很美好，
0: 非常漂亮，还很出片哦。
1: 对，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要公布今天的中奖了，所以此时此刻咱们可以点击一下左上角，然后按照我们的步骤呢，您输入一下那个口令，稍后的时间就会来揭晓到底谁中奖了，好不好？
0: 多晒太阳说，我想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你感谢一下我们吧。苏鹏肉酱米线听不着。
1: 对，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到的是这个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还在预热阶段，朋友们，7:40正式比拼啊。那你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下一场在9月5号的时候，徐州客场对阵的是盐城的比赛。那也希望呢能够在今天的这一场客场的对战当中也展现徐州的一个风采。
0: 在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前瞻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就是南徐北徐是一家，大家一起来接下一句。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是和镇江队在客场进行比赛哦。
1: 对，
0: 那毕院长，你看去年我们徐州是主场对阵的镇江，对吧？那场比赛呢是30823个人球迷到了现场来支持，那创下了当时
2: 苏超的一个记录。
0: 哎，对，当时是创记录了。
1: 现在我们的角色呢互换了一下，对，
0: 然后我们变成客场的一方了。那你觉得对于我们徐州球迷也好，对于镇江球迷也好，大家最期待的点是哪些呢？
2: 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讲，肯定是希望能够看到一场，比赛很激烈的这样一场比赛，然后呢，双方队员都能发挥出很高的一个技战术的水平，然后比赛的过程呢也能够跌宕起伏，就像去年我们在最后的一个绝杀，
0: 对，94分钟，
2: 这样他会给这个观众的话一个观感很大的一个刺激，
0: 对。
2: 但是作为我来讲的话，我倒希望这场我们徐州的球迷吧，对吧，能早点进球，早点把比分扩大了，
1: 对，
2: 早点让我们一个让徐州球迷安心，
1: 有点定心丸。
2: 另外一个呢，对，也不要让那个镇江球迷在最后再经历一次最后一刻这个输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
0: 是，刚刚还有小伙伴们，
2: 给他们一个过程，
0: 直播间放6个球，你们是要放大绝招啊？我们的大绝招绝对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球上了，
1: 对，
0: 我们的大绝招在我们左手边。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自打我们毕院长来做客之后，徐州队没有输过，就他过生日，我们给他订了个蛋糕点，而且必须赢之后，徐州队你甭管是那个他没输。
1: 是不是咱队员也吃到蛋糕了？
0: 我们告诉他有这么回事，
1: 必须赢。
0: 我们帮许过愿了，
1: 对，
2: 压力到我身上了。
0: 对，今天就看咱徐州队能不能继续保持这种好的一个，
2: 能给徐州队带来一个好的运气。
1: 对
2: 啊，
0: 你运气好吗？
2: 我
1: 你这
2: 其实我今天穿的这个黑色也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2: 刚才我们不说了吗？今天那个原来说镇江有那个有雨嘛？
0: 有雨。
2: 我们中国古代的五行水讲的水德，且是黑色。所以我特意今天配了一个这个颜色。
0: 我的天
2: 哪！
0: 我跟你说，
1: 你要这样的话，我也给你讲讲我的这个屏保。
0: 你要这么说，我就说一下我们这个了啊。我们这个是一直在心里的有火，燥热，用我们最强烈的一个愿望，然后为徐州队加油啊！
1: 对，你看，其实我们这次呢是两队，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交手了。回顾他的历史交手呢，你看去年咱们是徐州主场对阵的是镇江，
0: 对，
1: 94分钟乔宇进的那个绝杀的球嘛。

0: 轻，然后的话呢，他们今年打法其实是也确定下来了，也基本上固定，以一个密集防守，尤其这三场密集防守，然后打防守反击。另外的话呢，镇江队这几场之后，就是他们换了技术指导之后，也开始注重抓这个防守攻防的转换。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我们徐州队前面对的几场常州、扬州，其实甚至包括我们徐州队自己，其实苏超的，我觉得可能应该说除了像无锡队、南京队像这样球队，因为他有一些特色球员，
1: 是的，
0: 他的一些技战术打法有一些这个自己的特点之外，就是很多的就是打防守反击的队伍现在都在抓攻防转换这个速度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镇江队他这几场的话也是如此。你看，包括我们上周我们去那个上一场，我们徐州赢常州那个第二个球，小雨进第二球，也是在攻防转换的一刹那，那个抓着这个速度，然后打进那个球。
1: 对，看了一个机会就抓住了。
0: 而且的话呢，他们整体的防守更有韧性。这个镇江队的这个从怎么说呢，就是个阵型来看吧。我今天带着这个阵术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因为他们那个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也说了，镇江队他们在三场调整之后呢，改成了442阵型，也就是这种菱形站位的方式。
1: 他们说
0: 的442的菱形站位，这个四个后卫，这样中场是以这种菱形的站位，然后前面两前锋。其实这种阵型站位的话呢，大体上是20年前我们做国家队经常会采用的，打进很多国家队。然后这里呢是包括后腰这个。一个突前呢叫前腰，突后的叫后腰，主要后腰都要保护防守。但是这个镇江呢，通过我看了他几场呢，他还不完全是一个菱形的站位。他在进攻的时候呢，往往是这两个边后卫去齐平卡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4-1-3-2的这样的一个进攻阵型。而防守的时候呢，这两个边其实是退回来的，收回到这两个边位的去的。
1: 而且
0: 他甚至就是
1: 能力是很强的。
0: 对，这样的话呢，首先呢，第一个就形成呢是镇江队在防守的形成呢他的梯次感更强，层次感这样的，不容易被一球突破。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他，我觉得我们都知道扬州队是打三中卫的这个战术，其实我看镇江队他们可能是更极致，他打的是四中卫，他很多的时候是这两个中场退回来去守边，加上一个后腰过来去补边去，所以说他在中路布局的人更多，有时候他甚至是六个人再去防守，是这样的一种变化，
1: 然后靠前锋进不了他的这个禁区里、
0: 他是一定，对，他现在这种防守是更是一种铁桶阵，一种铁桶阵的一种防守的方式，所以这是镇江队的一个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
1: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组短片来了解一下镇江队吧。

0: 反正这次的头球没问题，贝加尔突破速度很快，胸部卸下来，塞纳门球进了。
1: 哦，没看过瘾。
2: 这话里有话呀。
1: 没看过瘾。
3: 这两个球是镇江主场2-1赢淮安的，进了两个球。啊，
2: 是进了两个球。当天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也蛮震惊的。
3: 对，
2: 因为他一直是排第13，而且今天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小看对手，对吧？因为徐州队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这样的，本来觉得我们包的。但是最后就不包的了。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真的得这个保持警惕的心理。
2: 是的，
1: 对吧？
3: 其实主要是问题就是徐州队其实防守问题不大，现在其实主要还是在进攻上。
2: 是的，
3: 包括我觉得不光徐州，我们看到扬州也好，常州也好，就包括镇江，这些球队，他其实主要还是其实都体现在一个锋无力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整个苏超，我觉得就是在中场球员的水平上还有待于提高。我们就是很难看到就是在中场有这种就是通过流畅的配合啊，然后组织上这样去就是这个获取得的进球。所以说各个队呢打防反、打攻防、转换的节奏，是他依靠这个。但这个呢，他有时候就是特别依赖球员的状态和脚感。
2: 这个球感很重要。
3: 对，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就是得失不得分。
2: 对，
3: 他就是不进，然后球迷就
2: 老是全场
1: 哎呀
3: 足球是圆的嘛，
2: 是
1: 一切皆有可能。
3: 对，
2: 我们公屏上很多的小伙伴来预测了今天的比分，都写了3-0啊，有徐州2-0啊，都有一个这样的比分的预测，还有1-1觉得今天能打平。大家觉得呢？通过我们刚才给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而且大家也知道，其实镇江球员的表现。

0: 也有很多很亮眼的，比如说七号啊，对吧？啊，
1: 对，
0: 叫陈亚曾。
1: 对对，哎，
0: 就是因为这个球员，他是最快的开创了这个苏超梅开二度。
2: 应该是叫肖晨亚，
1: 肖晨亚。
0: 哦，肖晨亚，
2: 啊，肖晨亚，
0: 肖晨亚，肖晨亚，
2: 他创造了这个苏超最快的一个梅开二度的一个记录，
1: 七分钟，七分钟左右。
2: 对，还有镇江的那个门将陈少红，
1: 对，陈少红
2: 是吧？
1: 他的陈少红呢，现在目前的他的这个这三场的扑球率在83.4%，就很高。我们徐州的艾丽是86.7%，所以这两个数据还是比较接近，
0: 比较接近的。他们一直都说镇江的门就是守门员是立大功，和艾丽一样立大功。
1: 弱队出门将。
2: 您觉得就是我们应该重点防范的这个球队里面有哪些关键先生？
1: 第一个肯定就是肖晨亚，
2: 他是
1: 对，在他在对。他在这个进攻上还是有一定特点的。首先的话，这个前插的这个意识很好。另外呢，这个个人的速度、身体这个对球的这个把控性也很好。确实，他进淮安队的第二个球就充分体现出那个反击，他靠住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后卡住位置这个一个射门。然后第一个进球的话呢，也体现出来是我们是当时镇江队一个45度的斜传。他从后卫的这淮安队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插上来抢点去的。说明他这名队员的话，在门前的抢点意识、嗅觉都是非常灵敏的。这也是徐州队应该是重点盯防的，后防线重点盯防的一个队员。此外呢，就是说他这个他这是个守门员嘛，这样说确实是扑球率非常高。因为我们做一个统计，在苏超的话，就是这个扑救率能达到80%以上，其实这个就已经很
0: 非常厉害了，
1: 水平已经很高了。此外呢，还有一个就叫做张江毅。中后卫，后卫，他是目前整个镇江的后防线最高的一个队员，1.91。因为镇江其他的后卫基本上都在1.8米左右，只有他一个人是突破1.9米的。说说徐州队能不能今天的这个打高球的话，能不能突破他这个点，也很关键，
0: 也很重要，
1: 也很重要。
0: 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来说啊，说这个徐州得加油啦，徐州必胜。还有朋友为镇江队加油的，我们也是非常欢迎。
2: 对，
0: 大家可以为我们今天两个队伍都来加加油、鼓鼓劲儿。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徐州，我觉得今天得2-0吧。还有朋友说给他一个球呗，还有3-0，没有疑问，没有疑问这种话
2: 也算好了成绩了，这是
0: 是怎么算出来的啊？还有朋友说想喝羊肉汤吧，想喝羊肉汤，冉英。
2: 来，这个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这个以前呢，我们经常在每场比赛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预测，今天晚上我们也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在就是我们的哪个，就是我们的球队做点什么事儿，
0: 是
2: 才能够让今天晚上的比赛能够有更大的可能性赢下来啊！
0: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下，您觉得我们今天的首发的排兵布阵，我们的阵型打的是什么样？是防守还是进攻啊？
1: 徐州队近几场的话，基本上都是4-5-1阵型，然后打，然后的如果说场上的形势比较好一点的话呢，就会打到4-2-3-1。就是。那么其实这与徐州队的特点吧，队员特点有关系，因为我们徐州队两个边路。队员速度比较快，然后呢，打这个防反是一占优势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徐州队的应该是我们的前场前锋的话呢，在身高身体上的优势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呢，容易在前场这个地方呢，就在对方的中场的位置，我容易占一个支点，去来支持我的各种这样的战术打法。所以说，我觉得徐州队。整体今天还是会保持前几场的这样的一个一贯的这个打法，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徐州队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会延续上一场我们打常州一样，就是上一场打常州，徐州队明显的就是在后场起高球的，
0: 对，
1: 多了。然后我们再往前的话呢，可能是像苗润东啊，和远灿他们在的情况下呢，因为他们的特点是拿球之后突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通过地面传导之后到他们脚下进行突破，
0: 就这个有点时间长，
1: 对，
0: 在脚底时间太长了。
1: 现在徐州队呢，就是我也是一种放弃中场，我直接一个后场的一个长传去打，
0: 是的，
1: 然后直接从中场就过渡过去了，打是对方的后卫的身后。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应该也是徐州队的今天一个杀手锏，因为镇江队的队员，从我看的话，第一个呢是普遍的身高不是很高，第二个的话呢，他的这个回防的能力就是速度也不是很快，我们目前来讲没有听到就是这个镇江队有速度特别快的球员，
0: 目前来说还没有发现，
1: 没有发现，对，这样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镇江队，我感觉就是他整体的对抗能力。包括说身体对抗能力也有点偏弱因为上一场他们对南通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和南通在发生身体对抗的时候。

0: 情况下，吃亏的基本上都是这娘们儿。
1: 哦，
0: 现在对，我觉得他们可能身体素质这方面，对抗能力是也要稍微弱一点。
1: 弱一点点，
0: 这可能都是徐州队的优势。
2: 对，这是知己知彼，我们对我们对手要足够的了解，抓住对方的一些点。
0: 所以说这一场就看徐州队的整体的打法，但是如果说镇江队他要我就是龟缩后防，然后我就是一个铁桶阵，
1: 对，
0: 也很难打。你像淮安队他们，淮安队取得一个客场进球是通过高球，也是冲吊进了一个高球，角球应该是，但是呢之后尝试了远射，尝试了往禁区内打，都效果不好。
2: 哦，铁桶阵，
0: 这也是徐州队要注意的。
1: 对，
0: 破铁桶阵是整个世界足坛呢都是一个难题。
1: 对，他好多人都已经围在那儿了，
0: 没有空间
1: 啊，没有空间。
2: 对，
1: 这边梦游，你说我来说两句啊，
2: 您来说两句。
1: 烟台必胜，跑错场了，
2: 就是跑错地儿。这是啊，那是鲁超吧，应该是。
1: 对，还有朋友说我，那我刚才听了毕院长这么一分析，我改下
2: 哦，
1: 徐州5-0。
2: 好，您这就改出来了，
1: 也没有这么的有这个
2: 对，其实我
1: 优势，
2: 因为我们在一个比赛之前肯定要想好对方的优点，对方有没有什么弱势的地方，
1: 是，
2: 那我们会抓住他的一些点，做好排兵布阵的一个工作，但是。发现机会是一个，怎么掌握这个机会，运用这个机会，
0: 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很重要。
1: 对，运用机会非常重要。
2: 对对对。
1: 哎，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时间，也是先进组广告。广告期间呢，各位一起继续把这个南徐北徐是一家上下句放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来对一下吧。进组广告，马上回来。
3: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吉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4: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3: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起点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6: 做手淘，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7: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才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8: 彭城大汤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9: 这里是荣耀的战场，这里是胜利的兵工厂。2026苏超新赛季，仁慈健康10亿人，申请出列。门将扑灭所有疼痛，捍卫健康的终极防线。后卫铸就钢铁屏障，让每一次冲击稳如磐石。中场，我们是运动引擎的锻造者，重塑力量，精密传动。前锋以战略洞见切割僵局，为胜利开辟通途，守护一队荣耀，守望一城健康。徐州队加油！
10: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
11: 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12: 地道徐州味，苏鹏

串儿要鲜，菜要正，像水煮队一样，必须硬核。

0: 球抱抱和落魔仙妮啊，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镇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四川，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呢，是我们市直属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的就是我们全市旅游产业和资源的一个融资建设啊、综合开发啊、运营管理啊。
1: 那本次直播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0: 还要感谢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持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为我们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的保障团队。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 同时还是要感谢下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啊。
0: 刚刚啊多晒太阳要感谢下我们苏鹏肉酱米线，然后我说那你感谢我们俩呗，人真听劝哈，说感谢苏苏小楼，我们开个玩笑啊，这千万不要当真啊。
1: 那此时此刻呢，正在这个抽奖当中啊，应该是马上要公布这个中奖名单了啊。
0: 是的，
1: 各位看看你在这一轮抽奖当中中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奖项呢？
0: 这里正在抽的是数字体验馆，非常漂亮，适合全家老幼一起来去的地方啊。
1: 对对对，
0: 数字体验馆览千年古鹏
1: 啊。哎，那今天我们的比赛呢，主要是徐州队客场对阵的是镇江队，下一场是盐城队啊。那此时此刻我们刚才聊了镇江队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比方说他的关键先生啊，
0: 是啊，
1: 排兵布阵啊。那接下来咱们得聊聊我们家的球队了，
0: 咱徐州的球队吗？
1: 那徐州的球队其实我们的每一场的比赛大家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
0: 是啊，
1: 就是你看我们比较熟悉的，你看我们以前我们也很多，当然有关键先生，也有教练，对吧？您能讲一讲我们两位教练您熟悉吗？胡教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镇江队的技术指导，
2: 技术指导啊，斯坦基奇
0: 。
2: 他其实怎么说呢？那个视频我可能比大家看的还要早一点。
0: 你是内部看的吗？
2: 对，应该没有公布出来，我就已经看到了。当时拍完桌之后，我其实第一的感觉，我觉得，哎，好亲切的一种感觉。这不是我们徐州人的做法吗？
0: 一般我觉得，
2: 哎，这不都是我们拍桌子吗？这样的，那当时看那个，然后他呢，其实因为来中国比较早，应该是在中国从做那个在中超做球员，然后一直到后面的执教，应该来中国将近20年了。而且的话呢，他球员的话在中超和中甲都踢过。作为教练的话呢，也是带过中超还有中甲的球队。拿过，我记得是拿过2015年当时中甲预备队的联赛的冠军。这样应该是带领是青岛的，青岛哪个球队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说呢，他对中国的球员应该是很了解的。所以也能看到他说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0: 对，
2: 这样的，对，没有，就是说当时也说聘请他嘛，没有这个翻译的障碍。
0: 是的，
2: 所以说而且是有一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教练。他包括他在镇江队之前的话也曾经带过镇江的一个职业球队。也曾经带过，所以说他跟镇江那边那个可能球队呢队员也比较熟悉，
0: 也很可爱的一个教练。
2: 是的，应该是性情中人吧。
0: 是特别搞笑。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后背景啊，目前来看我是不是是我们

0: 徐州队的球迷会已经开始陆续入场了吗？
1: 这是红色的球衣，
0: 但也不一定。
1: 那这边是黄色的球衣，
0: 对，
1: 在这边，在我们的正前方的这个位置，
2: 感觉那看到有黄的像是的。
1: 对对对，
0: 那边是我们右手边是我们，
2: 对
0: 是吧？
2: 这边对，这是镇江的主场，
0: 因为上一场是我们跟常州队，常州队的球迷也穿红的，
1: 对，
0: 我们也穿红的。当时徐州队来进球的时候，镜头给到常州队，然后给到常州队的人是这样板，就是苦着脸。大家说徐州队进球了，为什么你们不开心？一看哦，常州队。所以现在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球迷会穿着的颜色是什么啊。嗯，回头我们会去问一下，然后给大家说。但是大家可以实况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镇江奥体中心的一个实时的情况。
1: 对，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球迷呢，这个无论是镇江队还是徐州队球迷呢，已经在陆续的进场当中啊。嗯，那各位如果说有些朋友呢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在现场，哎，那您可以在现场跟我们来讲讲你的所见所闻，然后此时此刻已经进展到哪一步了，然后在我镇江玩的时候有哪些好玩的事儿、有趣的事儿也来
0: 说到在镇江玩、我刚才看到就是在他们连线的时候，还有朋友点名表扬呢、说今天镇江那个西津渡的一个叫建源吧，他说只给徐州的游客发三盒奶、发一包红枣吃，
1: 行，这是给我们定心丸了哈。
0: 是啊，谢谢你们啊，把我们当亲人一样啊。
1: 对，
0: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关注我们徐州队。嗯，刚才我们都说了很可爱的那个斯坦，他那个视频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教练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直到他说他要干徐州的时候，
1: 前面好像都说的很好。
0: 对对对，最后一句话不太喜欢。
1: 对对对，下一句怎么突然就冲着徐州就来了？这是啊。
0: 对对对，好，我们来确认了一下，今天我们徐州的球迷协会穿的是黄色的战服啊，
1: 对，那应该就是在
0: 我们的，
1: 对，
0: 大家看的应该是左手边，
1: 对对对，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球迷也正在陆续的进场当中啊，
0: 大家看的应该是右手边，他面对的这边，
1: 对对对，
0: 右手边，
1: 我们能看到镇江的球迷现在应该这个毕竟是地主啊，
0: 对，他们
1: 现在已经这个进场进的蛮多的，
0: 但是我发现他们和我们徐州不太一样的是啥呢？咱徐州的球迷会进场就开始唱，就一直在唱，他们好像再歇着一会儿，
1: 在准备，
0: 他们留点力气晚上好唱，
1: 对对，在准备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0: 对，
1: 那如果在现场的朋友也不妨给我们讲一讲你在现场的感受，
0: 热不热，然后体感温度怎么样，
1: 今
0: 天适不适合踢球，
1: 还担心今天镇江可能会下雨啊什么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也想知道当地的一个气温和情况啊。
0: 冷悠悠问我们首发名单报了吗？目前还没有，一般来说是晚间的6:30还有40多分钟啊，
1: 对 对
0: 就可以给我们来说首发阵容了啊。
1: 哎，那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我们这个最热乎的一个现场，那各位也不妨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最热辣滚烫的消息。
0: 是。
1: 那有些朋友说，刚才看的是镇江队的一个
0: 宣传。
1: 嗯。我们也想看一看，在徐州队今年有哪些精彩的集锦。
0: 好。
1: 咱们通过一组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这个球直接往中路去转，这球又了，
4: 现在把球给抢下来了，刘日东杀到禁区当中，小角度打门，球进了，刘润东，加油刘润东，顺水又顺风啊，
5: 这个球倒三角，外围，哎呦，这脚球我的天哪，抄起来到后点，我
3: 左脚弧线兜到中路，这球有了，打到左侧来看一下，这一次法兰克左脚打门打到

0: 哇
1: 哦，这个短片哈啊、哦、是长了那么一点点，
0: 但是也是没看过瘾。
1: 对，我们的进球、哦、每一个都在我们历历在目的感觉、啊、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每次看我们徐州队集锦的时候，我都在学什么你知道吗？我每次都在学那个胡教练庆祝的动作啊。
1: 但是我每次都在学那个洪超老师、哦、我的天哪，
0: 你在学那个是吧？
1: 对，
0: 我在学他。嗯，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多看到这样的一些精彩的一个瞬间。
1: 是、啊、其实毕院长看完上一场啊，就很多的球迷就觉得特别提气、嗯、好像感觉熟悉的徐州队又回来了。嗯，我觉得网络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句话。嗯，那你帮我们回顾一下上一场我们的获胜的关键点在哪，就是哪些部分可以沿用到今天对镇江的比赛当中的。
2: 其实我先来讲一下进攻吧，结合这个战术板嘛。
1: 好，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徐州队呢，就是在这个前场位置上的中锋位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高点，结合的，因为包括常州队，它的身高也不足嘛，我们的身体对抗这个，然后呢，在如果说是高拿不下，经常的也是进行一个回撤到中场去接应球，这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变化。嗯，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两个点，一个是乔宇这个点，一个是王凯旋这个点。
1: 对。
2: 那么其实所谓的这个4231这个阵型、其实有时候呢，一旦这个就是可能是祖鹏超吧，这个地方也有可能邓廷华，他们回撤之后会把谁呢？会把王凯旋给提上去，
1: 提上去
2: 再清理这一点。然后我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呢，我打王凯旋这个点，然后打王凯旋这点的话呢，但是我又不是完全打这一路。我徐州队的特点就是我两路可以齐飞，两翼齐飞。这边的话，
1: 小雨
2: 一样也能打，一样也可以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包括我们就说进的第二个球，就是当时在。整个徐州队当时在球在这个中场位置，也就是我们右路的中场位置，这个进行抢断之后，迅速的，然后当时呢造成了常州队的两个中后卫，他的两个中后卫在这个因为偏位了，靠位置，因为他一个后卫提上去之后，一个中后卫提上去之后，我们抢断。整个一个中后卫补边，一个中后卫就提到中场这个位置，然后乔宇在这个位置就空了，然后抢断之后把球传过去，然后打着他的一个反击，这样的就是我们徐州队的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特点就是说我觉得和其他队不一样，就是说其他队可能只有一个边是快的，但是我们徐州队是两翼齐飞，我们两边都打，包括我们在之前，包括那个苗运东也好，何远灿也好，也是如此，苗运东的特点是什么呢？带球突破的个人能力很强，
0: 速度，
2: 在我们当时徐州队也是主打右路，我把对方的防守队员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都吸引到右路去，然后再把球再交给苗运东，就造成苗运东是一打一，然后去突破去进攻，
1: 那个时候
2: 对，那个是徐州队之前的前三场的一种打法，
1: 他们还不了解苗运东，
2: 对那个时候，然后苗运东这个那个不来之后呢，这个乔宇就主打这个路，乔宇的特点他什么呢？他的其实我觉得我对乔宇还是寄希望很高的，他的特点就是他的前插性特别强，他不一定是像他那个我们看王凯旋拿球突破往前跑这个的，其实乔宇反而是在无球，他的无球跑动要比有球跑动要好，无球跑动你比如说他能够就是判断哎在防反的这一个瞬间他能出现在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点上，包括进南京队那个球他。在这个边路上，我们的对方防守之后，我们徐州队在这个拿球之后，他往这一个斜插，正好去在这个拿球，但是他的前插意识非常强。我觉得乔宇他可能在后面经常还会给徐州队有所贡献的进球，就是这个点。那徐州队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不能给其他队说太多。右路是佯攻，这边可能是杀招，对吧？我们对南京对常州这边都是杀招。
1: 会了，他们学到了现在。
2: 然后防守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杜明阳这个位置，
1: 对，他非常重要。
2: 他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其实是起到了徐州队的第一个屏障。而且呢，就是徐州队，就是说我个人可能要提高，就是徐州队的，就是说我们的几个后防线的防守人员，就可能就是对。就是传球过来的，尤其是高点的一传球过来之后，这个落点对第一落点的把控，可能有点差，是过于依赖杜明阳去防守了。一旦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徐州队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一落点，控制的不是特别的好，往往都是对对方去控制去第一落点去。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打地面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反而是杨旭东。杨旭东他别看个子高，但是他来在后防线的来回的补防补边，你经常能看到大范围的这种补边补穿他。
1: 那为啥要说 别看他个子高呢、
2: 啊。因为一般个子高的队员呢，他转身啊，速度频率会比较慢一点。嗯、啊，但是杨旭东呢，对他的补位还是很迅速的，而且他防守因为身高大，防守面积大，嗯，所以说他的防守是这方面在后卫线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嗯，就是整体的，我觉得徐州队的这样的一个技战术的打法。就是我们是这么样一个的，嗯，这样一个打法，尤其是我们两个边路，嗯、两个边后卫，对，也容易，像马一鸣他们也容易，就是高明宇也是，
1: 他们也会往前。

0: 也会往前退。一旦进攻的时候，其实整个徐州队的防守阵营、进攻阵营整个都在前推，其实最后就两个后卫。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要注意的，因为镇江队他是打4-4-2，还有两个后、两个中后、两个就是前锋，
1: 在这个前要点，
0: 然后还有那个，对，他会给你对点，
1: 对，
0: 他会给你点，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可能我觉得会拉回来一个人，会进行防守，要稳固的话，但好在就是说，镇江队他整体的前场的三个人嘛，他的。进攻转换速度比较慢，他没有像扬州长城那么快，所以说，但是偶尔也能打出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配合来，这个是我们反正今天徐州队要注意的地方。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王凯旋，我们说小马达的，
1: 是的 V 八，
0: 对他速度很快，
2: 对，
0: 而且王凯旋一个是速度快，其实他有一个特点是他的传球很有想象力，
2: 对，
0: 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特点。但是有时候呢，这个想象力一多呢，他有时候和队友之间的配合就。不是很默契，就是有时候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不是传球和思路不在一个点上，有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一场比赛可能上一场也有两三次这样的一个失误，能看出来的，就是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觉得还需要他再继续提高。另外的话呢，就是王凯旋呢，这个点的话呢，他有时候呢边路拉过靠边了，过靠边之后呢，形成虽然边路突破，他的速度又快，那么我们徐州队的这个中卫或者这个中锋位置，或者是这一点的接应的位置，能不能也能跟上这个速度？就往往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只起势不进球就是原因，他是突过去了，但是队友跟不上，
1: 没过来，
0: 对，跟不上来，然后传出去球就。很难抢到点，
1: 就可能被别人断掉了。
0: 对，抢不到点，这个位置，
2: 对
0: 啊，是。
2: 对，刚刚在院长在讲这个战术分析的时候，我其实内心在一直在许愿，你知道吗？希望没有镇江的朋友看到当时的分析。
1: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院长说的时候，频繁的预约了下一场直播的，而发现哎，这么专业，还给大家看这种样的球，就让很多不懂球的朋友了解了足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踢法。
2: 而且就在院长刚才在讲这个战术分析的时候，有的网友已经在公屏上继续的打出了疑问。徐州队现在进了吗？
1: 徐州队还没踢呢各位小伙伴们不要着急啊！
2: 不是从那个我就是我们的战术板上就能够看得出来球进和没进啊。
1: 我们一直是分析这么多场以来徐州队惯用的一些战术战法啊，技战术的战法。
2: 那各位此时此刻呢，可以继续的把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直播间。在你看来，那今天晚上的这场球该怎么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专业球迷有更多理性的分析啊。
1: 是啊，当然了，我们也非常希望各位小伙伴把我们直播间的赞点起来。目前来说，已经有11.4万的小伙伴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了，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像爱呀、像这些朋友给我们赞赏100次啊。
2: 对，那我看到这个多晒太阳就说感谢讲解，其实还是
1: 听明白一点了啊。
2: 对，让很多朋友，因为以前我们在讲这个阵型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数字上了解，比方说
0: 4231
1: 啊，没有图看不太明白
2: 啊。那其实我们从数据的角度上呢，也能够看出很多东西。比方说数据就显示咱们徐州队的定位球啊，角球的数量呢排在联赛的第一位。
1: 是。
2: 那去到客场呢，咱们也会受到什么场地的条件啊、球皮啊、草皮的这些
1: 球门
2: 的影响。
1: 对。
2: 那这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战术的这个发挥带来一些影响？临场会不会做一些调整？这个。
0: 应该说徐州队做了一个统计啊，我们徐州队目前是场均控球率是51.6%，然后呢进入有危险区域的进攻呢是每场是在26.3次，场均射门9.8次，射正是5.1次，角球呢现在平均是5.9个，这样是。从这个看的话，就是
1: 整体
0: 对徐州队整体进攻的数据是比较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徐州队就是我们虽然两个任意球，两个任意球都是苗人东进的，
1: 对，
0: 其实是靠个人的脚法和能力进的。到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收获了一个角球，
1: 那个角球是到第8个，
0: 对，在第8个才
1: 进的。进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徐州队应该包括今天这一场在任意球上还是要做文章，因为任意球是破铁桶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所以说那个包括我们上一场的这个角球吧，对吧？我们上一场这个角球也是，其实是我觉得是胡指导打了一个前点，其实相当于是我们把足球传过来之后，我们的那个邓清华往前跑，从前场甩头进了一个球，这样子，这是我们的一个，其实相当于在角球的进攻战术当中有很多 有发前点的角球，有发后点的角球，其实都很多。
1: 你觉得咱们徐州前点角球的机会更多，还是后脚点？我觉得前点是吧。
0: 像我们徐州队就是身高比较高的，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就是我们队员从后排这样的这种直接插上，插到对方前面去，利用我们的高点去甩头进攻。这个呢是一般来讲就是我有高个的球员的时候，我用它比较多。但是如果说我有矮个子的球员，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像他们打我们徐州队，因为我们徐州后方比较高嘛，他们会打后边，落的也会往后落。往后落的其中呢，有一个战术，其实上场也有很多队运用，就是说，我会以一个进攻队员去顶住我这个边后卫，这个防守队员。顶住他，然后进攻队员插到这个身后，这样的即使我只要落点球到了，对方前面这个防守进攻队员的话，他前面是没有高点，是防守的。这是很多时候，包括日本队到当年打我们中国队的，因为日本队的身高也比较矮，他们打中国队的后防线，尤其角球的时候都是打后点，就是用这个战术。我一对一在对起来之后，我这个球员在防守，我突然绕到他的身后去。你跟上来之后，也有这一个队员能挡两个人，这样球传过来之后，从一个。然后
1: 他就容易进了，
0: 哎，
1: 后面也有后面的优势。
0: 这是个，就是身高不是高了，这样呢，介绍两个进攻
1: 啊。你看，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要感谢一下镇江的现在叫技术指导啊，把我们的一个桌子拍的把我们期待值拉满了。
2: 对啊，
1: 当然了，我们徐州球迷的热情也绝对是 plus 版本的，
2: 那现在呢，我们也有 plus 版本的为我徐州的应援视频，
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是谁给我打的鸡血？是这首歌，还是队员们，还是我们徐州的球迷们的热情？对，有好多朋友在这首我们的
1: Plus 版本的为我徐州的加油的视频当中，感受到了我们一往无前的这种力量啊！
0: 就是这么多场下来，我觉得每一场都很有记忆点，对不对？对。你看啊，虽然说咱们刚才说徐州好像客场没有败过，但是三个客场也没有怎么胜过，也只进了三个球，进的球数不是特别的多。
1: 对。
0: 那些朋友会说了，那我们这个客场作战是不是更容易？

0: 就只开花不结果，只有趋势，只有进攻，他没有进球啊。
1: 因为刚才说了，客场它有因素比较多，
0: 对，
1: 制约球队的，而且的话呢，大多数球队在客场的话都会采用比较保守的，就是防守反击啊这样的战术，先保证自己立于不败。然后，我觉得的话呢，徐州队可能客场的话呢，这虽然没有取得进球吧，可能这是欠缺了一点运气。
0: 是。
1: 包括对，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对扬州队的最后那几分钟的那两次机会。
0: 是。
1: 就是确实是运气比较差了一点。然后，但是觉得客场那天那个对连云港那一场，我们也是先输后赢，
0: 对，
1: 也那个场面上打得也很那个。
0: 其实你要说让对方先进球，我们还倒不怕了，好像一下就把徐州队的这个士气就
1: 包袱给放下来了。
0: 对，就是拼了啊，
1: 这样的。
0: 对，刚开始我们进球倒怕骄傲了。
2: 但是我觉得后面有几场没赢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差了点运气，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努力在进行尝试进球。
1: 一支球队嘛，他在各个时间段，状态。是有变化的。这个呢，就是说，作为主教练来讲，我能够尽我自己最大可能的，把球员的一个好的状态能让他尽可能时间长的延续上去。
0: 是的。
1: 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客场他的，包括我们说这个场地也好，这个这个适应度也好，有时候这个技战术打法对球员的变化也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制约。
0: 对，
1: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教练不会特别的去冒险。所以说
2: 稳健为主。
1: 这造成这个。
2: 对。
1: 另外就是，徐州队，就是之前吧，我觉得就是前锋这一块就是具体围绕这个战术怎么去打，围绕谁去打，还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中前场人才太多了，
0: 对，
1: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0: 对，
1: 所以说一直可能也是在
0: 调整当中，然后磨合，其实队员这些磨合，
1: 我觉得下面几场应该会好很多。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人才太多，
2: 对，
0: 也不一定是一件特别优异的事情，对不对？
2: 你要说到这个客场作战的话，我们的身后的大屏幕上可以继续的来看一看目前那个动向。
0: 现在我们徐州队的球迷朋友们身着的是黄色的应援服。
2: 对，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哈。
0: 我们镇江的球迷朋友又已经欢呼起来，开始跳起来了啊，挥舞起来了。
2: 他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演练状态了。
0: 他刚开始可能看我们人少，他们又没动。现在我们进场越来越多，他们就开始了。
2: 对，毕竟呢，我们从徐州到镇江呢，还需要点时间哈。
0: 对，
2: 我们的球迷呢，在慢慢的进场以后，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感受一下我们徐州队球迷的这些热情。
0: 徐州队的球迷绝对是硬核。
2: 对
0: 啊，从开始到在场外的时候就开始为徐州队加油了。
2: 对啊，
0: 刚刚还有唯一说，其实刚才我们的应援 Plus 版《为我徐州》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气势磅礴，非常的振奋人心。
2: 谢谢朋友们的每次的这对于这首歌曲的一个支持啊。
0: 对，我们替那个陆奎老师谢谢大家啊。
2: 陆老师说今天摆了5个球，难道是想5-0吗？
0: 我们桌上还有一个
2: 6个啊。对。其实我们每次摆球的时候呢，我们是见机行事。
0: 一会儿可能撤，一会儿可能加的。
2: 对，主要是根据各位网友们在我们公屏上的留言，我们随时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
0: 对，我们可以做加减法，对吧？
2: 对
0: 我们可能是3-2，也可能是对吧？3+2都有可能。那我们还听说啊，就说苏轼，其实跟我们这两座城市还有一些很深的渊源呢。
2: 对，没错，苏轼呢在徐州任的是知州。他治水建黄楼，有多次这个到镇江三山。
0: 对，
2: 然后呢，我们也准备了一支苏轼
0: 为主题的加油短片。
2: 其实
0: 刚才姐弟俩不是给大家说了，镇江一定要去三山啊，还有一个渡口要去看一下啊，西京渡，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这个短片吧。
3: 长城自古英雄场，苏公塔下意气扬。足下驰驱争胜负，沙场逐鹿尽锋芒。愿我徐州士气扬，一举扬威胜镇江。苏公我携徐州百姓，待尔等凯旋。
4: 拍完了吗？

0: 好家伙，来把我白娘子的头套拿来。
1: 干就完了，你也再说一下。真是很可爱，所以我们也是欢迎我们全国的小伙伴，如果来到徐州的话，一定要来看到我们徐州文旅集团为大家推出的这个鹏城风华。
0: 对，
1: 一定是徐州必打卡，不是卡壳啊，必打卡的一个景点啊。
0: 其实呢，有很多朋友每次到徐州来呢，有的朋友是冲着吃来的。
1: 对，
0: 吃完以后呢，到徐州的景区好好逛一逛，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也想感受一下徐州的夜生活。
1: 是，
0: 哎，那些夜景。
1: 对，
0: 鹏城风华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啊。
1: 光大还想来问一下毕院长，说目前徐州的积分情况是多少分呢？名次如何呀？徐州可以进八强的，可以说稳的。
0: 可以进八强吗？
1: 可以说包的。
2: 对，95%。
1: 95%，这位朋友。
0: 对，
2: 他得、如果这场的话来的话，基本上就100%。
1: 就进后边两场必延提都行。
2: 对，所以这一场拿下来之后，徐州17分。那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1: 所以就不给镇江一点理论上出进八强的可能性了，是吧？
2: 这个有时候叫拔管之战。
1: 对对，说今天的三场球都是拔管之战。不救了，不救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球员而言哈，他此时此刻他拿球的时候，他的这种心态上可能会更沉稳一些，
1: 是，
0: 对吧？他的。他会很急躁。
2: 球员在比赛之前呢，肯定不会考虑这么多。那么其实我们要求的球员在比赛场上就是考虑教练员的技战术。你带着这教练员的战术意图上去的，你只要给我按照这技战术的意图给我完成，就可以了。不要考虑
1: 什么。就是在采场之后，他会回到他们的那个一个后休息室，那个时候才说放大招，是不是？
2: 也不是的，之前他应该是教练员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比赛的前几天，在进行一些技战术演练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技战术融入到训练当中去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说我们在采场啊，只能给记者看那么十几分钟啊？
1: 对对对，
2: 为什么都往往给看的都是一些做热身的时候？
1: 对对对，
2: 真正到一开始演练技战术的时候，记者打法的时候，他就不让看了，
1: 是这个原因。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他踢过来踢过去，我说就这么练球的吗？然后
2: 热身
1: 啊，大家要清场了啊，两边的球员要采场。
2: 清场之后，他才会演练一些战术
1: 呢。
2: 他在这基本上去找这个场地之后，我要在哪个位置，今天比如说我要起高球是在哪个位置起啊，在哪些队员去争抢，哪些队员去练脚，这个是其实上面就已经很明确了。
1: 对，但是我觉得教练之间也确实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有的城市的教练淮安啊，他们教练是外放型的，吼喊。
2: 因为那个淮安教练张玉宁嘛，
1: 他本来是
2: 他本来就是个前锋因为前锋执教的话，他就偏向于进攻，偏向于激情，他这个教练的风格就这样。就是我们说这个那个镇江队的
1: 斯坦，
2: 他是踢后腰的，他所以说他偏向于防守，他偏向于这种密集防守型的，他因为他踢球的时候就是这个风格，所以他的在就这种风格就会影响到他执教的这个风格上去。
1: 我们胡教练也不太说话，我每次都想看他说两句，他说
2: 因为青胡教练呢，他在鲁能搞青训比较多，青训的话呢，你像对于一些年轻的球员啊，有时候还要不苟言笑。你给他太客气了，有时候小孩子嘛，
0: 影响学习效果。
2: 对，他不怕你了，教练了。
1: 还要给他们有一个，
2: 对，要给他一个家长的那种威严在那地方。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培养啊、训练啊，这样的。
1: 所以你看每一个主教练，他都有自己的
2: 风格，不一样。
0: 对
1: 对对，是这样的。
2: 自己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 是，那有的时候你能看出来胡教练急吗？
2: 这是肯定的。
1: 你能看出来？我怎么看他从头到尾都是这样？
2: 就是没有表情的时候，越是急的时候。
1: 是这样的。
2: 对
1: 的，
0: 就有表情的时候就是这个了。
2: 那个就是已经是释放内心的很大的一个压力了。
0: 对，对对
2: 对，就是。你看他越是在那表情面无表情站在那个场上也不动，可能这是他的一个风格，脑子里其实就在也在紧张，
1: 他也在想是不是要换人啊？
2: 对，包括我们在场上看的这个局势，谁不行干啥的。其实现在，教练员在这已经好很多了，因为他是一个教练组了。
1: 是的，
2: 他有战术，有战术教练，有这个体能教练，有干啥的，每个都在监控。包括我们那个场上的队员，他穿那个背心，一部分队员的背心都在实时监控的。对对对，实时监控他能看出来。
1: 能看他心率啊，什么太。
2: 他发现哪个球员这个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体能下降不行了，不能坚持了干啥的，他们就也包括战术教练也好，还是素质教练也好，都会提醒主教练要换人。
1: 现在都是一个团队，
2: 对，教练团队的是这样，
0: 对，没说话就想你想手里怎么出牌，
2: 对对，就是这样。

0: 没有表情就是最可怕的。
1: 其实这个牌也是准备好了，大多数不会说是很少，就是说，准备越充足的教练，他就是在场，他会考虑到场上任何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就是球员在球场上突发性的受伤，他不能坚持了，这种时候他可能要。比如说这个球员可能70分钟我才要调整上去了，可能我现在就要提前调整上去了。有可能原来这个没有考虑他让他打全场了，他突然受伤了，我这个时候我要有对位的球员来补充上去，那个才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调整。
0: 这也是比较考验教练员的，
1: 考验教练员
0: 排兵布阵的一个
2: 现场管理。
1: 对
0: 是，而且从专业的赛事保障来看啊，咱们这是客场出征，那除了常规的防暑啊什么的，就今天应该还好，没有上两场这么炎热的感觉，
1: 对
0: 吧？就是立秋之后好像就好
2: 了，天凉快了啊。
0: 对，但是还有很多的球迷不了解这种保障系列，能把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给他们保护好吗？
1: 像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比赛前一个小时会集中的去补充水分和营养正常比赛前半小时就不让你喝水了，
0: 不给喝了啊，
1: 对不对？不给喝了。包括前两天那个我儿子看球的时候，他看了那个就是说就很多就是球员补水的时候怎么喝到水里面就吐出去了其实这是用大脑欺骗，告诉你喝水了，
0: 然后自己骗自己。
1: 对，是的，因为他如果说我们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喝大量的水的话，这样会产生那个对胃会有影响，会呕吐所以说会影响他的整个精气状态。
2: 对，
1: 所以说他有时候就是喝一口，为什么吐出去？其实就欺骗大脑，我喝了，但是没认认成员而已。
0: 哇，学吧的，你一学都是知识。
2: 就像我上回给你发了个方案，我撤回了一样。
0: 你发了。
2: 大脑欺骗，
0: 欺骗我呢是吧？
1: 像今天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还查了一下天气预报，晚上可能8点多可能会有雨，但是不一定，不好说。像我们正常的足球运动员的话呢，就是一旦碰到雨天，我们的那个穿的鞋也是不一样的，会配长钉鞋。
0: 钉子。
1: 这样的话更。
0: 更稳，
1: 挂力
2: 防滑，
1: 对，
0: 明白了。那现在我们想看一下，我们现在镇江奥体中心究竟是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前方的记者安彤，安彤你好，
2: 安彤你好。
3: 我是安彤，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镇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的看台的位置。大家看，今天安彤给大家选的这个视野啊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主席台的正下方的一个区域，大家能看到从我们这儿来看整个现场是非常正的一个位置。大家能看到现在穿着红色的训练服的就是咱们徐州队的球员，那他们刚刚也是到了现场在跟现场的球迷打招呼，那一会儿大概再过半个小时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和镇江队的球员一起到现场进行最后的这个踩点的工作。那大家也是非常幸运啊，在我们直播连线刚刚的这个刚刚开始就能看到我们徐州队的球员，其实我们再晚1分钟他们可能就要从我们的这个球员通道进入到内场了。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在内场的视角去给大家进行直播，我们能看到其实现场已经有球迷进入了，我们能看到现在在我正前方的穿着玫红色的球迷服的是来自镇江球迷会的成员。那我刚刚在大概5:30左右进入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已经到齐了。能够看到这一次镇江球迷会的成员人数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他们加油呐喊的声音，还是很有气势的。包括现在大家能看到在镇江球迷会底下也有镇江的这个一个条幅啊，宣传语：创新创业福地，山水花园名城镇江欢迎你。我们也很开心的来到了镇江，因为我们也感受到镇江的人民也是非常的热情。刚刚安彤在北广场逛市集的时候也是吃到了非常多镇江的美食，然后也了解了镇江的传统文化。那么再继续往我的右手边看呢，大家能看到这个穿黄色衣服的是我们徐州球迷所在的区域。那其实他们应该也是目前还正在陆续进场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徐州球迷会这一次呢是统一乘坐球迷大巴来到现场的，他们应该是一早就出发了，到了镇江之后呢应该是统一的去镇江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景点进行参观游览，因为镇江也是给了徐州很多的文旅福利嘛。那我们徐州凭借票根凭借身份证也可以到他们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所以目前呢还有一部分的我们徐州球迷会的成员他们正在赶来的过程当中。刚刚我也问了球迷 委会的这个会长，他给我的反馈是，他们在6:30左右会有大批的球迷会的大部队统一的进场，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再耐心等待一下。当然我们虽然说现在看到徐州球迷会的这个成员他们

并不是坐得很满啊，但是我们也刚刚也听到了他们加油呐喊的声音。那同样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的首发球员的名单，我也是刚刚在五秒钟之前收到了我们徐州队的首发球员的名单。我们可以给大家报一下我们首发球员啊，首先是二号中场球员邓清华，三号武浩然，十二号乔宇，十三号马浩辰，十四号高明宇，十八号韩雅琳，二十一号杨旭东，三十五号玉苏普爱丽，六十六号郑雪健，七十六号陈吉熙，九十八号马一鸣。那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今天晚上你比较期待哪一个球员的表现呢？你又期待谁作为替补球员上场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互动一下。那大家也能看到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已经正在播放宣传片了啊，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在问今天镇江的天气怎么样。其实此时此刻安童在现场啊，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因为现在既没有下雨，同样温度也不是特别高。我这边天气预报显示我们这儿的温度是29度，而且其实在现场是有能感受到一阵凉意的，因为有风，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看球的天气。那其实我们在下午大概1点多刚刚到达镇江的时候，我这边看天气预报还是说会一直下雨，下到7点多，但是今天其实刚好也是天公作美啊，目前是没有下雨的，但我这边天气预报也显示可能从7点钟开始有20%的概率会降雨，大概就是持续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大家今天在内场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下雨的问题，因为大家能看到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座位上都会有一个镇江给球迷们准备的这个礼品袋，我们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礼品袋的颜色我觉得也非常的这种多巴胺很活力的颜色啊，跟镇江的这个球迷服的颜色是一样的。我们也打开给大家做一个开箱，看一下这个礼品袋里都有哪些东西啊。首先打开呢，第一个就是一个一次性的雨衣，因为确实是天气预报显示一会儿可能会有雨，所以说雨衣也已经给大家备好了。这个呢就是几乎每场每个城市都会有的加油棒，我们在这里呢安童就不给大家打开了。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个小妹妹，她手上拿的吹上气之后就是会变成一个加油棒，大家可以拿自己座位上的加油棒进行吹气。然后第三样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嘛，镇江也是非常贴心给我们准备了这个小零食，也是看着像一个老式的糕点，这种也是害怕大家在现场会出现低血糖的等情况，有一个小零食。包括我刚刚还看到了在我们的礼品袋里面有2袋像这样的非常有镇江特色的蜂蜜口服醋。就我刚刚，因为我刚刚在文字记者席，我看到其他的包裹里面也有枸杞味儿的，有各种各样不同味道的，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4点多的时候安童在北广场现场尝的这个很有镇江特色的一个这种小，可以算是小饮品吧，有2袋这样的，其他的就是一些优惠券和宣传册。能看到这一次其实镇江准备的礼物还是非常用心的。好的，我们把它盒上放回到座位上，每个座位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粉色礼品袋。包括我们在现场，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饮水的问题啊，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看台入口的位置都会有免费的饮水处。而且我刚刚也观察到了，因为现在是夏季的比赛嘛，也会每隔大概2-3个看台就会有一个医疗补给处，大家可以去那边去领取一些像藿香正气水啊、冰凉贴啊这种防暑降温的用品。那同样我们还是把镜头给到我们的现场，来感受一下现场的人其实是肉眼可见的在不断变多的。我相信门口现在也应该正在进行紧张的这个排队检票。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安童看到了都会给大家进行回复的。同样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到我们本轮的这个抽奖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苏文侃苏涛的直播同样也是从下午4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结束之后，我们还会有连线，我们会一直在现场守护着大家，陪大家一起去看苏超。有朋友问那个雨伞能不能带进来，雨伞不行哦，雨伞是

0: 赛结果将会是几比几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看一下有没有今天晚上的预言家。我们能看到现在观众正在陆续的进场，当然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区域目前看来应该是镇江球迷的区域。一会儿等到七点多那一次连线的时候呢，安彤也带大家到这个穿着黄色衣服的我们徐州球迷的这个区域。我看到了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标语啊，在我的左手边叫做品山品水品醋香，入诗入画入镇江，镇江一个美的让您吃醋的地方。没错，其实今天在现场镇江也是践行了这一点啊，因为每个人的礼品袋里面都会有两条那种口服醋，各种风味各种口味的。我觉得其实从现在现场我的感受以及天空当中的这个乌云来判断的话，一会儿应该是大概率会下雨的，因为现在其实按理来说六点多嘛，夏天应该不会那么黑，但是我们的头顶是有乌云的，所以如果说您一会儿要来到现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穿雨衣。现场呢，目前能看到的就是这些。一会儿呢，安彤会带大家到我们的 G1、G2的区域，也就是21和22号区域，来跟我们徐州的球迷进行采访和互动。所以说，如果您是徐州球迷正在看直播，一会儿呢，也可以到21号和22号的区域来找安彤玩。我们也会给大家进行这个球迷会的第一视角的观看，他们喊口号和唱战歌。好的，那么安彤在我们的镇江体育中心体育馆发回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见。
1: 我是球爸爸，
2: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2: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2: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3: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镇江队的比赛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徐州文旅集团为我们市直属的国有企业啊，它主要承担的就是全市的旅游产业和资源的一个融资建设呀、综合开发、运营管理啊等等啊。
1: 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的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我们要感谢一下徐州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持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的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鹏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串儿要鲜味儿。要正，徐州队必胜，鹏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下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

0: 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 同时还感谢一下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还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哎，
0: 就在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首发名单已经出炉啦。
1: 对，那我们这个趁着最新鲜的消息跟各位来分享分享镇江队的首发和徐州队的首发。
0: 是，我们先来看看徐州队的首发吧，因为很多的朋友更熟悉一下我们徐州队的队员朋友们。
1: 对，
0: 首先是上一场立功的邓清华进球的选手啊，邓清华在啊，乔宇也在啊。
1: 对，然后中场是邓清华，后卫是武浩然，中场是乔宇，后卫呢马浩辰，还有后卫是高明宇，后卫韩亚林，前锋呢是杨旭东，守门员是艾丽啊，中场呢是郑雪健，后卫是我们的陈金，陈老师，中场呢是我们的马一鸣。我每回这个为了这个免得被扣掉这个直播的费用呢，所以我念的名字的时候会谨慎一点。这场打的阵型呢是541的一个阵型啊。马上咱们来看看镇江队的首发。镇江队的首发中场呢是肖晨亚，
0: 对，
1: 后卫是杨天宇，后卫是秦乐天，中场呢是江磊，守门员是陈少红，这也是很多朋友在比赛之前都提到的关键的要注意的守门员。前锋呢是杨成玉，后卫是王宗哲，中场是朱宏伟，中场还有季荣刚，后卫是赵俊森，还有中场的是田家豪。
0: 他们打的是4-1-4-1啊，4-1-4-1的阵型。
1: 对，那这是镇江队的一个情况。目前从这个大名单来看的话，我们想请我们的这个辩长来分析分析目前两队的一个阵型。
0: 您觉着对，因为一是我们看到那个杜队他是在替补的名单里头啊，我们比较依赖他的啊，包括之前的刘奕辰啊杨浩啊，这些都是在替补名单当中啊。
2: 因为我看了一下子，先讲一下镇江队吧。
1: 好，
2: 镇江队这个阵容其实基本上延续了镇江主场对淮安那一场2-1那个出场的首发阵容。
0: 是，
2: 能看出来，从这个出场阵容就可以看出来，镇江队今天还是带着一定的野心来的。
0: 是的，
2: 他想延续上一场这个在主场拿下淮安
0: 队这样的，
2: 对，这样一套阵容和打法。
0: 对，
2: 除了只换了一个田家豪，其他的人都没有变化。所以说呢，甚至把那个因为他在前一场的话是对南通队的客场，也调整了三个人这样子。其实能看出来，就是镇江队目前来讲的话，他的首发阵容基本上也是稳定的。
0: 是的。
2: 从这个战术上来看的话呢，他还会是延续他的防守反击，然后这一套主要是打密集防守，然后抓我们的防反和攻反节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从这个首发阵容来看的话呢，包括他的几个后卫，我刚刚查了一下子，包括王宗哲也好，包括季龙刚也好，这几个后卫都在身高都在1.8米。也就是他把他最高的那个1.91米的张江毅给放在了替补席上。那么这个首发阵容就是给我这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徐州队今天打高点应该是
0: 有点困难了，
2: 机会很大
0: 啊，机会很大，
2: 他们高点放下去了，放到替补席上了，整体的后卫线身高偏矮，
0: 那就是
2: 有可能是针对徐州队的速度快。因为我刚才说了，个子高的人有时候他转身和速度慢，
0: 是，
2: 那今天他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考虑，这样子会重点的防徐州队的这个速度，这样的两个边路速度。那么从徐州队的这个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体变化也不大，因为杜明阳杜队呢和郑雪健他们两人是等于一个位置上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对调轮换制，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杜队上场也好，还是郑雪健上场也好，其实我对他们俩都很放心。因为他们都是可以说是这个一路走下来之后，这个在比赛当中都是尽心尽责，无论的都能够把这个徐州队就是这个精神啊、带队啊、像责任感啊都很强，所以他们俩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轮换的对位。然后呢，王凯旋的落选是稍微有点那个，但我估计可能就是也可能是我们刚才分析的，他的这个就是王凯旋呢，他的这个速度有优势，但是他那个就是传球有想象力，但这个想象力可能和全队相互之间配合是不是还没有达到那点默契的程度。
0: 对，
2: 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员出一个阵术调整。然后那个陈金星呢，他是一个边路的速度型的球员，他的特点呢其实是和我觉得他又有王凯旋的一个突击的型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些苗润东的那个特点的，就是过那个突破过人的感觉，
0: 人家叫
2: 这样是，就是他有一点，他两个人那个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有点结合两个人。嗯。我觉得还会，但是整体上上他的话，徐州队的整体战术应该和常州队的和打常州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0: 还是那样。
2: 对，还是那个，还是整体
0: 我们也是老方子，他们也是老方子。
2: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这个老方子用的都感觉都很好。
0: 挺好用。
2: 对对对。
0: 都是得过分的方子。
2: 但是从这个能看的话，徐州队其实整体上。我说可以说还是占优势的。从这个首发阵容上，我觉得徐州队从第一个从体力上，从这个整体的速度上，从我们这个板凳的实力上，包括我们的边度优势、身高优势，还有对抗优势这几个方面的话，都是有那个的，都是有优势的，而且是，很有可能还是会以徐州队的主攻为主。主攻为主，徐州队主攻为主。
0: 他们还是以防嘛？
2: 对，还是以防守为。
1: 但之前队也有野心，
2: 对，有野心，他们还是延续的。
1: 因为我们是男人，要拍桌子，
0: 真是
1: 啊，对，要赢，
2: 对
1: 不对？
2: 对。
1: 那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大名单以后呢，各位如果说你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新的希望呢？新的期望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
0: 对。
1: 就是因为有些朋友是希望在这场看到哪些关键球员呢？有没有见到？你希望他在什么样的节点出现？上半场出现，下半场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出现？也可以来分享分享。
0: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帮我们赞了直播100次，也是非常感谢。还有朋友说咱们哪有什么优势，我们优势挺明显的。这一场来看，
1: 对，
0: 就只要我们正常发挥，别老就是失误丢球。
1: 对，
0: 应该来说还可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来发来了一些祝贺和加油啊，给我们徐州队。应该来说，洋洋的诗和远方说徐州队必胜，今天去了徐州，吃了烧烤，还买了文创。你看，自打外边的朋友外地的朋友来徐州越来越多，我们原来在二厂才会出现的烧烤，首先进了夜间的主场，
1: 对，
0: 现在连中午或者是随时随地都能吃了啊。
1: 对，那也有朋友说这个阵容希望能够带回3分回来啊。
0: 是的。
1: 那也今天晚上呢，也希望很多朋友能够心想事成，因为很多朋友也希望这个我们徐州队能够稳进8强嘛，是不是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还问小苗啊上不上场？小苗应该已经去英国了。
2: 回来了
0: 。
2: 现在是在备战长进的比赛。大体上是应该。
0: 这都是人脉。
2: 比赛完之后的话，今年呢应该是比赛完之后，明年1月份这个正式可能和狼队签约预备战。
1: 对，你看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啊。
0: 是。
1: 那还有朋友问到说几点开始啊？19:40比赛会正式开始，还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那距离我们的直播结束呢，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徐州客场对阵镇江的这场比赛的热情。
0: 哎，这边朋友还说优势不错，但定位球千万要抓住机会。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来徐州是非常一个宜旅游的城市，好吃好喝，好山好水好人。那说到好山好水好人，还有好吃好喝的地方，就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鹏城七里，还有我们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此时此刻我们的丹西就在现场，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一下现场的记者丹西，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饮食文化博物馆今天晚上有哪些好吃好喝的来等着大家呢。丹西你好。
1: 丹西你好。
3: 苏苏小龙以及正在直播间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广电主持人丹西。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徐州鹏城七里示范段的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大家可以看到哈，此刻我身后的舞台正在进行着和观众的互动表演，全是我们徐州猫鸟。你看俊吗？你看徐州猫鸟俊不俊？那稍后呢，我想请我们的摄像老师哈，一定要把我们的镜头给到哪里？给到我们的天上。为什么？咱们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在我们徐州天上真的可以撒馍馍。接下来要为大家呈现的这个表演叫做仙女散馍。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哈，这个节目的名字就叫做仙女散馍。别的地方你看到了仙女可能撒的是花，但是在我们徐州撒的也掉下软馍馍。这个节目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落馍仙妮儿，这个妮儿就是我们徐州猫妮儿的妮儿。所以舞台上表演的都是我们徐州的落馍仙妮儿。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卖个关子哈，稍后我们的镜头不要眨眼，不要眨眼，你们会看到我们的落馍仙妮儿从你想不到的地方 来到我们的观众席，来到我们的现场的好朋友们的身边。朋友们，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们现场哈、啊、也是能看到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们纷纷的拿着手机在拍我们的落门像。我仔细采访一下，你好，你是从哪来的？
1: 我徐州本地的。
0: 本地的，
1: 对。
0: 看过咱这个演出吗？
1: 啊，今天第一次来。
0: 今天第一次看，也是很新奇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看还是带着家里小朋友一块来的。
1: 这是我家小朋友。
0: 啊、哦，很新奇。那咱自己徐州老乡都觉得很新奇。咱来问，你是哪里来的朋友？
2: 河南开封。
0: 开封过来的。
2: 对。
0: 第一次来我们徐州吗？
2: 哦，第二次。
0: 第二次。那之前有没有看过这个演出？
2: 没有。
0: 没有是吧？有没有觉得很新奇？很新奇是不是？我们的镜头来，跟着我们的镜头看上去，咱们的飞天仙妮儿马上就来。空中缓缓而来，撒罗妈妈啦！看到没有？天上真的会掉落寞寞的哈，朋友们，真的会掉落寞寞。正好咱们请咱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好，你好。
3: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落寞仙妮的节目。
0: 嗯，我们落寞仙妮的话，大家想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几点钟开始？
3: 我们每天中午的12:30开始，我们晚上6:30也有我们相同演出。就在我们的周二到周五，周二到周日，周二到周日都有啊。
0: 除了我们的落寞仙妮的话，我们鹏城七里，我们的影视文化博物馆还会有哪些活动给到我们广大的游客和市民朋友们呢？
3: 像我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有精彩的演出，像我们有这个杂耍奇遇记、天山欢歌，还有祭香宴等等，我们的节目啊都是非常精彩的，各种形式的不同的这种表演形式，有舞蹈，有这个互动，还有我们的巡游啊，都是给大家奉献出来的。
0: 太热闹了，太热闹了！徐州，咱的落寞仙妮绝对得活出圈儿，朋友们，来吧来吧，来我们的徐州吧，来我们的徐州影视文化博物馆，可以来偶遇我们的落寞仙妮，天上怎能那叫落寞吗哈？那我们从8月份以来呢，我们的徐州影视文化博物馆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具有烟火气和互动感强的互动游戏给到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和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那么也是为了增强大家的体验感，来到徐州的这种参与度。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来到了咱们的影视文化博物馆外的这一条街巷，我们请咱们鹏城七里城市更新工程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对，
0: 咱们边走边说。
4: 好的。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这次徐州文旅集团呢，在业态创新方面又做了很大的进步。首先呢，就我们看到刚才的我们的这个百事仙奇乐，这也是一个甜品类快乐水的一个主体店，也是我们淮海地区首店，非常出片。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的这些商铺，他做的很多都是主理人业态，像这些业态呢，也给大家能提供更多的选择和购物的体验。刚才我们从食博馆出来以后，其实这个是无限连在一块的。在这个地方，除了我们可以吃到徐州的美食，还可以逛一些很有调性的主理人店。当然了，今天这个天气也非常好，这个点呢，我们能看到我们街区的市集已经活动开始了。另外一个非常神奇，左边有一个什么呢？
0: 泡面星球。
4: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淮海地区首店。
0: 淮海首店。
4: 对，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哈。
4: 泡面星球呢，不光光是我们简单去吃一份泡面，可以吃到全球各地的泡面，
0: 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业态。
4: 是的，
0: 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影视文化博物馆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些新的业态，而且是首店，首店。
4: 是的。
0: 刚才还提到了，像咱们这儿哈，有这个叫
4: 夜猫子集。
0: 夜猫子集。
4: 对。
0: 夜猫子。
4: 其实就是什么呢？天黑下来
0: 啊，
4: 我们就可以去体验了。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夜猫子节，我们看到的它的产品非常独特。我们的市集是不是卖吃的？主要是主理人手做。像我们手里头的这一个，它是一个飞仪，是掐丝点翠的一个工艺。那还有一个非常大家熟悉的中国脸谱，这个也是。都要记住，非常都是独一份哦。
0: 这是
4: 夜间主题的。我们的市集呢，基本上活动到大约晚上11-12点，所以说大家吃完饭来逛也行，饿着肚子来逛也好，因为我们食物馆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不用东奔西跑，一馆吃到所有的这样一个服务。

0: 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叫土山巷，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地方我发现了有很多我没见过的店铺，
1: 对，
0: 全新开的吗？
1: 是。
0: 是不是像这家店也很有特色啊？
1: 我们土山巷呢是刚开，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来土山巷的交通，大家可以在中山路中医院的旁边那小细巷进来，大约200米，
0: 原来
1: 步行也就几分钟，
0: 几分钟就到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一个新店，叫
1: 云玉
0: 音乐馆，咱们进去看一下，我进去看一下好吗？我来逛一逛，我第一次来，啊，好香啊！
2: 啊，对，这都是不同果盒做的。
0: 啊，你好，你是咱们店铺的主理人，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2: 啊，我们这边呢是属于江苏的一个首店，是云玉疗愈文创。店里面呢就是都是各种果壳做的一些东西，它每一个产品呢都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放松治愈的感觉。
0: 就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声音听起来就很疗愈啊。
2: 对，其实我们最大的特色呢可以做手工 DIY， 就是游客们呢他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喜欢的这个果壳包含配饰啊，每一个做出来的每一个产品都是专属于自己的定制，啊，就是能感受一下自然手作带来的一个放松治愈的感觉。
0: 我真的是来到这儿哈，听着这个果壳的声音哈，感受到好像我真的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有一种疗愈感、治愈感。谢谢您，谢谢您。王总啊，我发现这个土山巷这边有很多这个新的业态，都
1: 是
0: 以前好多，
1: 一下子
0: 我们徐州朋友可能都没来过的。
1: 就是很多人来了一下，又晃到眼了，怎么觉得我们盆栽经理示范的总是有推陈出新的产品啊？当然了，刚才我们只是揭秘了其中的一个宝藏小店，我们的荣誉。接下来大家看看我们的右手边，又是一个发酵面包。
0: 面包店，我说呢，我都闻到那个面包香了。
1: 是的，它这个产品呢，除了能够堂食，还可以带走。能带走的魅香，一定是徐州碳水之王，请大家有时间的时候来探店体验。
0: 面包店，这个是米酿店。
1: 米酿店，我们这个街区啊，因为它建筑面积很小，所有的店都是非常精致的小店，但是呢，每个店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特色，请大家关注我们盆栽系列，关注我们示范段。当然了，在此呢，我们还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下一步还有一个重磅，
0: 还有新的规划，
1: 就是我们徐州南街状元里。南街状元里作为我们徐州在地文化里潘状元的那个故居，下一步呢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就向大家开放我们这个项目。
0: 就是有更多的推陈出新的新的业态给到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游客朋友们。我看这个店里还挂了一个这个一幅字，写着叫彭城首酿七里飘香。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徐州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来到我们的土山巷，来感受一下这些新的业态，拍照打卡。好的，苏苏小楼，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去逛夜猫子集啦。
3: 好，
0: 那羡慕这两个字我都已经
4: 打在个了公屏上。对，我们在内心把这个羡慕写了一万遍。那
0: 对，就很想画着屏幕上写羡慕羡慕。
4: 对，有很多朋友也说这个，因为我看到有朋友在公屏上留言说，好多年没回徐州了，徐州已经大变样了，现在
0: 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4: 对，那各位如果说在这个周六周末的时候，如果是徐州的朋友呢，可以来逛一逛；如果外地的朋友观看我们视频直播。
0: 对，
4: 咱们也可以呼朋唤友、扶老携幼，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的饮食博物馆，然后一起来感受一下徐州，既是好吃也有好玩，既有这个好玩的也有文化的地方啊。
0: 是，
4: 咱们一起来逛一逛啊。
0: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给我们来说徐州队加油。刚刚看到过程当中还有朋友说是不是体完了？没有呢，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先在这个饮食文化博物馆买点东西吃，
4: 对，
0: 然后回到家把小桌子一支，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两个队队伍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比赛了啊。
4: 对，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各位你有没有心里的一些展望？你对这场比赛的一个比分的一个预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的打出来，因为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呢，今天晚上给的一些比分啊，我觉得都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在里面，都是想赢球，
0: 3-0、2-0、1-1啊，等等，还有很多朋友问几点比赛？7:40正式开始，我们7:10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镜头给到我们的内场，
4: 对，
0: 因为内场到时候就会有一些开幕的叫开赛的表演。
4: 有朋友问到这个土山巷就在博物馆东隔壁啊。遇见博物馆遇见敦煌呢，此时此刻也正在我们的抽奖当中，在左上角有一个小红包啊，就是礼物包的一个按钮，咱们点击进去，那这一轮呢看看谁会来中奖。另外呢，我们下一场呢是在这个9月初的时候呢，跟盐城队有一场客场作战， 各位也可以点击一下预约按钮，
3: 预约
4: 啊，不要错过下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啊。
3: 雕刻时光说苏苏的笑声太治愈了，所以我就应该去彭城七里那个什么治愈的那个、哦、
4: 对对对
3: 那个小店里坐着，
4: 对对对，
3: 他们用小铃声给大家，我就哈哈哈哈哈哈
4: 啊，
3: 哈哈哈哈哈哈，
4: 给他笑声这个纳入医保。
3: 哎，对，之前我们说给大家化疗不太合适
4: 啊，
3: 我们后来又变成语聊了。
4: 语聊，对对，今天晚上呢，有很多朋友可能要在下雨当中聊聊天了，因为今天我们的前方的记者安彤呢提到这个镇江目前的情况呢可能会有雨，在这个傍晚的时候
3: 说八点到多嘛，
4: 对啊、如果说咱们徐州的朋友到了现场的话呢，一定要把雨衣啊雨具准备好，
3: 是
4: 以防万一啊，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徐州的人员是有些挑战的，一个是客场作战的场地啊有些新变化，
3: 是
4: 一个呢是这个假如说天气的变化也是一种、那就是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哦，那我们在我们的身后不妨来看看现场的情况哈，我看到了，
3: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就是小伙伴们啊、现在已经
4: 刚才我们
3: 两队进行采场了，应该
4: 对，刚才我们看到、刚才是镇江队在上一次我们看大屏的时候、欢呼雀跃的
3: 是
4: 气氛当中，
3: 嗯，
4: 那现在呢大概大家通过大屏幕应该在你们屏幕的一个右下方的一个位置、你们发现我们徐州队也刚刚在摇旗呐喊当中，
3: 是的、
4: 对，因为很多朋友说徐州队一直是魔鬼客场，徐州队的主场的气氛特别好，那我们到了客场作战以后也从未停歇过，
3: 是
4: 啊，也从未停歇过，
5: 应该给了六个还是七个看台、
4: 六个七个看台，对对对，人也蛮多的，
3: 他对于我们来说是真的是远房亲戚般的一个待遇了、
4: 对对对对、你看到我们的球员呢现在也正在
3: 热身
4: 热身、然后这个时候应该看不出所谓的战术安排吧，这时候
3: 但是看不出来
4: 啊、热身为主，
5: 这个时候呢但是能看出来大体上谁是首发的、首发上场和替补上场了、
4: 对对对，
5: 这就是分成三块，中间这一块就是守门员的训练，这样由守门员教练专门
3: 守门员也教练给组织
5: 就是叫守门员教练、专门配的守门员教练去给守门员训练
4: 守门员的这一组，
5: 哎、对对对、然后这边这一组的话呢靠我们比较近的这一组，你看这一组就是在他正在热身，
3: 就是大家的右下角，
5: 然后再往那边抢圈的话呢，大体上就是那个替补的
4: 替补，
5: 哎，替补保身上，对，
3: 这个
5: 我们要围着抢圈啊，围着我们要就是要抢圈。
3: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场内的情况有多么的热烈呢？你看我们的旗子已经举起来了，我们要继续要连线到前方记者安彤。
4: 安彤你好。
6: 此时此刻呢，安彤已经带着大家来到了我们徐州球迷会所在的区域，那么此刻在场上能看到我们徐州队的球员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踩点工作，大家能看到的穿红色训练服的就是我们徐州队的成员，大家能看到现在正在跑步入场的穿着白衣服粉色裤子的是镇江队的球员，那么我们现在场上双方球员呢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那其实就在大概两分钟前他们上场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徐州球迷会的呐喊声加油助威的声音就没有停下来，我们现在带着大家走到球迷会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么热烈的氛围。

0: 在加油助威的时候都会摇起来，那包括我们这边有专门拿着喇叭领喊的，以及包括我们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的老朋友勇哥了，每一场都能看到你啊，勇哥。
1: 不行不行不行，上次预言徐州队战胜常州的时候，我心里就占了一把劲儿。今天我还是说我们徐州队依然可以战胜镇江。
0: 上一场咱们就是赢了呀。
1: 对呀，但是我说完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对，毕竟是常州，今年的常州还是很强的。但是不管是哪个队，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我们今天来到镇江，我们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八强夯实，我们这场比赛还是必须要拿下的。大家等待我们的胜利吧。
0: 今天我们几点钟到现场的？我们的球迷们，
1: 上午。

0: 6点半我们就已经在外面集结了，4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在外面集结了，然后在太阳很大的时候我们这里面的人已经都坐满了，所以说球迷对于苏超的热情依然还是这么样的，一点都没有改变。
1: 是坐大巴来的吗？今天
0: 有球迷会坐大巴的，有的是自驾的，今天所有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来到了镇江，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他们有人说苏超流量少了，苏超没有热络，但是我认为苏超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文旅赛事，苏超加油，徐州必胜。
1: 好的，谢谢谢谢勇哥。哇，我们在现场还是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位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对于苏超的热爱。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大哥，我看到您脸上很有装饰感啊。
2: 徐州牛逼，徐州必胜。
1: 您脸上这个是什么贴纸？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爱徐州，我热爱自己的家乡。然后徐州必胜，徐州牛逼。
1: 就是专门为了这次赛事贴的。
2: 啊，对对对，是的。
1: 今天咱们是几点钟来到的现场？
2: 我来的很早，5点钟就到。

0: 是镇江的球迷会，他们也正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咱们这边的球迷喊的是谢谢镇江，镇江那边喊的是欢迎徐州。其实每一次我们在苏超的现场都能够看到双方在没有任何彩排的情况之下还会进行着互动。那大家能看到今天来到现场的徐州球迷啊，我目测应该也有上千人了，而且他们都是带着自己的装备的，包括我们能看到在离我们稍微比较远一点的方阵，他们胸前也是闪烁着这个红色的灯，闪烁着这个装置。所以每一次其实每一位球迷来到现场，他们都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的，从发型到服装到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大哥脸上的贴纸，就是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苏超的热爱。那现在在镇江的这个方阵，他们也正在呐喊，能看到其实十几个旗帜同时摇起来，这个景象还是非常壮观的。同样我们也可以把镜头给到现在场上，我们徐州队的球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1: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0: 那我们主场的主持人也正在跟大家互动。
1: 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观看江苏银行苏豪峰。
0: 我们能听到镇江的主场 MC 是有两位的，一男一女。

0: 徐州，我省通衢，汉风雄润，带着江淮大地的铿锵桥头，朗朗阔阔。这就是南北徐州抱年对决，是跨越城域的血脉回落，更是江南气韵与振奋豪情的激情碰撞。今天绿茵相逢，镇江队的民族传统对徐州队的长弓硬马，以多情对话叙叙。
1: 好，我们现在呢也看到了，在我旁边这位姐姐呢，就是刚刚在打鼓的鼓手。
2: 我们都会有。
1: 嗯，哎呀，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徐州队付出的这一切，谢谢谢谢。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安彤现在在镇江的内场给大家带来的报道就是这样，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徐州和镇江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我们大家一起说一个徐州加油，好不好？
3: 气氛真好啊，
4: 而且好好客哦，镇江。
3: 对对对对啊、
4: 然后听到 MC 居然是我们的朋友，就很亲切。
3: 嗯，很
4: 镇江广电的高阳。
3: 对、那今天晚上如果有朋友在现场的话呢，也不妨跟我们讲一讲你在现场的所思所想、
4: 所见所得。
3: 哦，对，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4: 是。
3: 那其实呢，随着这个镜头回到直播间呢，也进入到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环节了。
4: 嗯。
3: 以前呢，我们会有一个预测比分的环节
4: 啊、
3: 如果说好预测呢，我们请辩长来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
4: 不好预测，硬预测一下。
3: 不好预测呢，就是你可以讲一讲，就是徐州队今天晚上应该做好哪些事情。也很重要。
5: 徐州队今天应该最主要的就是做好那个对镇江队的一个防守反击的这样的一个预判。首先呢是在中场应该尽量尽最大可能的去绞杀对手，让他们打不起来这个速度。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今天的徐州的包括中后卫还是要考虑到镇江队他有可能会打我们的身后这样的一个进攻，毕竟他前场的话呢在前几场的时候都是保留了两名前锋，哪怕形势就是场上的这个形势防守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他都保留了两个进攻选手在这个在前场了去接应。所以说在这个的话呢，给徐州的后防线也提出这个要求。最后的话呢，我想说的就是徐州队今天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速度和高度这个优势发挥出来，
4: 又快又高，
5: 争取尽量的是我们早进球，然后早拿下这场比赛。对徐州队来讲的话呢，就是在心理上能够更早的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因为这场球的话呢，可能无论从纸面实力还是从确实实际上的情况，我们徐州队都要比镇江队确实实力要高一头，
4: 高一点，
5: 确实是高一头。但是就跟说了呀，对，但战略上呢，我们要藐视对手；战术上呢，还是要重视对手。
4: 对，
5: 所以说还是在场上，希望就是我们的球员不要放松，然后呢，把注意力都放在球场，都放在比赛当中去。然后这个发挥好这个自己的水平吧。
4: 你看沈立涛也说，让所有上半场踢球的球员都把防守做进攻，然后上半场别老跟镇江队跟玩似的啊，
3: 对，
4: 还是要有这个实力的体现的。还有这个小困困小猫说，主播，吕梦阳老二去哪里了？
5: 回去了
4: ，回到自己俱乐部里去了。
3: 对，
4: 还有铁路驿站说苏龙不是有头发？我想一直说没头发的是小龙啊，我没有说自己没有头发。
3: 姐姐假发今天戴不错啊。然后困困小猫说，防守小爱是专业的啊，
4: 对。
3: 现在我就是改名叫艾利扑伊切尔嘛，
5: 但是也不能把全部都放在他的身
4: 上。对，
5: 我们这个等于是其实也有统计啊，徐州队的话每场被这个射正的话是这个是3.8，这说明就是我们徐州的后卫对守门员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
4: 还不能老是靠着艾利，
5: 靠守门员最后那一关了。那当然他艾利那一关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尽量的还是要把所有的风险 这个在禁区外就把全部都扼杀掉。
4: 对，没错，
3: 对对对对。
4: 还有小伙伴问苗润东怎么不上场，他要准备强劲队的比赛啦。
3: 对，
4: 因为徐州队的明星球员确实很多，刚才大伙说的老二吕梦阳、小苗都是啊。我们也是看到我们徐州的球员能够在国家的赛场上，或者是国际的赛场上，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3: 啊，有朋友说，其实徐州跟镇江应该好好踢啊，徐州米线配镇江醋也是更好吃啊。
4: 是，还有陈建说，镇江队加油！无论镇江队踢成啥样，镇江队的球员们都是我们的骄傲，一样的。
3: 对，
4: 两边的队伍都是我们的，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队员朋友们啊。
3: 那今天晚上我们直播到现在呢，也直播了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时间了啊。
4: 是。
3: 那还有几分钟就要进入到切换到现场的一个时间，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一个呢是因为今天晚上马上要进入到一个比赛的一个时间，另外呢
4: 拔管之战，
3: 对，拔管之战。为什么叫拔管之战？因为对于这个镇江队而言，今天晚上是势必想赢下这场比赛。
4: 对，
3: 可是我们对于
4: 我们也不能输吗？
3: 对，我们也不能对放松警惕。
4: 对，彼此加油。
3: 另外呢，因为我们下一场呢徐州队依然是客场作战，打的是

0: 盐城队，
1: 对，
0: 说实话，盐城队这个今年的整体的比赛的情况
1: 非常厉害，
0: 也不错，嗯，也不错。
2: 现在目前排联赛排名第二，
0: 对，嗯，也非常好。
1: 他一直在一二徘徊，嗯，
0: 也非常好，嗯。对，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讲，接下来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硬仗。
1: 是。
0: 那各位如果说想观看到下一场比赛的话，您在屏幕上应该是这个有一个预约的按钮，嗯，咱们点击一下，下一场在九月初的时候，咱们一起来看看徐州队客场对阵盐城队的这场比赛啊。
1: 咱们让那个毕院长来预测一下吧，刚刚说一半只是很宏观的来给我们说了一下，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今天的比分你看好几比几。
2: 我
0: 就是这么咄咄逼人
1: 哦。都当然了，刨根问底，打破砂缸。
2: 我觉得吧，这个桌子也拍了，对吧，我们既然要去掀桌子的话，我个人预测是1-0或2-0
1: 那么含蓄的吗？我们球今天都拿得多哎。
2: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毕竟是人家镇江的主场，
0: 哦，还是要主场优势，
2: 我们还那个还是要体现出一个徐老大的这样的一个风度。嗯，另外一个呢，确实是
1: 人情世故，
2: 镇江的话呢，他从今年整个的主场，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也查了一下，他基本最多也就丢两个球，没有再往多了丢，客场最多是客场丢了一个0-3，
1: 对啊，
2: 其他的在主场的话最多也就是丢给常州0-2，
1: 所以平时我们想的大比分其实不太有机会，
2: 因为现在各个球队都注重防守，都很注重防守，想大比分赢的话，那确实要靠前锋的脚感啊，运气啊，各方面都很那个。
0: 对，
2: 今天都很好，很好。
0: 我看到对面有朋友说2-0、2-1，
1: 是，今天都是我认为2-1、3-0。我们徐州赢了还没有底呢，各位小伙伴。
0: 对，
1: 那看看时间，我们也确实不能给大家多进行分享了，因为马上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镜头切到我们的场内，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幕的情况、开幕的节目，包括我们的比赛会在7:40正式开始。
0: 那我们在比赛以后继续和各位聊聊今天晚上的比赛，稍后见。
1: 稍后见。
3: 我是球报报，
4: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4: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3: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5: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宇翔，非常高兴又可以和各位一起来看球赛，来聊球赛了。那目前呢，常规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每一轮过后呢，积分榜上的局势都会发生变化，每一场比赛都有可能会成为一支球队命运的转折点。
0: 是的，上周的比赛可以说是场场玩的都是心跳，三场胜利全是在最后阶段才见分晓，并且四粒进球里有三粒都来自定位球，抢八大战直接让中游榜一夜之间经历了一场大乱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上周比赛的精彩瞬间。
2: 第十七周的苏超，两场点球绝杀，一场世界波绝平，三场精彩的比赛，胜负的天平无一不在最后时刻剧烈倾斜。八月十五日的宿迁奥体中心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对决，开场仅十二分钟，宿迁队便率先破门，取得1-0的完美开局。第43分钟，苏州队获得点球机会，却击中了门柱，错失良机，并未打乱苏州队的节奏。下半场开场仅四分钟，苏州队抢射扳平比分。第75分钟，苏州队小角度打门再度得手，2-1反超。领先被扳平，被反超，陷入被动的宿迁队急需有人站出来。第84分钟，宿迁队获得任意球机会，殷国祥站在皮球前助跑起脚，皮球从人墙缝隙中穿过，直挂死角，2-2。进球后的殷国祥随即抽筋倒地，他用最后一丝力气为球队抢回了宝贵的一分。此战过后，宿迁队、苏州队分居积分榜第四和第六。9度的烈酒尚未饮尽，水乡的细雨也未停歇，接下来的赛程我们共同期待。如果足球比赛是一部小说，镇江队用90分钟写满了防守的篇幅，南通队翻遍每一页却始终找不到破局的句子，冲击八强的南通队从开场哨响便全线压上，不断撕扯着镇江队的防线。然而镇江队众志成城，用一次次封堵和身体对抗，顽强地将0-0的比分维持了整整90分钟。直到补时阶段，南通队角球开出，禁区混战中镇江队球员犯规，裁判回看 VAR 后指向了点球点，队长李贤成一蹴而就，皮球直入网窝，1-0绝杀。镇江队几乎将奇迹带回家，却倒在了最后一刻。凭借这场胜利，南通队积13分，升至第七位。南京奥体中心的夜晚，60,965双眼睛见证了一场残酷的卡位战。开场哨响，南京队便将皮球牢牢控制在脚下，传控、渗透、前插，主队数次将战火燃烧进扬州队禁区腹地。但扬州队门将刘雨琦高接低挡，一次次将必进之球拒之门外。时间终将靠上每一个咬牙坚持的人。第89分钟，扬州队门前拼的点球，七号队长吴雷站上罚球点助跑推射，皮球直入网窝，1-0。扬州队从圣奥体成功带走3分，凭借这场胜利反超南京队，跻身积分榜第八位。一个点球改变了两支球队的命运。常规赛收官在即，八强之争愈发扑朔迷离，好戏才刚刚开场，让我们一起期待今晚的高光时刻。
0: 你看，上周的比赛真的是常常有悬念，苏超的相关话题也在社交的平台上呢持续霸榜，热度呢居高不下。而且呢，我在网上还看到有球迷形容上周的比赛呢，就像做菜时的热油淋香，前面呢小火慢炖了几十分钟，锅里的滋味闷得人心痒痒。你以为他就这样被端上桌了，结果最后几分钟火头突然加满，收味锁香瞬间浓烈。苏超这道菜不等到最后揭锅，你根本不知道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
1: 那照响哥这么说啊，其实我们都觉得上周的南通队扬州队的火候是掌握的真讲究啊。两场比赛呢都是最后的时刻进球，就像在锅前撒了一把盐，浇了一勺热油，味道的精华全都在这一刻有了。也因此呢，南通队从积分榜的第9冲到了第7，扬州队呢也从第10跃至第8，双双闯入到八强门内。

0: 而宿迁队与苏州队的比赛呢，两度交替领先，最后呢以平局收场。原本这一场是甜口的苏帮菜，那么硬是在最后时刻被苏迁队加了勺，滚烫的辣油变成了甜辣口的美味。
1: 宇翔形容的非常的对味啊，足球呢这道菜，有人吃到了甜，有人尝到了酸涩，不管端上桌的是什么滋味，在比赛结束后呢，都依然会留下很多值得回味的画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可以走，我不管是谁，三个人。

0: 这回事。
1: 干什么？
0: 干什
2: 么？哇，这一幕真的太感动了！两个队的队员一起谢场，然后来到宿迁的主战斗区，我们球迷请两支队伍一起来合影。啊，这就是苏超呀！
3: 扬州队狂欢的视频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喜气，这是他们本赛季首次客场胜利，也是两个赛季以来第一支从圣奥体带走三分的球队，历史性的一刻确实值得好好庆祝。除了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的吴磊，扬州队门将刘义奇同样功不可没，高接低挡多次的神扑，倒地后那记鲤鱼打挺更是行云流水，所以球迷们呢都称他为刘太守。还有网友说呢，苏超赛场上也可以看到少林足球啊。
4: 哎，刚才响哥说到这个喜气啊，那我特别想说就是骨气啊。本赛季呢，镇江队踢的是并不顺利啊，上周呢更是带着战胜所有剩余常规赛对手即可进入到八强的理论可能性做客南通，即使呢最后输球，球迷们也是纷纷赞许阿镇踢的是真棒。还有南通队啊，站在点球点前的队长李贤成，去年决赛他曾经在同样的位置是罚丢点球，但这次他以一举罚中，与自己意难平和解，骨气二字当之无愧。
3: 是的，那我再接一个大气，宿迁队与苏州队的平局之夜，两队球员来到宿迁球迷区谢场的时候被邀请一起合影留念，球迷们呢还向寇成和陆子浩投喂了他俩爱吃的薯片。不仅仅这一场，赛后呢南京奥体中心的大屏上也打出了不论胜负皆是兄弟的字样，同样充满暖意。所以喜气、骨气、大气，可以看得出苏超真的是气场全开。
4: 现在不仅是苏超的球赛让球迷们觉得是过瘾带劲儿，而且呢之前有很多特色的 TIFO 也是一次次的出圈，就连各个球队的进球动画都是花样频出，特别是扬州队、宿迁队和无锡队的进球动画让球迷们是直呼夯爆了啊！如今苏超的进球已经不只是比分的变化，更是送给球队和现场球迷们的专属的彩蛋。那么接下来就要我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这些有趣的画面吧。
5: 扬州队

千队

0: 这些动画真的是把进球的高光时刻给玩明白了，城市的特色和足球的激情是结合的出神入化。扬州队的进球动画呢，是巧妙地将景点和字母融合在了一起。G 是武亭桥， O 是白塔， A 是麒麟塔， L 是河源的复道回廊。那我知道呢，宿迁队之前呢曾经是公开征集过进球动画的创意，那么现在呢想必我们的画面也看到是有球迷们的智慧啊，项羽骑马奔腾进球，把宿迁的历史底蕴和赛场的霸气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1: 是的，都说无锡队是穿的粉踢的狠，连进球动画都是粉粉的水蜜桃，而且每进一球呢，积分牌上的水蜜桃便会密集一分。那现场呢还会同步响起桃花朵朵开，气氛直接拉满。还有淮安队的骏马、连云港的大胜、苏州的路端等等，这些用心的设计跟创意都已经成了苏超独特的城市限定款，也藏着大家对家乡球队那份独一无二的偏爱。
0: 那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今晚的比赛。那么经过了上一轮的交锋之后呢，苏超的八强争夺区已经是进入到了混战的模式，积分榜上第四名到第十名之间仅差三分，八强席位随时面临重新洗牌。那么今天的三场比赛呢，对于无锡队来说呢是丝毫不受任何的影响，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稳坐榜首的位置。但对于其他的队伍来说呢，局势可能就不一样了，或许当下还处在上游的位置，那么今天过后就有可能会跌出八强。
1: 没错，我们先看一下苏州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目前呢，苏州是积13分排在第六，南京呢是积12分排在第九，两队之间呢其实只差一分都处在八强争夺的风口浪尖上，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都是一场绝对输不起的比赛，必须全力争胜。毕竟平局拿一分对双方的意义都不大，这一分根本不足以改变他们在积分榜上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呢，泰州、淮安目前都少赛一轮，随时可能完成超车，所以今晚这场对决赢家才能继续掌握主动权。
0: 那另外一边呢，镇江和徐州的对决呢，两队目前的处境呢可以说是反差有点大。镇江队呢现在只有四分，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场比赛对他们来说呢都是生死战，不赢球就淘汰。那么半个月之前呢，他们刚刚在主场尝到了久违的胜利的滋味，今天回到主场面对手握14分位列在积分榜第五的徐州队，势必会迸发出更为强大的能量。用镇江队主教练斯坦季奇的话来说，就是干就完了。今晚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把这股劲头给拼出来。
1: 还有一场是泰州对阵淮安，上届冠军泰州队目前虽然只排在第十位，但他们少赛一轮，而且距离身前中游的队伍呢只差三分。不过剩下的赛程对泰州队来说并不轻松，特别是接下来还要面对积分榜第二的盐城队和第四的宿迁队，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们也是必须要拿下。
0: 是的，但是好在呢这一段时间啊，泰州队的状态正在回升，已经是连续四轮保持不败，这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去拼一下今天这场球。那么对淮安队来说呢，同样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他们急需抢分来改善目前的处境。今天晚上的三场对决，谁能稳住八强，谁又能够杀出重围，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好了，提醒各位朋友们，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呢，各地的赛前展演正在陆续的展开，现在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0: 启陛下，京口侨户安居，沃野千顷，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苍廪实而知礼节，此社稷之福也。
1: 乃徐州风俗，振兴甚微，今日良辰，当与民同乐，共赏蹴鞠之兴。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大家好，我是夏雨翔。
0: 苏超不光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国外也圈粉不少。最近有一位外国的朋友呢，在网上发了一段苏超汉语听力测试视频，把好多网友都看乐了。到底难度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2: 苏超汉语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题，去看苏超时，妈妈说书包上除了苏嘟嘟别别别的，让你别别别的别别别的，你非得别别的，请问妈妈说书包上

0: 上要别什么？第二题，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请问哪句是在说看苏超比赛时支持的球队赢球，哪句是输球？第三题，去年常州谁也踢不过，今年常州谁也踢不过，请问今年常州到底踢不踢得过？第四题，徐州队大胜泰州队，请问谁赢了？徐州队大败泰州队，这次谁赢了？
1: 这个我知道，当然是徐州赢了。
2: 那这些题目啊，简直就是中文十级，还要加上苏超段位的双重考验。不仅要懂汉语的表达语境，还得看苏超啊，了解苏超才能够答得上来。这难度简直是能够把外国朋友给绕晕了。
3: 你看，有网友留言说呢，第二题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还有网友呢非常自豪地说，天哪，我竟然全听懂了。后面有排着队的回复，朋友，确定你是看过苏超了，给你点赞。还有弹幕说呢，中国语言博大精深，苏超的梗越玩越明白了，网友们真的是太会玩了。
2: 是的，不过这位外国朋友呢，最后一道题竟然是毫不费力的答对了，而且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穿着的这个徐州队的队服其实是去年的款式，看来从上一赛季开始就已经是咱们苏超徐州队的忠实球迷了。
3: 是的，很多人呢觉得汉语有趣，其实呢最好玩的地方呢还在于那份只有自己人才懂的默契。在外国朋友的眼里呢，这些题目呢好像是在说绕口令，听着一脸懵，但是在咱们苏超球迷眼里，每一句都自带画面感和笑点。
2: 没错，苏超呢已经是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的各个角落啊，让更多人是了解苏超，爱上苏超。
3: 接下来苏州对战南京的比赛即将要开始了，那当然我们同时也会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转播另外两场比赛。现在呢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就是，你记得看这场比赛的时候要不断的算分，因为好像现在在积分榜上苏州队是第六，南京队是第九，但是其实只差一分。
2: 是，
3: 如果谁拿到这三分，就直接可以说是安全的进入到了八强区域。所以这场比赛对两个队都不容有失。我们看一看呢，只拿三分，是拿三分的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球员在场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现在我们把画面交到前方。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8周镇江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丁瑞成。本场比赛将在江苏城市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啊，真的是座无虚席。尽管呢赛前可以看到现场是下着密密的小雨，但是仍然无法熄灭球迷们对比赛的热情。今天的现场的温度是29摄氏度，在夏天的尾巴，其实这个气温呢对于球员而言呢还是稍微高了一点。不过呢，相信球员们可以很好的去克服气温带来的影响。来看一下实时的积分榜情况。截止到8月15号呢，其实啊，本赛季苏超联赛联赛阶段的前八争夺战呢，已经是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了。每场比赛其实对于每支球队而言呢，都非常非常重要。
1: 江苏银行苏豪控股，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与徐州队的比赛开始，请裁判员和双方运动员入场。

0: 双方坚持。
1: 在今天的当值主裁判何小春的带领之下呢，双方的队员是从球员通道当中款步走出，这场焦点对话。

0: 一触即发了。刘泽藩和小春呢，应该是各位球迷们的老熟人了。从上赛季开始呢，就有对苏超比赛的执裁经验呢，也是相当丰富。他们将用自己的专业性来为比赛保驾护航。 镜头呢？刚才是依次对准了两队的场上队长，叙州队的场上队长，中场队员郑雪健，
1: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高唱国歌。

0: 请坐。
1: 当云龙山的豪迈遇上北固山的风骨，一个自带硬朗的血性，一个藏着江南山水的韧劲儿。今天啊，在绿茵场上的两地要继续书写千年羁绊了。
0: 将开始，我们来为双方送上最热情的掌声。徐州队，
1: 现在呢，屏幕当中给到了今天客队徐州队的比赛名单。在开赛以后呢，来为各位详细介绍。我们可以关注到呢，徐州队球迷公认的门神35号约瑟夫艾利呢，今天是继续首发。今天的裁判组以及视频助理裁判们

现在屏幕当中给到了今天主队镇江队的比赛大名单，同样是在开赛以后来为各位详细介绍。关注到呢，镇江球迷口中的门神啊，陈少红今天呢依旧是首发，七号肖晨亚，本赛季呢已经是打入了两粒进球了。双方合影。镇江队今天场上队长是27号，同样司职中场的季龙刚，今年25岁。今天两边的场上队长啊，都是司职中场，有非常巧合的都是25周岁。两个人之间的碰撞呢，是值得期待的啊。

双方的首发队员马上聚在一起呢，做最后的赛前动员。这场比赛呢，其实赛前啊关注度就比较高，两支球队呢都有取胜的决心。这场比赛的走势啊，确实是不好预测呢，要看比赛开打以后才知道两支球队今天状态如何了。今天呢，在双方的大名单当中啊，也出现了一些新鲜面孔，这些本赛季苏超呢还没有能够获得到上场时间的队员，今天呢是出现在了替补席上，像镇江队这边24号的李春生啊，包括徐州队这边37号替补门将张浩。

轩，以及呢52号的李泽林，都没有能够获得到上场的时间和机会。看看这场比赛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是吧？在下半场尝试去做换人，来给他们一些机会。主裁判贺小春在确认双方门将的情况。好的，随着主裁判贺小春的一声哨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坐镇主场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迎战徐州队的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是正式打响了。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上半场呢身着着粉色的主场球衣，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今天的主队镇江队，而身着着黄色的客场服，上半场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今天的客队徐州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至13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没有太多的示范啊，今天上来以后呢，两边队员进入状态很快，都希望呢尽早的利用开场阶段双方还在适应场地的这样的一个空隙，去尝试取得进球，以此呢来掌握优先权。分享边路，想要尝试牛尾巴过人，这下呢其实是甩出来了，是比较可惜的是呢，汤球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没能把球控制住。哎，我们发现啊，这边刚才在身体接触以后，22号的王宗哲是冲出了场外，而且捂着自己的大腿根部呢，有一些痛苦。比赛才刚刚开始。96号田家豪来掷界外球，球还没有出界，双方呢在不断的尝试身体对抗。徐州队的教练员王斐边路起球传中，给到禁区里要小心，利用身体把球卡住，再强行的传中，这球呢是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的机会。开场以后呢，镇江队保持了高位压迫的态势，给到徐州队其实在禁区附近啊比较大的压力，无论是向前的出球还是在后场的控球，其实都造成了一些影响。镇江队刚才镜头给到了教练员刘丹，刘丹呢是上赛季作为球员和教练的双重身份啊，在镇江队的大名单当中的。来看一下角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开到禁区里，哦呦天哪，这下呢门将于苏普艾利啊出击，其实落点的判断是不错的，应该是高举的手臂呢碰到了一下。镇江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是创造出来了一次比较不错的进攻机会，落点呢很刁钻啊，落到了后点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其实还是比较空旷的，抢点队员也已经到位了。来看一下球门球，趁着这功夫啊，赶紧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11人。镇江队今天呢是排出了一套4-1-4-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是19号的陈少红，后防线上有左只有一次是14号秦乐天，22号王宗哲，10号杨天宇，以及34号的赵俊森。单后腰今天是96号的田家豪，稍微靠前点的进攻型的中场有左只有一次是18号江磊，7号肖晨亚，7号季龙刚，以及23号的朱宏伟。单中锋今天是20号杨成玉。这个阵型啊，在比赛开始以后呢，肯定会做一些变化的。进攻属性更强的肖晨亚，我想呢，很快就会出现在前锋的位置上。刚好在说他，镜头呢是对准到了肖晨亚和对方的这一次身体的碰撞。现在左边路寻求控球的机会，把球先拿住，可以尝试对往中路横敲，把球呢传向更开阔的地带，也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去处理这一次的球权。挑起来打身后，落点还可以，这球呢最终没能捞回来，出了底线球门球。趁着这功夫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客队徐州队的首发11人。今天的教练员王斐是排出了一套5-4-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依旧是35号的于苏普艾利，后防线上有左只有一次是13号的马浩辰，3号5号然，18号韩亚玲。

76号陈金星以及14号的高明宇。中场四人组有左右一次是12号乔宇、2号邓清华、98号马一鸣以及66号的队长郑雪健。单中锋今天是21号的杨旭东。杨旭东呢是作为徐州队的高中锋，在前场呢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还记得之前呢，他也客串过左后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今天呢，回到他熟悉的地方，还参与到球队的进攻当中。转移球尝试给右边路，这球呢其实传的不错，但是镇江队的队员啊在投诉这球似乎有出界。确实进入状态很快啊，今天呢两边队员呢从开场阶段就没有太多的试探，到现在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呢是互有攻守啊。所以说呢，越是到了抢分的白热化阶段啊，两边队员呢越是更要啊打起12分的精神来。长传直接衔接禁区里，这球其实落点真的蛮微妙的，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再传中远端直接凌空来一脚，这球呢打高了没能压住，确实这次射门的位置呢还是比较难处理的，本身是一个弹地球，需要在不停球的情况下直接凌空抡。96号的田家豪这次的跑位和最终的处理呢可以说是不错了。

这外球掷进来，左脚尝试传中，这球呢没有能够把球包住啊。传中的意图呢很明显了，斜45度衔接禁区里高点，当然这一下呢是比较可惜的，在触球的这一瞬间呢没有能够把球完全的控制好，所以导致这球传中的线路啊是奔着底线去的。双方呢还在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场地，因为今天啊整体从这几分钟的时间里可以看出来节奏是比较快的。陈少红大脚把球往前开，这球停得不错，

醉白球掷进来，边路有身体的对抗，裁判呢是想哨是一犯规。田家豪呢在对对方队员啊防守过程当中呢手上有拉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位球的机会。定位球呢是两支球队就都需要去把握的机会啊。好的，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势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国民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12号乔宇以及76号的陈金鑫是站在球前准备来处理。是背对镜头的这一位应该是刚刚走马上任的镇江队的外籍主帅斯坦季奇。有一个配合，右脚兜到禁区中路的位置，禁区里有打门的机会，哦哟，球进了！比赛来到第九分钟，利用这一次定位球的配合，徐州队在客场先声夺人。这脚凌空抡的太棒了，诺尔可以通过回放再来重温一下这粒精彩的进球，石破天惊呐！进球队员是76号的陈金鑫，这也是他本赛季苏超联赛的第一粒进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头球摆渡给到远端位置，这个位置呢正好

老是空位。陈金星呢，本来是作为主罚定位球虚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跑动以后呢，迅速的插上进入到禁区当中，最终一锤定音。比赛继续，头球先回送，双方呢有身体的接触，裁判呢第一时间其实给的是进攻有力。钟学健在和对手碰撞以后倒地，捂着自己肩头的位置。自己简单缓了一会儿啊，迅速的起身，走回到自己的防守区域。定位球直接大脚往前开了，第一落点的是镇江队队员头球先顶到，这就是衔接反击的机会了。胸口停球其实第一下停得不错，但对方队员呢跟上来了，利用身体把球卡住了。镇江队其实进攻的方式呢也比较的明确，就是抓防守反击。连续的头球接力，这球最终是来到了徐州队队员的脚下。来看横传反击的机会，带球向前推进，给右边喽，一对一，会怎么选呢？回传了，斜四十五度可以传中，是的，传进来。哦，要小心呐，要小心呐。哦，这一下呢禁区里啊差点送上大礼，好在门将陈少红反应及时，迅速出击。在落后的情况下呢，镇江队队员需要尽快的去调整节奏。这球停得不错，尝试过人，对方队员给到身体压力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啊，提时间呢很难形成摆脱。这摆球掷进来，近距离呢对方派出了两名队员进行贴身的压迫，效果还是不错的。推进进攻，尝试挑球给边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想法呢没有问题。镜头再一次对准到了陈金星，今年21岁，小伙子呢在打入进球以后啊显得非常非常激动。来看跑位非常鬼魅啊，这次呢在做虚晃以后呢是迅速的向前插上，哦呦，林工还兜出来一脚弧线，皮球呢在空中画了一个 C 字啊。来看一下镇江队前场的界外球，田家豪掷进来，这下呢其实想法选择没有问题，想要去尝试掷到防线的身后，在底线位置附近呢寻找呢传中的机会。而这下呢可能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同时因为有下雨的情况，场地稍微有些湿滑。传门球大脚开出来，于速快力，开得又高又远。这一下呢虽然是找到了队友，但是这一下邓清华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控制住。田家豪先接摆球呢往回交给后场队员呢来进行处理，而7号的吉隆刚在比赛开始以后呢更多的时候还是回收到一个后防线的位置。这个一开始呢官方给到的首发名单的人员站位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还是起长传，这球呢第一时间给了身体对抗，所以就是6号的田家豪啊没有能够把这球给控制住。当然了，队友这一次传球的选择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落点其实也不错。
球门球，邓君华争到了第一落点，先靠身体转球以后直接长传向前，先往边路带球，要尝试呢往更开阔的地带去处理球，而这一下呢，这两名队友之间呢是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撞在一块儿了。

这个球掷进来，有队员倒地，裁判示意没有问题。徐州队在控球以后呢，直接长传向前发动反击，这球摆渡的不错，但是呢，到边路以后啊，停球出现了一些小失误，所以向前的直传球呢，这下并没有能够找到队友。镜头又一次给到了肖晨亚，他还是出现在自己最熟悉的左边路的位置上，可以去利用自己的速度以及脚下的技术，在边路呢为镇江队创造一些机会。背身先拿住，不着急，和队友做了一个二过一，好球，分出来往中路给，先往回传。可以看到呢，在防守过程当中，徐州队整体呢防线退的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说在禁区前沿的这个位置有很多的队员去进行联防，联防带来了最直接的对对手的影响呢，就是可以看到镇江队呢虽然说连续的短传尝试去撕裂防线，但是没有能够成功打穿，利用身体卡住了。而是一号的杨旭东是有跑位上的变化，看起来还是一个左边后卫，

杨天宇，镇江队的十号队员，整体呢他的球风是非常硬朗的，而且啊有感觉是用不完的体力，每场比赛呢在场上来回冲刺，帮助球队梳理，同时作为中场队员呢他的创造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来看断球了，外围直接尝试远射，这球呢距离还挺远，直接尝试射门了，但也确实是威胁到了球门。在对方呢主动落低位进行防守的前提之下呢，多多尝试远射并没有任何问题。大脚往前开，接外球，这球呢掷到了对方队员的脚下，但是第一时间呢没有尝试去做组织，安全起见大脚把球解围掉了。主动的呢双方都开始降速，哦，后场的身体对抗，这球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没错，是一次肩对肩的正常身体对抗。裁判呢将球权给到了镇江队，镇江队依靠界外球尝试向前推进。天家好，搓起来，那这一下呢应该是受到了对方队员的干扰，所以说呢，其实搓起来的这一次传中球的质量不算太高。后场起高球，打向左边路。二队员呢上得很坚决，第一时间投球把球解围掉，反正这球应该是提前出边线了，边裁已经举旗。哎，我只感觉这两个镜头一看啊，似乎场上呢是有两个球，赶紧要吹停比赛啊。一边呢是觉得是界外球，直接就掷了，另一边呢于苏佩艾利还没反应过来。

镜头再一次对准到了徐州队的长商队长郑雪健。双方补水，稍作调整。今天的进球功臣陈金鑫。王宗哲在开赛阶段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些疑似大腿的伤情，但是这段时间呢，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谢龙刚准备来处理这个定位球，喂，禁区里出现解围的失误，打门，哦呦天哪！这一下是解围出现了失误啊，差点呢是丢球。好在门将于苏拜利呢是保持了注意力，高度的接装，迅速的下地拖了一下。杨旭东在后场的出球还是要小心呢，来看一下回放。第一时间呢，胸口把球停下来，有些拖大。这是镇江队很好的一次扳平比分的机会。来看一下进攻方向左侧镇江队的角球机会，上一个角球呢，镇江队已经是利用起来了，也创造出来了不错的效果。来看第二个，给到门前，哎呦，这下呢其实是蹭到了，有些追求角度，夺球的应该是来自于18号的江磊。

转移给左路，尝试横传，二队员的判断对了，来球线路迅速的上前将球拦截，随后大脚把球扣坏。哦，这时候呢，隔壁场次传来了进球的消息。第23分钟，淮安队呢在客场是进球了，1-0，目前领先于泰州队。先回传，在后场进行控制，给到右边路，传球稍微有一些犹豫，对方队员呢是通过放铲的方式拦截了。

把球先拿住，挥给到后场。

去长传找边路，刘边路第一时间把球先停住，但这球应该是在空中出了边线。边塞俊奇球权易主了，

接白球，看看怎么去处理。哎，这差点球就掷出去了，应该是刚才主裁判在和场上队员叮嘱什么，加上球有点湿滑，这差点就把球扔出去了。

在后场控制，寻找向前的机会，第一时间呢先把球回给到门将陈少红。大脚往前开，球呢开过了半场，连续的头球接力，最终呢是梁成玉把球呢顶出了边线。

倒地之前啊，把球勾回来了。袁成玉呢，虽然说在首发名单当中啊，是给到了一个单中锋的位置，但其实在开赛以后呢，他整体回的还是比较深的，更多呢去参与到中场的组织工作。启龙刚给左边路，左脚的大范围转移，这一下呢，两个队友之间应该是有些抢了，看起来应该是给到更靠近边路的队员。第一时间呢，14号的秦乐天啊，是尝试去停球，传中的机会，哎呦，这下禁区里有些混乱，二队员呢第一时间大脚把球破坏掉，裁判呢没有享受，场上虽然有队员倒地，来看一下这次外脚背向前的直传球，线路滑的稍微小了一点。扣盖了对方的上抢，在后场呢还是敢于盘带的。先回门将，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超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超同行，为苏超加油。裁判呢应该是想上，进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而队员呢稍作调整，教练员呢也可以在场边啊及时的去对场上的情况做一些战术上的指点。

经过简单的调整以后呢，双方是回到场上，比赛马上继续。斯坦基奇，斯坦基奇呢，从表情上来看啊，还是比较严肃的，在对于场上的情况呢，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分析，准备去及时的去做一些调整的。跳传，来看效果，头球点回来，边路徐州队控球，尝试打反击，哇，两平球，双方呢是互不相让，最终呢是二十号的杨成玉直接抡了一脚把球解围掉了。杨成玉和郑雪健之间的直接对话，停球稍微大了一点，这球被断了。断球以后呢，徐州队也并不着急，在本方半场呢去尝试控制，找到空间以后啊，再大脚向前。

亮的马赛回旋。小陈亚展现了自己出众的脚下技术，连续的盘带啊是闪开了对方多人的围堵。所以说其实刚才我就提到了，我说肖晨亚呢是镇江队前场进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速度快的同时呢脚下技术也灵活，长传直接衔接禁区里，而这下力量太大了，球是直接开出了底线，球门球。好的，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支持三城，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大脚开出来，头球顶回去。对于足球第一落点的控制与判断呢，今天两边队员做的都不错。所以说呢，其实今天在起高空球啊，尝试打身后的过程当中呢，两边整体打的都不是太舒服，因为今天啊后防线队员表现确实亮眼呐。界外球掷进来，想让过去，尝试呢摆脱的同时控球，球呢应该是出边线了。上半场啊比赛节奏非常快，所以说比赛时间也不知不觉就来了31分钟了。而整体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过多的犹豫，基本上呢在找到合适的传球线路以后直接就向前了。打得简单直接一点啊，对于进攻呢是百利而无一害啊。尝试传中，要近距离，边路投球点一下，哇、哦、这下侧后方的上抢是犯规啊。陈金鑫刚才这一次的冲撞呢，裁判是响哨了。来看一下回放，扣回来，打得不算太着急，还是观察对方队员的站位和本方队员的跑位，寻找合适的向前契机。左脚长传打右路，这球停得不错，田家豪想要直接尝试左脚的传中了，这下呢防守队员确实跟得比较近，没有能够传过去啊。掷进来，小范围内的配合连停带过，脚跟一磕先闪开空间，再拉到左路来往回挑球打向禁区里，其实可以就近找队友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啊，这脚远射太漂亮了，七号肖晨亚帮助镇江队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这是他个人本赛季的第三粒入球。再来看一下回放，停下来以后稍作调整，直接抡上一脚，皮球直挂死角啊，打了一个右上的十分角，这球呢球速快，势大力沉，门将于苏拜利呢确实没有办法了。这一粒进球呢也点燃了主场球迷的气氛。在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记石破千斤的世界波，确实提振士气啊。

那这样一来，双方的比分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双方啊，在上半场呢是各进一粒神仙球，陈金鑫的那一脚禁区里的端射，包括刚才这一次肖晨亚扳平比分的重炮，非常非常精彩的两粒进球。

坠进来，胸口先回缩。裁判的响哨示意犯规，背后有推人。出草的秦乐天利用身体呢护球，同时为球队是创造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不过距离确实比较远。

看一下怎么去处理这个定位球呢？交给到27号的队长季龙刚来处理，就近找队友，打的还是比较稳妥的，尤其在扳平比分以后。直接起长传了，好像是有人蹭到球了，裁判应该是给到球门球啊。进球呢多次给到江磊，江磊呢也是镇江队中场位置上的发牌器，几次的长传的落点极佳，视野非常开阔。邓清华投球后侧，作为支点中锋呢作用非常明显，强行把球勾过来，但这球应该追不上的，是的，力量太大了。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场定位球呢，还是短传开出，右边路向前长传，防守队员呢第一时间判断对落点，头球把球点到队友脚下，长球力量有些大，我要小心呐、啊。好在呢及时下铲，这下又长大了，哎呦！但是这下进攻有力啊，裁判第一时间没有想上来看，防守队员应该是蹭到了。有队员倒地，23号的朱宏伟在尝试和对方争球的过程当中呢，是有接触，

肖春亚，刚才那一粒远射打得太漂亮了，现在开始回放，来看一下，连停带转身，直接轰门。这脚打门呢，其实从镜头来看啊，在空中呢都不带转的，看这球，足以见得这球球速之快啊。这一粒进球呢，也迅速的点燃了主场和包括呢教练席上所有成员的气氛，非常非常开心。哦，这边换人了，98号的马一鸣被换下，换上了40号的孔喜诺。这换人呢，其实说起来还比较早啊。哎，要看，哎呦，这下禁区里呢一片混战啊！第一时间的尝试倒钩的射门抡空，法尔队员的解围不远，跟进的禁区里再凌空抡上一脚，是放了高射炮。我们来看一下回放，溜到禁区里以后，直接这是尝试倒钩了，很有想法。我咱还在讲啊，说这边换人的情况呢，结果这边徐州队的进攻已经是完成了。换下的马一鸣可能是有受伤的情况，换上的40号的孔喜诺今年只有17岁，上年轻的小伙，主要司职的是一个边锋的角色，速度很快。来看一下，又是进攻的机会，右边路带球向前推进，身侧有队友，不太好传了。这球应该是想要制造一个角球的机会，确实成功了。郑雪健在没有太好的突破空间的情况下呢，是选择要一个角球，

来看一下角球的机会，陈金鑫来处理，左脚下主罚顺边角球到内弧线来看，第一点的是范儿队员头球解围了，

强行的去够球嘛，这一下呢虽然是够回来，但是球权也丢了。来看看这是镇江队反击的机会，长传向前，莫尔队员第一时间投球解围，扣开了对方上卡，打心脏啊！来看，攻守一行了，现在是徐州队的左边路向前推进，横传中路位置，给远端，内切，哦，这下呢越位了，是的。在跑动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边裁呢是选择延迟吹哨。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以及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刚才这下其实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半个身位呢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一开始呢，边裁是希望让徐州队呢完成这一次进攻再举旗，但是发现呢这球往回带了。啊，就先拿住往回，是的，先交给到空位的队友来进行处理，组织一下，不着急向前的，而且同时确实也没有太好的转身的机会。

场呢只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在接下来两分钟时间里啊，我们一起期待双方会不会有进球产生。好，这时候呢隔壁场次出现了进球的情况，苏州队暂时现在是在主场1-0领先于南京队了。这是一场焦点的抢分大战啊，来看一下界外球，找队友胸口一卸，哎呦这下过来了，好球，有倒地，裁判示意没有问题，后卫员大脚把球破坏掉，徐州队想要推进反击，但这一下呢在后场啊，镇江队留的人手还是比较多的。给边路，来看一下效果，尝试起高球，防守队员判断对落点，第一时间投球顶了一下，好球，连续的晃动，尝试摆脱，把球分到右边路，兜起来给中路的位置，哎，这球有没有手球的嫌疑呢？总之呢队员呢到了禁区里有倒地，裁判给的似乎是点球，但这球呢应该要确认一下的。需要确认一下，已经在和视频助理裁判的进行沟通了。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啊，啊，这个球主动伸手去够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肯定是手球犯规了啊，确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还需要去确认啊。具体的呢，我们需要去等待主裁判最后的判罚。其实这球呢，最终的判罚结果啊，主要就和这一下秦乐天他的触球部位有关了。他触球这个位置呢，是否是规则当中规定的这个手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主要就是看是不是肩头啊，是不是在腋部以上，就是腋窝以上的位置。来看一下回放啊，其实他这一下主动伸手去扣的这个动作啊，哎呀，主要是感觉自己应该是接不着了。这球确实还是比较靠下的，肯定是在腋窝以下了。等待的时间比较的长。

哦，这时候呢，视频助理裁判是提示啊，主裁判何小春需要亲自到场边来看一下这个球。在沟通啊，主要你看就是放大在看啊，触球的这个位置了，有没有可能是视角的问题，可能是不是打在胸膛上啊，但是这一下看起来确实不是啊。啊，是的，已经看完了，要做出最终的判罚了，来看一下。是的，手球犯规。主裁判呢亲自到场边看完视频回放以后呢，做出了最终的判罚，这球不是点球，因为呢14号的秦乐天在突破过程当中呢停球时候啊有手球的情况。这次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判罚时间呢稍微有一些长，场边呢

可以看到啊，镇江队的教练组呢也是示意双手下压，要求队员的主动去控制控制节奏，时间已经不太多了，可能这个大脚开出来以后啊就要吹响半场的哨声了。确实确认时间比较长耽误了，所以说呢酌情呢还要再给一点时间，

0: 看一下地面球，这可能是上半场最后一攻的机会，看看徐州队会怎么去处理呢？看到镇江队的防线主动的向前走了一步，想要去制造对方的越位，要小心禁区里。好在啊，防守队员的人数众多，第一时间的卡住位置，随后大脚解围。与此同时呢，主裁判何小春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呢在上半场各自贡献了一粒精彩的入球，带着1-1的比分进入到了中场休息。那么剩下的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再跟您聊。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欣，
0: 我是本场比赛解说员丁伟成。
1: 那么经过上半场45分钟的激烈比拼呢，两队的比分是来到了1-1，双方战成了平局。应该说在今天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双方都是打出了各自的战术特点。那么镇江队呢是拼劲拉满，韧性十足，反观这个徐州队呢是掌控节奏，攻防也是非常的均衡。那经过上半场45分钟的较量，两队拿到了相同的比分，所以对于上半场两队的表现你怎么看呢？
0: 那其实我觉得两支球队啊，在今天的开场阶段我就提到了，说今天两支球队都是带着必胜的决心来的，所以说呢，其实从哨响的开始啊，两支球队整体呢攻防转换节奏就拉上来了，节奏是很快的，而且呢是不断的有身体对抗，都希望啊能够全取三分。上半场的表现呢，我觉得两支球队可圈可点。先说今天主场作战的镇江队，虽然说呢是早早丢球了，但是呢他们确实正如您刚才所说，韧劲十足，是利用不断的努力，利用肖晨亚的那一次远射是扳平了比分，确实也足以见得这一支镇江队呢在逆境之下的这样的韧劲和努力和他们的坚强。那再反观今天客场作战的徐州队，徐州队呢确实他们目前呢在积分榜上虽然说是排名在第五，但是呢在剩余轮数不多且积分相近的情况下，他们也在全力的抢分。上场比赛呢他们打的也非常的果敢，进攻端呢其实整体的处理是不错的，包括像定位球，当刚才那次进球呢，陈金鑫的鬼魅跑位也是利用一次非常精彩的最终的射门，帮助球队呢其实一开始是取得了领先。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的表现我觉得都不错，也让人啊非常期待双方在下半场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了。
1: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啊，这个徐州队的核心球员苗润东最近几场比赛其实没有出现在这个大名单当中，那么对于徐州队的整体的这个排兵布阵和进攻来讲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呢苗润东已经不是第一场没有出现在徐州队的阵容大名单当中了，其实一开始我相信啊徐州队的球迷们应该也是捏了把汗，苗润东在队内的这个地位啊，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确实是有目共睹，而且他的作用确实相当明显，缺失了这样一员虎将啊，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让球迷会感到有一些紧张，但其实啊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替补登场的队员呢其实很好的去弥补了苗润东的缺失，也很好的承担起了徐州队在进攻过程当中的大梁，所以说呢其实虽然说没有苗润东，但是徐州队仍然是徐老大。
1: 确实是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当中啊，是让我们看到了韧性和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碰撞，我也相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悬念会更加的拉满。那非常感谢丁瑞成的精彩点评，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缘。本节目由国缘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本场比赛将在江苏城市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呢，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

0: 好，欢迎回来。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刚才我们通过精彩集锦，又重温了上半场那几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其实啊，比赛进入到下半场呢，双方不光是这个战术的博弈，更是体能的比拼和意志力的这个较量了。所以在下半场，两队会不会在这个人员的调整，包括这个阵型的排布上有所考量呢？
1: 先说结论哈，这个换人是肯定的。因为呢，上半场45分钟的比赛较量过程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两边队员都很拼，拼带来的影响就是体能的迅速流逝，及时的去做换人，及时对体能耗尽的球员进行轮换，及时派上体能充沛的队员来稳固防线，补充进攻火力，都是两边的主帅需要在场边呢及时去做调整的。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已经为我们贡献了精彩的较量了，下半场看看替补席上的两支球队各位替补骑兵们，他们的发挥能不能够给比赛带来一些变量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在下半场的精彩发挥。那下面呢，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苏超球迷看过来，苏超球迷专属独家记忆来了，万众瞩目的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金杯独一无二，精彩苏超归你所有。登录江苏银行 APP 或咨询网点，把属于你的精彩苏超带回家。
2: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6: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古槐树下槐为媒，鹊桥闲梦度七夕。董永七仙女以槐为媒，结为夫妇，而槐荫村至今犹存，被称为中国爱情村。

0: 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你买理财，我来捐。
2: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
0: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3: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六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0: 燃行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2: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2: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3: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8周镇江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丁瑞成。本场比赛将在江苏城市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
1: 镇江队
0: 在经过了15分钟的中场休息与调整以后呢，现在双方队员是重新回到了场上，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在上半场呢暂时是战成了1-1，看看经过休息以后会不会有换人，下半场比分又会不会有变动呢？我们拭目以待。看起来好像徐州队要换人啊，刚才镜头扫到场边呢有队员在做准备，我们等会儿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啊。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整体表现呢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了，看看下半场啊能不能保持这样的出色水准和状态，一起来为球迷奉献精彩的下半场较量。于苏百利上半场呢也是贡献了一次非常非常关键的扑救，就是刚才那一次杨旭东的解围失误，面对对方近距离的低射的那一次扑救。

陈胜红，陈班长呢，他的几次出球啊也相当精准，是在新时代的足坛当中的呢新诞生出来的所谓出球型的门将，脚法出众。好的，那么随着主裁判何小春的一声哨响呢，下半场比赛是正式打响了。还是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下半场呢身着着粉色球衣，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今天的主队镇江队，而身着着黄色的球衣，下半场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今天的客队徐州队。边路有传中机会，先扣回来，左脚在兜向中路的位置，防守队员一点完成了头球的破坏，外侧二次进攻的机会，左脚搓起来，点球点位置附近跳起争抢，裁判响哨，这一下呢是进攻犯规。侧后方呢二号邓清华跳起争抢头球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来看一下回放，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比较的明显了。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支持三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哦，确实换人了哈，这边换下的是76号的进球功臣陈金鑫，换上了11号的赵子杰，而及时的去做一下人员的轮转，以此来帮助呢徐州队在前场进攻过程当中啊队员的体能储备。上场开始以后呢，两边也开始逐渐的控制节奏，其实从上半场尾声阶段呢就开始了，不再啊向前呢快速的进行转换，慢慢的啊向前过渡，也给到队友呢更多的跑位时间。肖晨亚这球停得不错，可以给远端传过来了，好球啊，停下来直接打门了嘛，哎呦这角度确实还挺小的，看起来四传四射啊。96号的田家豪这次呢在边路的插上接队友的转移球，随后呢稍作调整的一脚四传四射，其实也给徐州队的禁区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其实这个力量挺大的，看起来像射门。哦，这球呢支撑脚啊距离球有些远了，所以想要去把球包住呢就比较困难，所以说本意啊这样一看应该是要传中的。左脚起长传中路位置，一点呢没有能够顶到，左脚大脚向前看看转球权转换之后徐州队的反击，同样呢也没能打出来，双方两名队员呢是碰撞之后倒地，秦乐天应该是打到了面部，赶紧起身继续投入到战斗当中啊。汤球向前往边路去带球，速度很快，先扣回来找队友做配合，不着急，没有第一时间的向前套上，选择呢先站在原地等待队友传球，别走路。整体呢徐州队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握和掌控啊控球还是做得不错的，同时他们也需要去提防在进攻当中啊后防空虚的情况之下呢让镇江队打出反击。来看挑球给禁区里，这下落点比较深，马浩辰这球呢其实选择没什么问题，就是过顶迫使对方后卫呢出现失误，也是两支球队开赛到目前为止比较喜欢的战术套路。我们来看，哦，这球停球出现一些小失误，好在对方队员没有压上，先把球拿住，这下呢想要去把球往边路分找队友，球想要穿裆，球是过去了，但是人呢被卡住了，想要快发，徐州队的希望去利用节奏和速度，利用这次定位球呢快速向前推进进攻，裁判呢是响哨了，应该是视野刚才五号人呢没有能够把球放定就把球开出来，所以需要重开。
头球向前顶，看谁能把球先拿住。就近找队友，直传向前，背身先拿住，倒地放铲，干净利落，没有问题。球权转换来看，这是镇江队反击的机会。肖晨亚，脚下有些踉跄，裁判响哨示意犯规，应该在变向的时候呢，被对方回追的队员啊扫了一脚。哈亚林，虽然说肖晨亚呢已经竭尽全力想要继续向前奔跑，但是确实脚下不点乱了。我们来看一下回放，确实碰到了，勾到了。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继续向前，他明白啊，如果能够内切成功是一次非常好的进攻机会，但确实没有办法，重心丢失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镇江队呢在前场靠近左边路的一次定位球机会，交给20号的杨成玉来处理。我们来看这一次定位球的落点怎么样，这种角度的话呢，想要直接打门确实难度不小。兜起来，中路点球点位置附近，禁区里一通乱战，看看门前这球呢，门将扑球有脱手，但好在啊，补防队员及时把球解围掉了。两平球，防守队员第一时间倒地把球扫出边线。你多少可以看一下刚才这一次禁区里的乱战，其实感觉两边队员都没有完全的反应过来，尤其是可能到了门前啊，刚才可能是杨成玉吧，都没有来及反应，这球到面前了，越位确实不越位哦。哦，应该是27号的季龙刚啊。球分向开阔的右路，想要尝试第一时间的绕弧线塞身后，这球被防守队员拦截了一下。

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源，国源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我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那个队员倒地，十四号的秦乐天。秦乐天本场比赛还是蛮拼的，在中前场呢不断的穿插，为球队呢寻找并创造机会，所以因此呢他也成为了对方防守队员重点盯防的对象之一。徐州队的队员啊，清楚不能让他轻易的拿球。杨成玉准备主罚这个定位球，欲速不爱力，严阵以待，直接掉向远端了，头球蹭到禁区里，防守队员的第一时间啊把球破坏，反应很快啊，

来再看一下，这球呢是掉了一个高球，奔向远端的时候呢，皮球啊是飘飘悠悠，球速呢并不算太快，这一下确实落点位置，你的队友是接着了，头球一蹭，衔接到了近距离，刚才这应该是18号的江磊啊，

现场的主场的镇江球迷们啊，是制造了滔天的声势。又是一座魔鬼主场啊！保险起见，第一时间的投球把球顶出边线，但是在落地的时候呢，似乎没有完全做好对自己的保护，倒在地上捂着自己的后腰，看起来比较痛苦。这应该是十号的杨天宇。哎，我一开始上半场其实我也提到了，杨天宇呢本身的球风是硬朗的，而且是拼劲十足的小伙儿。这一下呢，明显就是倒地时候啊撑住了，整腿呢没有完全的发上力，有一些扭到。

郑雪健，这也是徐州队中场位置呢非常活跃的一名队员，本身呢带上了队长袖标，他身上的职责和担子呢可能会更重一些，但他很好的执行了主教练的战术安排，在中场的组织和传递呢做的都非常不错。长球向前，尝试起长传了，头球直接回点给到门将，

把球先拿住，转身向前观察，观察队友的跑位，就近先找队友。后场呢，连续的短传出球，左脚向前的直传意图被读懂了，不过好在球权没有丢，可以继续控球向前推进。挑起来，头球一点，连续的配合外围跟进的低射，这叫弧顶位置的低射呢，并没有能够命中门框范围。这是队长66号的郑雪健。来看一下，这一次呢，前场的配合其实还是比较细腻的，连续的传递，精准的把球端到了郑雪健的脚下。郑雪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调整，

赢球呢推上一脚，这球呢偏的还是有一些多的，但是这一次啊进攻呢打成了。有队员倒地，看起来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足球队的教练组也在紧锣密鼓啊，去做沟通，看一看场上是不是做一些人员的调整和战术的变化。这段时间呢，两边有些僵持，虽然都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破门机会，但是距离进球啊，似乎还隔着一道窗户纸呢。

处理受伤的情况的时间呢比较久，需要赶紧的去看一下受伤的队员的情况，所以说呢自然会耽搁一些时间。

受伤队员呢需要先行离场，等待主裁判的示意才能回到场上。哦，这边呢看起来徐州队已经做出换人了，二号的邓清华及18号的韩亚玲都被换下了。

大家往前开，一点头球点下来，看这球谁能控制住。镇江队也是选择第一时间大脚把球破坏掉，这种时候谁都不敢拖大。由于啊，比赛进入到你看正现在整整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首发上场的队员呢，其实体能都出现了一些下降的情况，这种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失误，所以说呢，越干净利落的处理，自然对于防守端的效果越好。大家往前撩，找左边漏，肖晨亚先把球拿住，一对一杀向底线。哦，这球想要用左脚来进行传中，这是打在了逆足脚上，那所以说呢，这球没有完全的包好，这球直接奔着底线外就去了。斯坦西奇赶紧和场上应该是队员啊进行沟通，看看是不是需要换人。斯坦西奇呢，他作为教练员啊，风格非常非常鲜明，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激情的教练。最火最出圈的呢，无疑就是在更衣室鼓舞弟子的士气的片段了，非常有热情非常有热血的教头，带出来的队员呢自然也是充满激情。肖晨亚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表现亮眼，非常好的承担起了镇江队在反击过程当中的重任。我们来看一下，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长传直接衔接到对方禁区里了，这球线路太深，于苏拜利呢判断对落点，第一时间将球拿住转回来，高度不太够，第一时间呢被对方队员头球拦截了。这时候不能谦让啊，差点酿成大错。好球，反击的机会来了，直塞漂亮，跟进的大门，哦呦天哪！

我有这一瞬间啊，门神附体，35号玉苏艾丽将对方的势在必得的单刀球拒之门外。可以说呢，传得好，跑得好，打得好，扑得也好。再来看，这是一记手术刀般的直塞啊，撕裂了对方的防线。但是门前站着玉苏艾丽，这是徐州球迷最放心的内堵墙。这一次的传跑啊，确实做得很亮眼了。最后34号的赵俊森左脚的推射呢，很可惜没有能够转化为进球。

在完成这一次射门以后呢，他也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需要队医赶紧进场去做处理，应该去做一做调整了。需要先把抽筋队员抬出场外啊，这个确实离底线就两步路，可以说直接让队友呢帮忙就好了。哇，这一下再去回放啊，同样还是能看出来这一次双方的出色表现呢。一个呢是镇江队这次进攻当中的传球做的确实好，可以说是德布劳内式的。再说这一次门将啊，约苏·艾利又是一记神扑啊，迅速的弃门而出，将自己的身体的整个扔出去，完成了一次惊天的扑救。比赛呢不能因此暂停，角球的机会来看，进攻方向左侧，左脚兜起来，点球点位置约苏·艾利碰了一下，球呢落到了乔宇的脚下，乔宇呢背对着前方，第一时间的把球先破坏。戴季奇，所以这从肢体动作来看，应该是意思啊，不着急换人。界外球掷进来，先把球拿住。球丢了，来看徐州队的反击机会。长传向前，想打身后，防守员第一时间投球完成了解围，跟进二点球呢，大脚再往前开，看这球谁能拿到。肖晨亚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不支的情况，在这一次的身体对抗当中呢，并没有能够占到上风。哎，这是上演了一出二人转，俩人都没反应过来球在哪儿。直山向前，把球先拿住，边路有队友，是的，观察到了，扣球内切，横向进行盘带，再就近的找队友做短传的配合，横传远端有队友啊，但第一时间呢应该是没有传，后续也传不过去了。骚扰过程当中啊，镇江队退的也比较深啊，两支球队呢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投入的兵力都比较多，基本上啊所有队员都回到后场，可以说呢想要去走地面啊，撕裂对方的防线确实也不太容易，人数太多了，太密集。刚才这一次是姜磊和对方的乔宇的一次身体的接触和碰撞，

隔壁场次啊，这时候是传来了进球的消息，泰州队呢在主场是将比分扳平了，现在1-1和淮南队战平。身体接受，我们就来关注本场比赛的情况。连续的短传配合，有传中的机会，尝试走地面了。这球呢，并没有选择去绕弧线起高球，而选择呢，传了一脚贴地。啊，这球呢，其实质量很高。第一时间脱球解围。有想法，但是这球呢并没有能够找到队友，球被断了，局部的3-4，肖晨亚外脚背往前直塞，但这下确实追不上了呀，看起来就是咬着牙拼命往前冲了，传跑都没有任何问题，主维浩呢是受困于体能情况。

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主持人服装由海澜集团特别支持。趁着治疗受伤队员的间隙呢，两位队员赶紧补水休整。尤其是比赛到了接近70分钟左右的时间以后啊，这体能的情况确实是两边队员的比较明显的一个困境和困局。这时候呢，及时去做轮换、做替补、做调整，是当务之急。来看一下，确实这会儿在场边镇江队啊，应该要换人了。首号的郝一鸣。A 后的队员呢是背对镜头，我们暂时看不到，等会儿来看一下具体情况。简单休整，比赛马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在接下来呢剩余的常规时间20分钟，加上可能几分钟的伤停补时，这接近25分钟的时间里啊，双方会不会有进球产生？界外球掷进来，把球先拿住。身体呢先倚住护球，但是这一下呢裁判是示意镇江队的球权。似乎有改判啊，应该是听取了边裁的提示。这次界外球呢是给到了徐州队。头球一蹭，来看这一次进攻的机会。队友离得稍微近了一点，所以说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接应。哦呦，那下呢吸引了对方多人的包夹，虽然有倒地，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罚这次的犯规。应该是吹了徐州队有手球的情况，因为是倒地之后呢想要把球呢护在怀里，所以伸手捞了一下。球权呢是给到了镇江队，镇江队本方半场的定位球机会，该怎么选呢？左脚直接往前抡了，看起来杨天宇直接抡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呢？停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强行的跟进想要射门，这球呢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角球。今天这场比赛镇江队的角球机会啊次数可不少呢，要好好的去把握住。当然了，确实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镇江队的角球的利用率呢还是比较高的，能够转化为有威胁的攻门机会。

葛裁判呢要到禁区里和双方的队员简单的进行口头上的沟通。在进攻和防守过程当中啊，两边队员都有一些小动作。

啊，要先去进行换人调整了。十四号秦乐天被换下，十五号的郝一鸣被换上，三十四号赵俊森被换下，十七号的梁文凯被换上，三十七号贺喜也是被换上了，换下的是二十号的杨成玉，做了三处的人员调整。贺喜在新赛季的镇江队阵容当中啊，并没有能够获得太多的机会，两次出场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角球开过来，禁区里顶了一个直上直下，欲速败力呢，快速出击，飞天揽月将球收入囊中。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澳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澳同行，为苏超加油。这下伊苏巴埃利啊出击非常及时，很关键呢，在和对方有身体接触的同时呢，还能紧紧的把球抱在怀中。大脚往前开，啊，刚刚提到了镇江队刚刚替补登场的三十七号贺喜。贺喜呢，在上赛季的镇江队阵容当中啊，属于是一个常规主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一赛季呢，没有获得太多的上场机会。教练员呢，更多还是希望把他当做一张后手牌啊，替补让他登场，尝试帮助球队在中场位置呢进行一些控制。

场边看起来徐州队要换人了，我们看到五号的替补中场杜明阳在做最后的准备。杜明阳今年33岁，本赛季呢代表球队有8次的出场。比赛间隙的时间啊，两边的球迷呢也赶紧稍作调整。这场比赛确实非常不容易，作为球队第12人，这全场30056名球迷啊始终是不离不弃。哎，来看比赛已经恢复了啊。边路呢，徐州队的这一次传中球呢弧线绕的稍大，郑雪健将球呢兜出了底线。场边呢要换人了，是的，66号郑雪健应该是体能无法继续坚持了，换上了5号的杜明阳。39号的石胜博要被换上，换下12号的乔宇。这场比赛乔宇和郑雪健的发挥呢，相信徐州队的球迷们啊应该是看在眼里了，非常棒，确实体能呢已经耗尽，赶紧的去做一些轮换，都是对位上的人员调整。

陈胜宏，大乔把球门球开出来，第一落点是徐州的队员啊，先顶到了，把球破坏出边线。好的，在这里提醒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江苏银行精彩苏超纪念金正式上线，以热爱支持三成，快来江苏银行 APP 选购。田家豪被换下了，换上的是28号的黄飞鸿。会有这是武打明星吗？

谈笑之间啊，比赛已经是临近最后十分钟了。主裁判的手势指出这是一个界外球。头球后蹭，把球呢蹭到禁区里，但是法尔队员呢确实站位密集，不太好去转身形成射门啊。这球回传球力量稍微有些小，断球以后这是反击的机会，局部的三打五直塞传过来了，但是这球呢队友和球路啊跑位相反了，没能把球拿住，比较可惜。门将迅速出击，于苏白利呢不是传统的门线型门将，他的活动范围呢很大，平常性的跑出小禁区，参与到球队的防守和出球工作当中。今天这场比赛呢，两边的门将表现可圈可点呢。

向前端，就近停给队友。这次配合打得不错，来看看在右边路镇江队啊，确实还是出现了体能上的情况啊。面对近距离的传球呢，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

手抛球向前掷。因为今天其实啊，在掷界外球过程当中呢，徐州队啊还是想要去尝试稍微远距离一点去衔接队友。几次的界外球掷出呢，都让对方呢找到了拦截的机会。安全起见，大脚直接往前开，背身先护住，就近分给队友，想要尝试摆脱。裁判呢还是想哨的，第一时间呢其实是想给进攻有利的。咦，八号的杨浩也是被替换登场，加强了中路队员的中场队员的体能储备情况。右脚大脚往前开，二队员的第一时间头球完成了破坏，二点的拦截，球权一着来到了镇江队队员的脚下，大范围转移给到远端右路的位置。这球呢高度稍微还是高了一点啊，不太好顶也不太好停，这球呢虽然是争到了，但是最终是出了边线，迅速的把球反抢来组织左路，其实有队友，但是第一时间呢在他视线范围内啊，还是右路队友呢离他更近更安全一点。金龙刚更多的时候就回到后场，一直稳定锚定在后场，参与到球队的防守工作当中了。长球向前，尝试左脚向前长传，头球后蹭来看机会，法尔队员的第一时间啊是判断对了皮球弹地的线路，完成了解围。三号的五号然，中后卫准备来掷界外球，背身先把球拿住，想要去垫给队友啊，没能成功，但是球权没丢。外围又是一次远射的机会啊，这球呢没能压住，确实距离球门太远了，这至少得30米开外了。这种距离呢，想要去完成破门啊，其实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运气。这球呢，其实打了一个外弧线。就点下来，左脚直接向前了，先把球拿住，漂亮的摆脱，节奏的变化分给右边路队友，脚下有些打滑，双方呢有身体上的接触，哎呦，这一下应该要偷牌。37号替补登场的贺喜，因为刚才这一次的铲球动作呢吃到了一张黄。

看一下定位球效果如何。比赛进入到最终阶段了，两边暂时还是1-1平，都希望能够取得进球，改写比分呢。吊向中路，这下呢应该是没有能够把球完全包住，看起来是自己把球踢出了底线。21号的杨旭东。 更多时候还是像以往一样出现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之上，但是他也能够向前的参与到球队在定位球当中的进攻工作。他的身高啊，确实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利用的一个点。所以说，经常性可以看到啊，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呢，他喜欢去站后点。

顺狗把球停下来，停得不错。观察队友跑位，给到左边路。这球呢，停球以后啊，没有能够把球完全控制住，脱离了他控制的范围。球还没有出边线，这球权呢多次易主以后，现在还在徐州队的控制之下，就近找队友寻找突破的机会，以一敌三，禁区里先把球护住，不着急转身回来，交给空位的队友，有传中的机会再扣。其实就是停球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包括脚底下呢也出现一些打滑的情况，

直上红，球门球大脚往前开，来看落点如何。哎呦，这一下啊，双方呢有身体上的接触，在空中呢，得亏这一下啊，39号替补登场的施胜博呢及时调整了自己的身体的情况，落地时候啊撑了一下，背身拿住，转过身来，强行想要打门了，这下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角球的机会。在比赛的最后阶段的每一次定位球啊，都是需要重点去把握的。刘奕晨也是刚刚替补登场，体能充沛。我们来看一下角球的机会会怎么去选择呢？落点如何呢？来看，还要等一下，应该是双方在禁区里应该还有一些身体上的碰撞。是的啊，这边主裁判已经进去沟通了。40号，这是上半场尾声阶段替补登场的孔喜诺，左脚兜起来给到远端，这下呢没有人能够碰到球，还在追，这球还没有出界，角球。21号杨旭东主要还是埋伏在后点寻找投球的机会，而且呢几个定位球啊其实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配合呢就是找他这个高点。短传开出来了，已经搓起来中路位置，投球攻门。而这一下呢应该是两个队友之间啊抢到一块儿了，这顶出来的这一下呢质量不算特别高，那还是确实的威胁到了门将陈少红，就是这一下线路还是稍微的靠后了一点，所以说呢跳起来争头球这一下稍微带了点后仰，他好了仰好不太好处理这个球，所以说呢顶出来的头球呢是偏出了球门立柱范围。来看一下大小开出来，连续的配合，球还没丢，往左边路去分，左边路确实比较开阔，对方队员呢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收回来，想要寻求摆脱，连续的晃动脚下技术非常娴熟。最后阶段呢，其实我相信两边的球迷啊都希望。

凑过来，哪些不太好横传啊，还是传回边路，斜45度传中，一点的被解围。外侧先把球呢撩向空旷地带，让队友跑位去把球权先控制住。还是后场起长传，一点头球顶下来，镇江队把球先拿住，分到左边路，也不着急去提速，而是观察队友跑位有没有机会扣过来。防守队员及时落位，将球断下。直塞好球，打到左边路，防守队员呢跟住了。18号的江磊完成了对对方的传球的拦截，回传可以给远端，右路有队友选择在中路做配合，好球，连续的短传啊，也是非常精彩，也是百看不厌的 Tiki Taka。 最早呢是最耳让人熟悉的，应该是在巴萨的宇宙队期间。拖起来，防守队员站住位置，第一时间完成了破坏。好球，分过来了，但这一下呢，队友没有来得及跑位，给到黄飞鸿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黄飞鸿呢，第一时间是把球先解围掉。

两步，要大力手抛球往禁区里掷了，先倚住，头球摆渡向中路，防守队员的还是形成了破坏。下半场呢，有六分钟的伤停补时，留给对方啊，留给双方啊进球的时间呢，仅剩最后六分钟，看看最后这时间里有没有进球产生呢？场边看起来镇江队还要再做换人调整，四号杨兴宇，看到呢已经是在场边了，还要等一下，等待下一个死球的情况。给走路，怎么选呢？挑起来，还是想打防线身后，第一时间倚住头球回做呢，没有能够找到队友的脚下，衔接防守队员的直接大脚把球破坏掉了。

长传向前，蹭向中路位置，先用身体把球护住，转身过来，两人关门的防守，最终还是完成了破坏。这时候呢，主裁判也是想哨啊，是有犯规的情况，吹给到了镇江队后场的定位球。而且俩人神同步啊，连倒地抽筋的动作都一样，当然也不难看出这场比赛强度之激烈，而队员呢也已经到了体能的极限了。换人了，七号的肖晨亚今天的进球功臣被换下场，换上的是四号的杨新宇。

大家往前开。在最后阶段呢，也可以看到镇江队呢投入了前场更多的兵力来参与到进攻当中。刚刚替补登场的四号杨兴宇立马呢是投入到了球队进攻的工作当中来。大家往前解围掉，短传配合，球摘出来了，好球，一对一，闪开脚都大范围转移，想打右路，好球啊！这球塞过来了，来看会怎么选呢？啊，这一下确实就是体能情况了，没有劲儿了，来不及呢去做变向，赵子杰。可以明显看出来呢，他刚才这一球的意图啊很明确了，想要扣过来转身衔接传中的机会，步点呢稍微调整的有些差错，而这球呢最终还是被断了。赵杰今年呢是刚刚22岁，代表球队已经有5次的出场了。

陈少红，哎呦，这边倒在场上，出现受伤的情况，看起来好像是胸口这个位置被撞了一下。从表情来看呢，还是挺痛苦的。虽然说已经被替换离场了，但是镇江队队员呢依旧是在场边啊复盘比赛。

陈少红半天没有能够成功的从地上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岔气儿。守门员受伤啊，也不能够是让他先离场接受治疗，必须要等他起身才能继续比赛，所以说也因此耽搁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现场主持的调动之下呢，两边的球迷啊依旧是高声呐喊为球队加油助威，比赛时间呢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球迷们仍然希望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能够再进一球拿下比赛。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刚才这一次啊，学生队连续的短传配合，就是最终打门这下呢比较遗憾没有能够吃准部位，但在这之前呢连续的一脚出球啊，刚才我聊到啊说是 Tiki-Taka 西班牙的传控型足球，这种的连续的短传配合赏心悦目，是团队足球的最极致的演绎，表现非常好，刚才这次配合呢确实打得非常成功啊。我想要完成这次这种呢连续的短传配合呢，需要队员之间啊有充分的默契，同时脚法一定要精湛。教练组呢把刚刚替补登场的十一号赵子杰刚才是喊到近前进行简单的沟通，应该是要对他呢进行一些重点的战术的布置。哎呦，这个陈少红啊还是没能起身，这用冰袋在

必须得说，在比赛场上呢，没有任何人想要看到这样的场景出现。我们只能衷心的祝愿陈少红不要有任何的问题。

必须要在门将位上的做调整了。19号陈少红要被换下场，换上的是30号的19岁的小门将马景涛。

这场景看的人确实揪心。但至少从画面当中能看到陈少红的保持着清醒的意识，这是好事儿。比赛继续，大脚呢把球开出来，上田捕食已经超了接近四分钟了，但是由于治疗受伤情况的时间呢确实拖得比较久，应该还会酌情的呢再补一会儿。顺口把球停下来，先回坐，把球先拿住。那个两人的包夹呢，这球还是丢了。来看反击的机会，进攻有力，第一时间没有享受。哇，这一敌六啊！我的天哪，是人也太多了，直接尝试打门了，角度太小。这球呢没有能够命中门框范围，37号贺喜完成了一次射门。

斯坦基应该会对贺喜这次处理呢不太满意。其实可以缓一缓去传球找队友的，但是贺喜呢是选择强行打了一脚，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对方的人员密集，如果说放缓节奏的话，一旦回防到位，想要再去射门恐怕都难了。

回传。后边队员第一时间大脚把球破坏掉。对外球掷进来，就近找队友扣过来，可以尝试转移，是的，观察到了，给到左边路，前方一马平川呢，扣过来，直接趟球向前，速度很快。二队员呢，第一时间利用身体卡住位置，裁判响哨，示意进攻队员呢有拉人犯规，给到了镇江队后场的定位球。

后场定位球，看看怎么处理。等待队友走位跑位，大脚直接往前抡了。裁判想上示意犯规，浙江队队员呢跳起争抢高空球的时候有压人的动作。把球先拿住，哦，这时候呢主裁判何小春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最后呢战成1-1握手言和。今晚当徐州的边路进攻与

0: 上镇江的防守反击，正如徐州的楚汉雄风遇上镇江的无头楚尾。这是最利的矛与最硬的盾之间的交锋，一半的是金戈铁马的壮阔，一半是不动如山的从容，跨越千年的双城祭拜最终在绿茵场上相融。比赛结束了，大家嘛可以相约吃个宵夜，点一个徐州地锅鸡，再配一碟镇江香醋，共同品味城市热血，感受双城情谊，也期待下一次更美好的相逢。在这非凡苏少夜，祝各位晚安。那么剩下的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再跟您聊。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本场比赛主持人服装由海澜集团特别支持，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整场比赛结束呢，双方最终是战成了1-1，握手言和。那镇江队呢是绝境拼搏，不负主场，徐州队呢掌控节奏，稳定发挥，两队是各展所长，为本轮苏超贡献了一场高质量的对决。那么对于两队的整场表现，丁瑞成你怎么看呢？
0: 其实正如我中场休息时候所说，我觉得两支球队今天呢都是用最大的激情、最大的热情，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来面对对手。其实双方呢都深知啊，今天的这个对手呢不是好啃的骨头，所以说呢也是拉开架势互打对攻。两支球队呢最终是战成1-1，握手言和，这也是两粒进球呢，其实也是对两边的进攻队员的不懈努力最好的反馈和回报。两支球队呢今天啊在球场的各处呢都留下了拼搏的痕迹，留下了拼搏的汗水。这场比赛呢确实看的人是荡气回肠，心跳是跌宕起伏，也期待呢在接下来的苏超征途当中，两支球队能够为我们携手贡献更多精彩的较量。
1: 好的，感谢丁瑞成的精彩总结，下面呢我们进一段广告。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续写绿茵热爱，誓起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至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
2: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 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3: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蒸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2: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9周的比赛将会于8月29号举行，请大家关注。那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了这场精彩的比赛。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我是球爸爸，
1: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0: 长出了新芽芽了，
1: 炭火烤了2000年，
0: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提高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做手套，我们不玩花活，只认两个字：新鲜。
4: 当日鲜菜，当日现穿，不掺水，不凑合，原味还是徐州烧烤的底气。不止烧烤，更是地道徐州味。
5: 皇城大昌烧烤，新鲜为本，地道徐州味。
6: 装修不用到处跑，华佑全包就是好。华佑装饰，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祝徐州队一赢到底，加油加油加油！
7: 苏鹏肉酱米线，地道徐州味。
8: 苏超激战不停歇，不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力位。
3: 我没事，
9: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8: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四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晃，堪比球场且未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疼咬咀嚼全在线，吃饭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站立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10: 徐州队加油。
11: 大家好，我是安彤。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镇江体育馆的北广场，那大家能够看到在我身后双方的球迷正在进行有序的撤场。那随着我们中场比赛哨声响起呢，我们今天的这场徐州队和镇江队的比赛最终以1-1握手言和。那就像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一句话，镇江徐州一家亲，今天南徐州和北徐州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为我们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其实我想可能屏幕前的各位跟安彤一样，我们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自己心里面都会对于这场比赛有做一个预期和判断，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是我想足球比赛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那今天这场1-1打平，每队各进一分的结果呢，也为今后的联赛增加了一些悬念。我们也期待两支队伍都能够在本场比赛过后继续的去调整状态，为之后的比赛能够拿出更好的精气神，贡献更加精彩的比赛。我们来看到现场，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个我们徐州的球迷啊，我们随机找一位好不好？哎，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是来自哪里的球迷啊？
12: 我们从南京过来的。
11: 啊，从南京过来的。今天是支持哪支队伍的？
12: 支持啊，支持都支持。
11: 都支持
12: 啊，对对。
11: 你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感受怎么样？
12: 挺精彩的，比较激烈，打的。
11: 比较激烈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们。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北广场，可能我们徐州球迷并不是从这个广场撤离的，我没有看到太多穿黄色衣服的。但是我们相信，不管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不管您是支持镇江队还是支持徐州队，我们都会一直默默地成为我们家乡球队的一个坚实的后盾。我们也期待在今后徐州能够拿出更好的状态来应对之后的比赛，来稳住我们前八强的位置，进入到淘汰赛。我们作为徐州队的球迷，我们也想对徐州队的每一位球员说，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们一直成为你们坚实的后盾。好的，那么安彤在镇江体育中心发回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苏和小龙。
13: 好，谢谢安彤。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客场对阵镇江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搭子苏苏。
13: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10: 没错，
13: 此时不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剧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的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太好吃了啊、嗯、一口吃遍3000年的烟火地标，这里不仅汇集了数百种徐州地道的风味与非遗小吃，更是通过了全息的演示、三层的戏台和彭城宴的主题演绎，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徐州五省同衢、包容八方的饮食文脉。
10: 没错，最近还增加了一个新的演出，叫落魔仙妮。落魔仙妮呢，从天而降，撒花啊，撒落魔，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独具特色的出游体验。
13: 嗯，那还是要感谢一下徐州市仁慈医院的全程支持，以坚实保障助赛场拼搏，徐州仁慈医院、徐州体育医院、徐州队指定运动康复保障团队。
10: 本次直播呢，还要感谢一下彭城大昌烧烤的全程支持，川二鲜、味药正，徐州队必胜，彭城大昌烧烤以实力为徐州队加油。
13: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华佑装饰的全程支持，装修就找华佑，苏超直挺徐州，华佑装饰大全包，装品质好家，为热血助威。
10: 同时感谢一下大碗小剧场的大力支持，
13: 那还要感谢一下苏鹏肉酱米线的联合支持啊。哎，
10: 今天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公屏上想来问一下，就是今天虽然说我们跟镇江队是1-1平握手言和、嗯、那么这样一个分数对于徐州队来说进入八强有没有一些风险？
14: 嗯，我觉得徐州队今天拿到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虽然说我们拿到3分的话应该就是稳进八强，但是这一分的话基本上也能够保证徐州队在应该能进八强的，应该在95%以上的概率。
10: 但是接下来的我们对宿迁、
14: 对盐城、对苏州还有3场比赛，
10: 是
14: 那么这3场比赛将决定徐州在淘汰赛应该是对位一个对位赛的这样的一个名次上了。
10: 是、
13: 那肯定是更靠前的话，在挑选对手的时候肯定会有
10: 优势。
13: 有个
14: 人算的话，应该徐州如果是再拿1分16分的话，就基本上能进八强。
10: 就下一场如果我们打到平，
14: 对，
10: 基本上就可以稳进八强，是吧？
14: 各个队现在的比分的情况来看，非常的焦灼。
10: 是的，
14: 比分是相互之间那个。
13: 对，
14: 而且的话呢，就是应该说从第6名到第10名，这个比分是更那个。相互之间的比赛，他们更焦灼，
10: 都在一起，这个分数非常小。
14: 相互之间也有对抗，
13: 因为第6到第10名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拔管之战的一个位置，
10: 是的，
13: 相互想给彼此拔管。
14: 他们之间自己还有比赛，所以说他们的比赛成绩对我们的排位来讲的话也是那个。
10: 还有这个困困小猫说主播 look at me 看看我，说小苗什么时候回来，老二什么时候回来？目前就我们得到的消息，应该是不会赶不上最后我们这几场球。他们有自己的队伍的比赛要打，所以没关系，我们还要相信我们现在的徐州队的整体阵容啊。
13: 那今天的比赛呢，历经的时间其实比较长，最后的加时呢也通过这个，因为有守门员的受伤，
14: 意外受伤，
13: 对，100多分钟的时间啊。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其实两队也贡献了非常精彩的进球的瞬间。我们也想请辩长给我们讲一讲两队的这两次进球。
10: 行，
13: 做一下我们精彩的集锦回顾。
14: 看我的，大家看我战术板吧。
13: 好，
14: 上面那个呢是我们徐州队的这个进球。其实徐州队，我们就像我们赛前说的，还是利用我们整体球队队员的一个高点，然后再通过定位球的这个，再抢到一个第一落点之后，然后打到禁区一个得了一个进球，这个是其实是
10: 非常快的，
14: 发挥了我们徐州队的优势，我们的球员身高优势这样的，然后呢就抢了一个好的开局。
10: 他是9分钟就进球了，
14: 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那么我们这个输了这镇江队进了这一球的话呢，其实我想给大家说，可能是不是有点神似，就是我们对宿迁队那第二个球，也是在我们的在中圈，我们的后半场这个位置，对方抢到第一点，把第一点拿掉之后，然后我们对第二点的保护不足，然后造成他这个这镇江队的球员在拿到第二点之后打了一个远射。打一个世界波，然后球进的。其实这个球就和当时我们对宿迁队那个球，当时进那个球也是的，他也是在前面的第一点队员拿到之后做了，我们因为贴身防守不够，造成第一个点呢，对方拿到之后把球传到第二点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对方起脚打了一脚球，也是一个世界波。所以这个呢，就是个人建议，就是徐州队 在这个在怎么样进行这个禁区的前沿的一点二点谁来争抢谁来保护、这个方面的话呢还要进行一个这布置、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就是徐州队呢就是怕打身后是怕打身后所以说就造成什么呢就是往往球在禁区前的时候球传到禁区徐州队禁区前沿的时候我们的队员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卫往往是在向后退是和对方拉开距离防止对方打我们的身后而不是去贴身去抢那个球所以说今天其实我们看到镇江队很多的很多时候我们徐州包括最后打三个支点的时候我们徐州队他们都是靠着我们很近
10: 对
14: 球高球过去之后对方的防守员都是贴着我们的队员
10: 的
14: 让我们队员比较难转身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徐州队这一套的这个现在这个防守体系怎么样去改变保护我们的第一落点和第二落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后边要多考虑的
10: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这个备战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到底是给他们是拉开距离好啊
14: 是主要是还是防守责任到人
10: 对
14: 责任到位谁这个点在什么区域内谁上去防守谁上去保护这个还是要明确
13: 对
10: 是
13: 因为我们在宿迁的那场球当中呢我们就曾经在这个点位上试过球如此两次的情况下呢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徐州队需要在这个位置上做好重点的一个布置跟防护了啊
10: 没错那接下来下一场我们要对战盐城队了我们需要刚才您说了除了这个要责任到人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14: 徐州队的话要调整状态其实是调整自己的比赛状态因为我们下场还是一个客场
10: 是的
14: 那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徐州队的话下一场对盐城队呢可能盐城队因为他的这个积分的优势放在这儿可能不一定会和徐州队去死拼去比分他们可能会为了淘汰赛做准备能演练阵容啊或者是这些打法跟上的我觉得下一场徐州队反正就是我们及时调整状态然后还是的就坚定自己打法
10: 然后
14: 我觉得下场还是可期的
1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就说徐州队现在主要的是防守这个要调整之前我们说防守转攻这个地方也要注意一下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看到了一个还有朋友说就是好像就是缺乏一下进攻意识是吧
14: 其实主要就是今天镇江队他们那个整体战术是贯彻的不错在中场的话对我们进行拦截造成徐州队其实就是球很难往上送上去
10: 对
14: 有点就是中场和后场有些脱节这所以说大家看到的就是感觉徐州队怎么今天这个怎么传接啊不流畅就这个情况
10: 是的大家看到底下的留言或者看到我们在分析这种非常严肃的分析以为徐州队输了今天倒也不是一个输的一个场面就我们今天比赛结束双方是1-1握手言和的然后我们徐州队是远赴客场对阵镇江徐州的我们的各位队员也是拼满了全场这一份同样的分量也是非常重的
13: 那两队打的也是有来有回毕竟是平局啊场面也是跌宕起伏镇江的球员确实比较年轻那徐州队呢也是依靠着稳固的防守顽强周旋双方都打出了属于自己城市的精气神
10: 我们也知道绿茵场上的英雄相惜这个足球的魅力从来不只是我今天我赢了得3分明天我输了我没有分这样不是魅力不是这样的
13: 平局印证的是两队的拼搏感谢双方带来了这场热血的对抗也期待呢徐州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份平局也不叫遗憾带着这份斗志吧奔赴后面的比赛
10: 是的我们也想提醒我们正在看视频前的小伙伴们很多的小伙伴对徐州的期待值非常高他们就觉得徐州队没打赢他就是输了其实我们还是要为徐州队加加油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三场仗要打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加油助威的感觉继续延伸过去沉淀本场的得失打磨攻防的这些细节就像我们毕院长说的就那些要责任到人然后再把一些技战术再练练好我们队伍也会不断的成长我们的苏超好戏不停我们一直会相伴大家的
13: 拼尽全力是最好的答卷也致敬远征来的徐州的球迷那下一场我们继续为徐州队加油呐喊下场再见
10: 再见

心痛的感觉，来自苏芮。很多经典的旋律都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心事。当年台兆梅在读大四时遭遇失恋，独自走在台北西门町的街头，夜色沉沉，人潮来往，心绪低落的她忍不住落泪。就在伤感翻涌的瞬间，整首歌的旋律与字句自然而然在心底浮现，落笔成歌。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不少孤独，是真的坚强，是装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不知道。这么多年四处奔跑，朋友很多，有坏有好。

的兄弟战斗。这城市太多的灰尘，不知两天就能洗净，所以许巍无数黑夜像只青鸟飞了。曾经他是我大哥，现在是我的老板。小东聂真性格相反，相同的就是太慢。杨娜他老婆在香港，一个人也很孤单。你们现在都还好吗？真有一段没见了。

0: 吗？
1: 朋友们有的得意，有的失意，聚聚散散哭了笑了，一切还好，已经走远，这辈子的确很难，大家都得扛着。

0: 了起来，离我的家还有多远，是谁把我带到这里，不说一声你就不见我，该怎么办？所有的朋友们，你们现在都在哪儿啊？我很孤单。
1: 李小龙，凌晨三点，一首极具私人叙事感的嘻哈独白，短短四分钟描绘出90年代内地乐坛的追梦人，每一个名字都是鲜活真实的过往，字字皆是充满着岁月浮沉。他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人在深夜的喃喃自语，还是每一个异乡漂泊者藏在深夜里的乡愁、厌旧与茫然。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 PK 梁静茹、曹格。

梁静茹、曹格 PK。爱情不是输赢较量，我们或许会在冷战里倔强对峙，但又会在拉扯里彼此牵挂。赢了面子不肯低头，输了温柔独自落寞。这场名为 PK 的寂寞，不知道困住了多少相爱的人。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爱斯基摩，蜜雪薇奇。

0: 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暖风来自周传雄。这是关于爱情的歌还是唱给友谊的歌，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可以陪在你身边，彼此不常联络也无所求，但在需要的时候能相互理解和安慰。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Dana Winner。 这首歌背后藏着一段悲伤的真实往事，词曲创作者 Mike Oldfield 写这首歌是为纪念意外离世的约翰列侬。 Dana Winner 翻唱的版本是众多 Moonlight Shadow 之中流行度最高的，空灵柔和的唱腔把绵长悲伤揉进月光里。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来自李泉。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你是我的眼，萧煌奇。由于萧煌奇看不见，无法像明眼人所接触的世界那么广阔，所以他的歌就是一个听得见、摸得到、嗅得到的内心世界，简单而直接。这首《你是我的眼》感人至深，用生命的经历唱出了对爱情的渴望，对光明的呼唤。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0: 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我们总以为最美的风景或许是远方的山川湖海，但在这首歌里，最美的风景不是看过多少风景，而是遇见了那个让你眼里有光的人。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潇潇，时间没有等我。
1: 潇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那一年的情书，江美琪。这首歌和江美琪声音质感的契合度几乎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带着怀旧气息的旋律，温暖中略带悲伤，歌词里那句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完全就是小美声音的写照。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王力宏，公转自传。

王力宏公传自传。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欧美在2001年的时候确实领先，不仅是理论，还有唱法、编曲、制作以及混音技术。好在王力宏带了回来，这首歌破天荒地用了七轨重叠的和声，听感更加丰富立体。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如果没有你，莫文蔚。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自己的未来自己主张，来自林佳怡。林佳怡凭借稳健的台风与出众的外在气质，1994年出道，便成为乐坛备受瞩目的新人。她的成名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翻唱自中岛美雪的作品，既能温柔细腻的倾诉情感，又能充满力量的鼓舞人心。1995年在第二张专辑《心动》中，林佳怡再次翻唱了一首中岛美雪的作品，就是这首《自己的未来自己主张》。同样励志的歌声传递出独立与勇敢的信念，激励着我们勇敢追逐属于自己的未来。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感觉特别，来自郭林霞、胡彦斌。

感觉特别，来自郭凌霞、胡彦斌。胡彦斌的声线带着少年意气，郭凌霞的唱腔藏着羞涩温柔，两人一唱一和，把少男少女之间的美好情感唱得鲜活又真实。真正的心动从不需要理由，只是和某个人待在一起，连时间都变得模糊，只剩下慢慢连接的甜蜜。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his I promise you， 这份承诺我向你许下，来自 NSYNC。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遗憾，许美静。许美静的声音是如此的清冷幽婉，似乎无心在意世人的情仇爱恨，可听起来却是如此的知心知情，善解人意，独树一帜的风格，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直抵人心。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Tank Selina 任嘉轩独唱情歌。

唱情歌 Tank Selena 任嘉萱，所有的意难平源头都是年少不肯低头的倔强，小事儿轻言离别，余生年年悔恨，这是大半人的感情宿命。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王菲《眷恋》，你的一切近或远，好与坏，我都眷恋。发行于1994年的这首《眷恋》，虽然没有挤进专辑主打歌，但却非常耐听。在恋爱很甜蜜的时候，你一定还喜欢另一句歌词：“谁都不能将我改变，对你溺爱已经不顾错对。”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Dancing Queen 舞蹈

Dancing Queen 舞蹈皇后，来自 IBBA。 当鼓点响起，机会来临，不必自卑胆怯，站在舞池中央，你就是全场焦点。这首歌最动人的内核，从来不是暧昧情愫，而是少年人独有的洒脱。快乐不必依附他人，音乐与舞步就能填满全部欢喜，短暂逃离生活所有沉闷与疲惫。失业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爱你不需要理由，来自李克勤。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风，有些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

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那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见美好。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北京时间

0: 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三。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北京时间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爆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周杰伦发如雪，这首歌是先有词后有曲的。方文山的歌词写好后，周杰伦来了灵感，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旋律创作。录制的时候，周杰伦即兴发挥，加上几句拉儿拉，让这首充满了侠客气息的中国风作品更添了几许随性洒脱。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 Spaghetti 来自梁咏琪。

梁咏琪 Spaghetti。 其实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简单陪伴，就像歌里那句只想等那个人出现吃我煮的意大利面，一碗普通的面没有复杂的配料，却盛满了最真挚的向往。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存在来自汪峰。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花，来自花儿乐队。每个人都有青春少年时，这首歌最好的诠释了少年的感情，简单干净，没有一丝污染的痕迹。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不想，来自戴佩妮。

0: 我不想也罢。
1: 不想来自戴佩妮。我们这一生总被各种期待裹挟，要合群，要懂事，要乐观，要迎合所有人的眼光。当倾诉无门，情绪不被接纳，长久的内耗磨平所有热情，一句不想是给自己按下暂停键。不必强迫自己迎合世界，不必执着寻求他人理解，累了就停下，坦然顺从内心的倦怠，也是一种难得的自在。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I believe I can fly。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当年苏慧伦的 Lemon Tree 并非昙花一现的另类曲风，而是在苦情歌之外另辟蹊径，包括后来的鸭子还有傻瓜这几部作品融入对外文歌曲的中文化演绎，摇滚元素的非常规编排，先锋另类的编曲尝试，在苏慧伦随性松弛的演绎里都成了独一份的风格标签。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飞轮海 SHE 心窝。

0: 心窝来自飞轮海 SHE， 我们都在寻一处心窝，不用太大，只装得下两个人的朝朝暮暮，从此风雨有人挡，心事有人懂，岁岁年年都安稳。鱼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1: 给

我是忙碌的，来自熊天平。有一种忙碌是被动消耗，被生活推着前行，内心空洞麻木。还有一种忙碌是主动选择的奔赴，如同歌词写的，忙着点亮理想的火把，忙着雕琢不完美的自己，忙着追寻真理，传递幸福，心中藏着热爱与方向。再平凡的忙碌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重量。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Run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Runaway 奔跑，来自 Janet Jackson。 跟着珍妮的歌声，仿佛开启了一场环球之旅，从非洲到托斯卡纳，从澳大利亚到墨西哥，每一处风景都在眼前浮现。而那句 Love will guide our way 更是让人心生温暖与憧憬。爱情就是这样，能指引我们找到心灵的归宿。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回家，来自王杰。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英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星星点灯来自郑智化。当年郑智化拄着拐杖往台上一站，台下就会一片沸腾。这位残疾歌手用灵魂发声，拥有人文的意志、清醒的自我与透彻的真情，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灵魂的升华。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张惠妹，站在高岗上。
1: 男友的

站在高岗上，来自张惠妹。阿妹身为卑南族歌手，骨子里的热忱让她的演绎自带山野气息，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就像山巅的风，把这份直白热烈的情愫吹得很远很远，简直是把山海的磅礴与爱恋的滚烫都融进了旋律里。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水木年华，在他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

0: 1633-1968-1616-163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自己来自李文。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片《花木兰》以花木兰代父从军的传奇故事为蓝本，构建出了一个充满奇幻的动画世界。当然，动画片里有很多独具匠心的新角色，比如花木兰身边那个吉祥物木须。内地版本之中，木须活灵活现的声音是由喜剧大师陈佩斯配音，让这个角色愈发灵动鲜活，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数不尽的欢乐氛围。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Don't worry, be happy, 别忧愁，快乐点，来自 Bobby McFerrin。

0: put a smile on your face. Don't bring everybody down like this. Don't worry. It will soon pass, whatever it is. Don't worry, be happy.
1: Don't worry, be happy. 别忧愁，快乐点，来自 Bobby McFerrin。这首歌由美国音乐家 Bobby McFerrin 创作演唱，这首歌于1988年首次发布，成为了 Bobby McFerrin 的标志性作品，也是他最知名的单曲之一。这首歌是一首乐观积极的旋律，通过简单但深入人心的歌词和动感的声音效果，向人们传达了一种放松、快乐和无忧无虑的态度。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绿光来自孙燕姿。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

回家真好，来自刘德华。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真实写照的歌词特别适合都市打工人。这首歌曲发表于1998年，即便过去快30年了，但依然很有共鸣感。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谢雨欣，爱是怎样炼成的。

爱是怎样炼成的，来自谢雨欣。这首歌是谢雨欣自己作词，歌曲在录制的时候刚好电视台在播放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是谢雨欣灵感突现，就把这首歌曲名《爱是怎样炼成的》。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陶喆 Walk On。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TP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亲亲我的宝贝，来自周华健。宝贝，在父母眼中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却始终在父母心里，你是他们一生的牵挂。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奢香夫人，凤凰传奇。

台彝族小调歌颂了历史上的巾帼英雄奢香夫人，唱尽了她传奇的一生，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是过眼烟云，但依旧掷地有声。玲花独特的嗓音凸显了这首歌的中国气质，加上曾毅铿锵的节奏声，让人一听便不知不觉的喜欢，仿佛回到了奢香的时代。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They 他们来自 Jam。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24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延时桥至海门路段双向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
6: 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